0: 柔性的牲口八字技术。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高温峰值。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时候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趁着机会捞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下来了。他为啥跟我这么近？看样子王宝钗捉弄了他。滚！凭我这两腿跑得快，把你摔得远远的。

绕三院，我真没趣，飞辽云，曾经闲言一声去，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织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0: 他要是拐回来了。
1: 对，这儿不能就停，我还得快跑。

虎狼胆变成碎火炭，摔得我腰。

0: 剩下一道铁圈圈，铁圈圈。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2: 星星，星星，
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花衣服好好喜欢。

0: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溺水是夏季未成年人意外伤亡首位诱因，牢记核心自救施救知识，包含家长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池塘、景观水池，游泳选择持证正规场馆，下水前做5分钟拉伸热身，发现他人溺水优先呼救成年人，拨打急救电话，禁止盲目下水施救，网传控水急救法无效，溺水者上岸后立刻清理口鼻异物，开展心肺复苏，牢记科学施救知识，守护孩子夏日安全。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很寂寞，被我改嫁，使我不愿受其凌辱，无奈才吊床而出，来到这东罗渡口。虽有钱，我骂你个。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

0: 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昨天呢，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姐跟我通电话了，老大姐是山东济南的，姓王，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的人体经络穴位图我收到了。哎呦，我太高兴了，这人体经络穴位图太好了。他讲话了，这下方便了，给老伴儿平时揉揉穴位，这下有参照物了。没想到啊，这大林老师真送我们呢，真给我们揉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大姐告诉我73了。我说哦，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俺山东人呐，性子直，我觉得你这人可交，你帮我了。要不你说我老伴成天躺炕上，成天需要我照顾，怎么整？老头脑血栓，以前让他别喝酒别喝酒就不听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都2年了，现在说话费劲起不来，成天得我在身边伺候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淌口水厉害，下巴壳都给淹了。有什么好方法没？我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来这老大姐呢也是很无奈。我就跟这老姐姐说，我说一般的脑血栓病人流口水，这都是什么呢？舌头根太硬了啊，带的这个吞咽功能也不行了，吃点东西呀、有的时候也呛，要不就卡那儿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正好吗？送你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收到了，你把那书啊翻到48页，你看那图上面有两个穴位，一个叫承浆穴，一个叫上廉泉穴。我说你找到没？ 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那行，你看着点，不都赶着下巴壳那位置吗？你每天你就揉这两个穴位点，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得你帮着他揉了。那咱们比如说有脑血栓的，自己能活动的啊，最近呢如果感觉说话舌头跟得硬，或者呢最近吃东西啊，总是这咬腮帮子啊，咬嘴唇子，或者吃点东西啊就呛着了，或者说就卡住了就卡住了的，你就听我的，你就揉这两个点，非常好找，就在下巴壳那位置，在咱们这个标准穴位大图册48页，一找就找着，而且这两个穴位的功能写的非常明确。你比如说上廉泉这个穴位，我送你的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49页写的非常好，这个穴位主要治疗慢性咽炎、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口舌生疮以及老年痴呆。你像慢性咽炎、口舌生疮，这个咱大伙可能能理解，那什么叫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啊？这两个词是什么呢？这两个词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舌重咽下就是说舌头不灵活，这个咽指的是什么？就是口水，这老百姓讲话呢就是淌哈喇子了，这医学名词啊叫咽下，哈喇子口水流下来了嘛，对吧？那什么叫舌强不语啊？就是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说话费劲，这叫舌强不语。所以这个承浆穴和这下廉泉穴专门管这脑血栓后遗症流口水言语不利的。以往咱们可能不太懂啊，可能也没有人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些穴位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咱们知道了，关键咱们有书，咱们有了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就方便了。这个大图册古也大是智也大，怎么翻你翻不坏，挺实用个东西。这呢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可能有人说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就四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啊，你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井边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仁者之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小孩啊，他一个人在那玩，生怕他掉进井里，你得把这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你要把他拽到旁边，给他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呢你要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这叫什么？心存积物。你成天想着怎么挣钱，你当不了大夫，就即便说你当了大夫，你也当不好这个大夫。所以有时候我想啊，你像我一个农村的，从农村出来的，从小那么苦，有爹爹不管，妈又没得找，一步步的走到今天，现在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有家庭，还有这个子孙儿女，我说实话我挺知足。所以每天在这儿啊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的知识，是吧？咱们能掌握的掌握，自己能操作的咱自己操作，小病呢咱们就自己给自己看了，那大病重病不行了咱再上医院。所以呀，我每天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挺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愿意跟我讲一讲唠一唠的，就像刚才这山东的老大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喝酒喝的，为什么喝了酒就容易出现这脑血栓呢？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啊，怎么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呢？哎，这事儿啊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个酒啊，你无论是什么酒啊，你是啤酒啊，你是白酒啊，甚至有人说喝那个洋酒啊，只要是酒 最后它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帮助你解酒，因为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专门去帮助你分解酒精的。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啊，产生快乐感。所以你看爱喝酒的人啊，喝上之后啊，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美，不喝都想讲话了馋啊，有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得喝上一口啊。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都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时候啊，产生了这种快感啊，感觉自己非常快乐啊，非常轻松，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是不是越喝越上瘾，但是呢肝脏里的这种酶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去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个肝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肝脏就老化了。所以你看为啥长期喝酒的人那肝脏它比正常人的小，比正常人的都硬啊。说这个肝硬化，肝硬化怎么来的啊？酒精肝，酒精肝都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一部分人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就淤结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怎么的闷闷不乐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肝郁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那这里边大伙要注意了，这个筋呢、不光说是我们筋骨的筋，那还指血管，血管在中医里边呢也是筋的一种。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腿脚不利索，第二呢就是血管硬化，这个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还有心血管啊都不完全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呢是比较粗的。人这个血管啊，其实你没有研究过，你要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了，它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支架啊，都在哪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这个大腿根上。所以人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跟那个气门芯大小似的，那我们脑血管下的支架呢比心脏支架还要小那么一半的一半，脑血管支架就这么小。可能有人说了，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0000块钱，有人说20000块钱就算便宜的，对，咱就按照便宜的价格来说，那一个脑血管支架最少最少是6万打底，因为材料不同。你看我有一病人，这病人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了。这人会按摩，而且按的还挺好，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呢就是50多岁的时候查出糖尿病了，这个查出糖尿病了啊，这边就得吃降糖药了。但是你看他吃着降糖药的同时他还是偷偷摸摸的喝可乐，那你想他这病还好得了吗？那再后来可能不用我说大伙也知道了，就出并发症了，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也来我这儿看过，就特别犟的那么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我劝他多少回了，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呢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完了做的那个支架就光手术费花了得有8万多块钱，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18万块钱吧。去年4月份走的，下完这个支架不到一年这人走了。有人讲话，那钱不白花了，那你咋整？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都淤堵了啊，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最后谁也救不了他了。就像我说这个喝酒似的， 先是把肝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是血压也高，血管也堵，那你最后不就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特别好呢？而有些人直接就半身不遂，甚至卧床了，哎，还有不省人事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啊，它恢复的也快。那反过来，你淤堵的严重，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你看，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容易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甚至出现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咱们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腰托是吧，腰间盘突出啊，膨出。那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就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病，哪儿就有症状。所以我们要想病痛少，想要疾病不找你，你就得经常干什么，化化瘀啊，记住要经常化化瘀。所以我说这苏心汤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就这么五味药。丹参是化你心脏里边瘀的，沙参呢是化你的脑袋里边瘀的，黄白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瘀的，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啊是化你全身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心脏里边的瘀啊？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啊细长细长的，表皮呢又是深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买丹参啊，现在到药房啊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一片的，你看那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那颜色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啊它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就跟咱们这个大脑仁似的，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那个都是沙参切片，就是都已经给你切好了，你随便拿起来一个你看一看，长得就跟咱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勾啊魂的。所以呢沙参这药它善于化脑袋里边的瘀，那黄柏这药呢它苦，这大伙知道吧，苦它能化我们血液里边的瘀啊，能降这个血液粘稠度。最主要的是我要说的这龙骨这味药，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龙的骨头啊。有人说有龙吗？那当然有了，咱说这个龙是恐龙啊，是古时候那个恐龙，它灭绝了之后啊，不都搁地底下埋着吗，留下来的化石，所以古人管这个叫龙骨。现在这个药已经就不让开采了，有很多目前市面上拿其他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骨头去替代，所以有些人买完之后它没效果。真正的龙骨不是那大型动物的骨头，你说那马骨头啊牛骨头那都不是，那真正的龙骨就是那个恐龙化石的骨头。所以这个药第一能镇静安神，你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发疯哭闹，你吃上龙骨它就能安静下来。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它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它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你想想，这龙骨在地下埋多少年，地里的这些灵气让它给吸收了，要不怎么能形成化石呢？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看不见的瘀啊，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能化更深层次的瘀。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啊，这里边很多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对身体都特别好。尤其咱们这上岁数老人啊，有条件的没事啊，真应该喝点啊，每天应该喝点。它有一个标准量，我跟大伙说一下，你能记得你记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个标准用量。一天一副药，一天喝2次，连续喝上几天，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脑袋轻松了，心脏舒服了，肚子轻松了，后背得劲儿了，腿脚轻快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感觉浑身哪哪都松快，甚至吃饭也香，胳膊腿有劲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喝几天你试试。就我说的再好没用啊，你不如说自己喝上2天，你感觉感觉。这是一老方子啊，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啊，我给你讲一讲它的来历。就你现在呢，先按我说的这么用，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瘀则生百病，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咱都通通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咱都给它打通了。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让身体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好身体啊！身体对咱们老年人来讲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呢都身外之物，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你记我这话，身体好比啥都强。那么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家伙还都在吧？那咱就接着讲了。那天呢，我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好啊，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 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儿，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所以，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呢，咱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永远不变的啊，就是你自己这么个人。你想一想吧，谁能一直陪着你？唯独是你自己陪自己，对吧？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怎么样？就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的感想很深。那大伙儿，你听我跟你念叨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悟？那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就像咱们身边人似的，对吧？你这次见着了，你下一次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甚至说能不能见着这辈子都两说了，对不对？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人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那个时候啊，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我有一病人，很年轻，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病啊，是属于先天性带来的。人这个心脏不都有瓣膜吗？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对吧？他这个心脏瓣膜啊，比正常人的薄，所以呢，他就闭合的不好啊，在医学上啊，管叫闭合不严，所以总就感觉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这个病啊，他怕累、怕凉、怕生气。一开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啊，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啊，完就把这个心脏病啊给勾搭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本身这男同志啊，心思就挺重，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啊，加上他的收入比他的爱人低，所以他这心里吧总爱犯合计，尤其是逢年过节啊，上老丈人家啊，谁要是再说点啥呢，可在意了。论现代话讲了，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但我说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嘛，抠抠搜搜的啊，说串门去了上人家啥东西不买，对不对？可抠可抠的了。不是说这人心眼小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心思重，那可重可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说两个人在那唠嗑呢，他从旁边一走一过，他就会合计，说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谈论我呢。所以他这病啊，讲话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总突突啊，完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他就这么的挂我这门诊号了。当时我给看的，给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病从咱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建议他去换瓣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是说不好啊，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这个瓣膜换了，哪怕你换成进口的，他最多就给你挺个10年到15年。在这期间吧，你还不能感冒发烧啊，因为一发烧就害怕把这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做手术。 这事儿吧，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你要信我呢，你要听我的，我就给你开点中药汤。他说行啊，那我先喝着吧。就这么的，当时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完了之后我又教他，我说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拍打拍打你手臂上的心包经。他说怎么找啊这个心包经啊？我说从你这个胳肢窝啊，腋下胳肢窝啊这个点一直拍到你这个手指中间，完了之后呢再来回拍，有时间你就拍，有时间你就拍，隔着衣服拍也行啊。你说我直接呀就把衣服脱了露着胳膊啊，直接接触肉拍也行，也不用说每天得使多大劲儿拍，说我必须得拍到什么呢，都有血印的了啊，出痧了，没必要，就是每天有时间你拍的就行，这么按我说的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复诊告诉我，哎，效果还非常好啊。我说那就挺好啊，是吧，那这方法你就持续用吧。但后期啊我就再没看着他，我再看着他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做完心脏手术了啊，跟我说啥呢，说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就跟我说要上成都啊，说那边啊一个月能给我开3000多块钱，完事管吃管住。那是95年还是96年，那大伙儿你想，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正经不少了，对吧？完了还管吃管住，你关键是你一这样管吃管住，他就没啥花销了，你3000块钱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全都攒下了。我当时啊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就咱东北啊确实冷，但一年四季它明显，而且你在这儿都生活大半辈子了，都习惯了。成都那地上我说我也听说过，地势比较洼，它属于盆地，而且呢比较潮湿。你看人家本地人怎么都行，为啥？人家在那生活多少年，人家习惯了。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还做了个大手术，我说我真不建议你去，那我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媳妇儿都跟我提出离婚了啊，想跟我离婚啊，归根结底他不就是因为钱的事吗？不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太少了吗？其实我一说这话吧，咱同龄人可能都有同感，那个时候都讲究那个下海做生意，咱北方啊比南方发展的晚，所以93年开始北方才实行下海做生意。我就跟他讲，我说命重要啊，对不对？你这有命了你才能有钱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呢我也想留住这段婚姻，毕竟家里孩子小也需要钱啊。他说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就那舒心汤啊我用的挺好，麻烦你再给我多开上几副，我好带着。我说这路途这么遥远，你背着这药它也不方便呢，你这么的吧，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心汤啊它都是用编码代替的，你要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外流了吗？这个舒心汤你看现在我跟大伙讲出来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叫保密配方，是不能外流的，你这一外流谁还上医院抓方子去了，对不？所以当时啊我就特别心疼这患者，你说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啥？所以我就把这方子呢给他抄在一张纸上了，我说你到成都那边，他那边也有中药房啊，对吧，也有中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抓吧。他就不停地谢谢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啊我又给他喊住了啊，我说我叮嘱你几句，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心脏不得劲了，马上回来，别挺着。另外一个呢，注意点，别感冒发烧喽，别太累喽。看着这个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啊。其实我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是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他这个媳妇儿是 怎么怎么地，对不？那是人的家事儿。

而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听完点点头，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事儿，先吃点退烧药，把烧退下去，问题不大。他看着我说，杨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我当初我不去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儿。我说我听现在值班大夫讲，你这问题呀不太严重，我得安慰他呀，对不对？我说现在呢，咱来了，咱就听值班大夫的。我中午再过来看你，我现在门诊有患者。他说那你先忙去吧，杨大夫。就这么的，我就回门诊了。等我中午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就看着我，抱着我就哭，跟我讲，一直说我没听杨大夫的话，我后悔呀，就一直说这话，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老太太呢也知道很难了。后来呢，我就听值班大夫说，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这人就没了，这时候爱人也来了，还拿个录像机赶着录呢。估计是想保留最后的时刻呗。我心里合计了，你早干啥去了，非得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呐，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安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钱这个东西呀，你有这个命你挣，你没有这个命啊，你说我靠玩命，最后命玩没了，钱也未必能挣到。就即使挣到了，你说有啥用？那钱还是你的吗？你想想，你命都没了，你要那钱有啥用？所以啥是你的呀？过去我师父就跟我讲过，有哥三个，老爷子临死之前呢，给他们分的黄金，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呐，拿着这金子啊，到外边去做点生意吧。这哥仨呢，就拿着这黄金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呢，遇到一条河，这哥仨呢得游过去啊，但是那个金子沉呐，抱着金子他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那金子就把他自己给坠下去了，那就得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没想太多，就把这金子给扔了，自己就游过去了。这老二也是，游了一半吧，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再不扔的话，那也得死河里边，所以也把这金子扔了，自己呢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老三一看，哎呦，这大哥二哥把这金子都扔了，而且呢他记住了他扔那位置，所以呢他就抱着他自己的那块金子，完了之后呢又分别找到了他大哥和二哥扔的那两块金子。这时候是他最富有了，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还没等到岸边呢也是游不动了，但是呢说啥也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最后怎么样，连金子带人呐，都沉河里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这就是舍命不舍财，人重要，钱重要，钱是人挣的。所以大伙你记住，有命你才能够有钱呐。所以你说人重要，钱重要。就刚才说这病人，他如果不做这手术，就中医，就咱这种保守治疗，而且通过咱这舒心汤，通过咱这穴位经络的这种治疗，它已经见效了，对不？所以咱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非要到南方。他要一直在哈尔滨，完了之后给他保守治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后来呢，我听他母亲讲，说在成都啊，都发烧已经烧了一个礼拜了，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是挺不住了，赶紧买的成都飞到哈尔滨的机票回来了。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我估计啊，他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点事儿。

0: 那个时候心脏瓣膜可能已经都烧坏了。如果说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按我说的每一天拍打拍打咱们这心包经啊，拍打拍打嘎鸡窝到胳膊肘这位置，他不会有事儿。所以很多事情世事无常，谁也难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啥，自己多预防呗。所以中医有十二真言，化瘀堵，通梗阻，绝生死，除百病。说的直白一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你像堵塞、闭塞、瘀滞、瘀结啊，包括我们说的啊结石、足瘤、梗阻、硬化、钙化、结节增生、囊肿，其实这都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所以平时我们拍打拍打嘎鸡窝啊，拍打拍打胳膊肘，拍打拍打心包经，这也有助于帮你化瘀。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两件事找你，第一啊后背疼，第二呢嘴唇呐、总是干裂裂口子。我说你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咱这个骨头关节就整个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你就喝舒心汤。你看看，再有一个，你那个嘴唇子干裂呀，就现在可能有些咱们北方家庭家里供暖啊，完了之后呢，屋里边空气燥，出现了嘴唇干裂，而且呢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法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了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了啊，蘸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的贴上第二天它就合口了啊。这大林老师的这个方法太棒了啊，鸡蛋家家都有啊，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皮儿揭下来一贴还很方便啊，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那第二个舒心汤喝了，喝了有三天了，现在后背疼的也差劲了，挺高兴啊。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吧？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所以大家伙儿，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啊，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啊，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啊，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 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人到老了，这些病怎么造成的？就是淤和堵造成的。那我们治疗疾病，解决疾病，解决啥呢？就是解决这淤和堵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最近心脏不舒服，或者说这脑袋呀不得劲了，你上医院了啊，大夫说你可以走门诊，每天你都来打打吊针，或者说呢你要么就住一段时间医院啊，我们这边呢给你系统的检查检查，再用点药啊，打打吊瓶，溶溶血栓。那打吊瓶也好，溶血栓也好，都在干啥呢？那不都在做一件事吗？都是在做化瘀的工作。只是什么？只是你打的吊瓶啊，这是西药，应付眼巴前儿急症没问题。打过吊瓶的其实都知道，就经常疏通血管都知道，其实对血管对心脑不是太好，不仅容易刺激血管啊，还容易使我们的动脉硬化加重，更主要是对我们心脑不好。可能有些人就说了，不不不啊，大林老师啊，不是的啊，我打的这是中药，我打的这是银杏叶提取出来的，我打的这是灯盏花提取出来的，甚至说我打的这个是红花提取出来的。你听我说，其实啊还是西药，你通过血管走的，你记住还是西药，吃进去的，就咱说那个中药是吃进去的，那才是中药。所以时间长了，血管啊就没有弹性了。正常人的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就跟那猴皮筋似的。这个血管有弹性的目的是啥呢？你比如说应对季节，再有一个应对这个情绪变化。你像北方这个地方很明显，一年四季呀、啊、很鲜明。你像我出生在黑龙江鹤岗这么个地儿啊，都说一年四季一年四季，但我就感觉鹤岗这个地儿一年就三个季节，我就感受不到秋天，真的就感觉夏天一过完就入冬了，过完了9月份一下就冷了，一下就冬天了。所以你看心脑血管啊，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它马上就来了，甚至就重了啊，就是血管对应不了这个季节变化。那为啥现在这个黑龙江对吧，很多老年人有条件的，等到入冬的时候全都上南方去了，就因为这个地方太冷了，讲话冷的你是没早没落的。这一冷，你正常人的血管有弹性，他自己呀能调节这个血压血糖，甚至自己调节心率。可你这动脉硬化了，血管没有弹性了，这天一冷血管一收缩，你正常的血管有弹性，它收缩完了之后它还能回弹回去。但我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他动脉硬化严重，所以这血管收缩之后啊它弹不回去了。 那结果不

就造成我们的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心率加快，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最后不容易造成心梗、脑梗、脑血栓吗？所以你看，冬天老人发生心梗猝死、发生脑血栓的，是不是比夏天要多？因为老人这个心脑血管啊，包括他这个末梢循环系统啊，已经就有淤了，本身就有堵了啊，结果呢，来这么一下子，他就容易梗啊，因为这个淤大发了，所以一下子就堵住了，这个堵住了就讲话了，这不叫梗吗？淤的更厉害了就叫梗，梗再严重的话那就叫坏死、梗死，所以淤厉害了叫梗啊，淤到极致呢就叫梗死。那个时候人抢救就不好抢救，所以打吊瓶疏通疏通血管就是应应急啊，说这人需要抢救，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不打不行啊，你就得打啊，说我拿打滴流这件事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你记住没这么预防的，最后那个血管啊全都让你给打坏了，最后那血管打的一点弹性都没有了，那血管没弹性了，第一你这季节变化你应对不了，冬天你就容易犯病，到冷天你就容易犯病，你再一个情绪上有点波动也容易控制不住情绪，对吧？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谁还没有个情绪变化呀，对不对？所以这就容易造成血栓呐、淤血呀，或者是心肌梗死。昨天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讲，她说我冠心病一犯病就吃硝酸离子片，有的时候还吃点速效救心丸，吃完了也管用，但吃完时间长这胃不舒服，总是丝丝拉拉的难受。她说你看我化瘀以后我就没有这样的表现啊。她就跟我说，她说这个还确实不一样。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西医是治人的这病，中医呢是治病的这个人。我这么跟大家解释吧，就是一场雨过后有的木头上啊会长出蘑菇，西医呢就是不断的用刀啊往下挖这个蘑菇啊，摘这个蘑菇，你发现摘了之后它还会长，哎，完了之后长了呢我再摘。那中医治病的治法是什么呢？他把这个木头啊直接拿到什么地方啊，太阳底下啊，放在太阳底下这么一晒，这事解决了，这个蘑菇呢它就不会再长了啊。你包括有的讲话呢，长的那蘑菇你搁那太阳底下一晒，它也给晒干巴晒死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长。中医解决的是啥？是病根儿。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淤堵，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病的原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根本原因，对不？哎，你血压高，我得找到导致你血压高的原因，对吧？哎，是什么导致你出现的冠心病？啊，是身体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的心绞痛？而西医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是治症状，能理解不？你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啊，你先把这降压药给他吃了，哎，吃完了血压就降到正常了。那你说大夫，那什么因素导致我这血压高啊？啊，大夫就一句话，多种因素吧。所以你先把降压药吃上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那这病好没？咱大伙儿心里都知道，对不对？反正你血压高的有降压药呢，是不是？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这么疼啊？那你先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啊，查个心肌酶700多，做一个动态心电图300多，啊，也没查出什么来。大夫，我还是难受啊。那不行，你做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最后告诉你你这心肌缺血啊，或者哪哪啊，你看有堵的地方了啊，我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药，
止疼的药。

0: 可你以后啊还疼呢，那你还得找大夫啊，对不？大夫讲话了，那疼你就吃药呗，我不给你开药了吗？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看病的现状吗？你像我们楼下啊，有一个97岁的老爷子，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都能看着，每天就拍胳膊拍腿，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呢？化瘀通血管通经络的表现。其实像我们这个岁数，你就没病，也应该每年也好，一年两次三次也好，就没病也应该化化瘀。为啥？岁数大了，对不？你岁数在这摆着呢，70-80岁80-90岁了，有的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注意点，放冰箱几天了啊，拿出来也吃，对不？成天这个咸菜不离口，每年淤堵按1%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拿心梗举例，心梗从堵塞70%到心梗意外猝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呀、啊？甚至有的都活到100多岁，那是因为他循环通畅，那他的管道非常畅通，整个身体的管道系统那都是畅通的。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啊？虽然说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却淤堵住了，而且已经很严重了。所以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你说吧，大到我们说的这种肿块啊，还有常见的冠心病，这个脑血管病啊，包括风湿骨病，小到我们出现的这种便秘啊，尿不出来尿啊，或者说总是拉拉尿啊，都是淤堵所导致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你就得全面的进行化瘀，身体呀、啊、心脑啊，包括全身的经络呀、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方面，全面化瘀。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你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蚊虫叮咬不只是皮肤瘙痒，还会传播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病毒性传染病。儿童属于易感高危群体，居家每周清理花盆、瓶罐积水，切断蚊虫繁殖源头，外出穿长袖长裤，涂抹合规驱蚊产品，远离河边草丛蚊虫密集区域，幼儿勤洗手，不要抓挠叮咬伤口，避免破溃感染。孩子持续高烧，口腔内长疱疹，手脚起红疹，及时就医排查病毒感染，做好居家防蚊消杀，降低传染病感染概率。

成了个牲口米。卖高粱成烟我同意，你不敢。

0: 紧看，你为何长叹呐？
1: 啊，相公，那你为何长叹呐？
0: 指望临安府事一举成名，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主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故里？
1: 是啊，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板，我挨板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0: 看前面已是金陵，那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嫁，如今做了主厨，咱不如投奔那里。
1: 哦，住谷子庙啊。
0: 哎，投奔那里埋头读书，小子长下来阔再去应试。
1: 好，相公，那咱去吧。
0: 紧赶带路投奔白云庵。

如初，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今日这一战就好比周瑜打关公，想要夺回荆州，谁料想反败回东吴了。
1: 哎，谁叫你孤军作战呢、啊、还是合兵一处破营吧。
0: 大哥、我看呢还是鸣金收兵，俺妈说了功名要紧。
1: 哎，功名原是命里注定，人家抢不走你的状元。哎，咱还是合伙搞点本钱，日后你进京啊，手里有了钱，没啥啥吃香。
0: 哎，手气不好这合伙也没用。
2: 文发，
1: 这个你别发愁。
0: 咦，是管钱的骰子。哎呀，
1: 鱼破潮工，虚用火工
0: 啊，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哎，你是说的赌本？
1: 哎，眼前我是有穷无苦啊，
0: 哈，我也是拳头碰壁呀。
1: 哎，恁家不是有一笔现成的钱？
0: 嗨，那还有的呀，早被我动光了，要是有啊，除非从天上掉下来。
1: 哎，恁娘做梦都想当那太老夫人。既然考起讲道，难道都毫无准备？
0: 咦，你还有个狗材料的呀。哎，咱们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请
1: 请。

0: 哎，你又在埋怨了？
1: 都是你养的好儿子啊！
0: 哎，状元命还不好吗？
1: 哎，小时候状元命，大来当赌棍。
0: 那要说赌钱，那你嘞？
1: 我不是变了吗？
0: 可他呀，不变再罢，一变呐就飞上天。
1: 你别做痴梦啊！哎，思想起来，都怨你当初。
0: 当初怎么了？
1: 当初李钟书那样好的教书先生，你偏要把他辞退，换来一个好吃、死懒、不学无术的大草包，文风读不读书，他也不闻不问。搞得是如今状元儿变成了败家子了。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话，早就听够了。闲话少说，拿来。
1: 啥？
0: 钱。
1: 要钱干啥？
0: 买米呀。
1: 又没米了？
0: 那还能骗你？
1: 老婆子，叫你那私房钱拿出来点。
0: 哎，我有没有私房钱，那还能会瞒得过你吗？
1: 那我又没有拱到你那肚里，
0: 我又不是开银子铺嘞。当初没有分家的时候，把那点私钱早就叫文凤花光了。
1: 一无所有，
0: 空空如也。
1: 哎呀，老婆子，你先歇悟了，大事。
0: 此话怎讲？
1: 科期将近，没有盘费，文凤如何上京？啊，
0: 我早就，我早就为此事着急呀。
1: 看来是定有名堂，我不免来个调虎离山，摸摸底儿。拿去拿去。
0: 啊，就这几个钱？
1: 这还嫌少？
0: 那卖家产的钱都花光了。
1: 那谁叫咱俩到处欠账，连哥嫂的房子都给卖了。要是嫂子回来，我
0: 他还回来，丈夫被儿子开死了，他呀早就改嫁了。
1: 去地里吧，少说两句吧。可别把那钱又偷塞个文凤。
0: 还用你吩咐？去吧去吧去吧。这几个钱呢还能再维持几天。
2: 妈。
0: 哟，乖乖，你回来了。这几天去哪儿了？
2: 到学友家回文去了。
0: 哎呦，哎，我的天哪，我那宝贝儿子果然是变了呀。快快屋快回屋。
2: 哎
0: 哟，又怎么了
2: 妈？眼看科期将近，可是
0: 什么？
2: 家里三餐也难度，拿来许多款单钱的，这几天呢都快把我急死了。
0: 哎呦，别急别急，我的儿，你别急，只要你肯上京，这盘缠钱呢包在妈身上。
2: 妈，真的？
0: 真的？
2: 不骗我吧？
0: 哎呦，骗你干啥？
2: 哎，妈，你真的好啊！妈，来了吧。
0: 哎呦，不，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啊。
2: 妈，你还疼我不疼了？
0: 哎呦，那这还用说吗？如今也长这么高了，也长这么大了，就只差妈没有抱住。
2: 妈，既然是这样啊，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
2: 拿赌本来。
0: 哎呦，我的。你如今还要赌啊？
2: 妈，就这一次了，下次再赌啊，我是乌龟王八蛋。
0: 哎呦，
2: 妈，今天赌个痛快，尽情拿个状元还你吧。
0: 哎，他既然发誓就赌这最后一次了，红叔答应他算了。 给给，骂去吧，别让你爹看见了啊！
2: 啊，就这些？
0: 这还嫌少啊？就这还是从嘴里掏出来的呀！咦，凤儿，
2: 我从小不会花钱，硬塞给我，今天会花钱了，又拿不出来。
0: 哎呀，我的妹儿啊，如今这家产都叫你给赌光了，你心还不足啊？
2: 我不赌你。
0: 哎呀，算了算了，去，
2: 你少管，
0: 小心你老子出来。
2: 谁嫌我了？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俺那宝贝儿子啊，哪儿都好，就是脾气不太好。哟，我又把钱塞给文凤了，还得进屋拿件死物变卖变卖。
1: 你咋还没走啊？
0: 你别管。你手里拿的啥？
1: 哎，没啥。
0: 这只手？
1: 两手空空。
0: 你还敢给我抵赖？你敢把我的嫁妆给我偷出来？
1: 好啊，你还暗撩一手啊，害得我是为了家务操场挂肚。今天这东西得给我。
0: 给你干啥？
1: 做生意呗。
0: 啊，这是留给文峰上京用的，还能给你呀？
1: 咦，你还以为文峰真会中状元？
0: 那当然了。

子活报应，秦人王相。

0: 汗捞黄梅戏。
1: 谁说我是做状元梦呢？常言说家无浪荡子，管从何处来。我看温凤的功名啊，哼，是那就温。
0: 爹，你别躺在那槐树底下做春梦了，你净想好事儿。老婆子，我求求你，把这东西交给我，我好安排在那店铺开门了。
1: 休想，儿子功名实大，万万顾不得。
0: 哈哈，今天这东西给也得给，你不给也得给。
1: 不给，不给，不给。
2: 哎，爹，这咋回事啊？
0: 没事，跪下。
2: 哎，妈，这咋了？
1: 没你的事，快走，快走。

说吧，这首饰啊，我拿走了。要是赌赢了，算你们走运；要是赌输了，我还会来拿。要是拿不出，我就卖房了。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昨天呢，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姐跟我通电话了，老大姐是山东济南的，姓王，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的人体经络穴位图我收到了。哎呦，我太高兴了，这人体经络穴位图太好了。他讲话了，这下方便了，给老伴儿平时揉揉穴位，这下有参照物了。没想到啊，这大林老师真送我们呢，真给我们油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大姐告诉我73了。我说哦，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俺山东人呐，性子直，我觉得你这人可交，你帮我了。要不你说我老伴成天躺炕上，成天需要我照顾，怎么整？老头脑血栓，以前让他别喝酒，别喝酒就不听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都2年了，现在说话费劲，起不来，成天得我在身边伺候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淌口水厉害，下巴壳都给淹了。有什么好方法没？我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来，这老大姐呢也是很无奈。我就跟这老姐姐说，我说一般的脑血栓病人流口水，这都是什么呢？舌头根太硬了啊，带的这个吞咽功能也不行了， 吃点东西呀、啊，有的时候也呛，要不就卡那儿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正好吗？送你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收到了，你把那书啊翻到48页，你看那图，上面有两个穴位，一个叫承浆穴，一个叫上廉泉穴。我说你找到没？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那行，你看着点，不都赶在下巴壳那位置吗？你每天你就揉这两个穴位点，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得你帮着他揉了。那咱们比如说有脑血栓的，自己能活动的啊，最近呢如果感觉说话舌头跟着硬，或者呢最近吃东西啊总是这咬腮帮子啊，咬嘴唇子，或者吃点东西啊就呛着了，或者说就卡住了，就卡住了的，你就听我的，你就揉这两个点，非常好找，就在下巴壳那位置，在咱们这个标准穴位大图册48页，一找就找着，而且这两个穴位的功能写的非常明确。你比如说上廉泉这个穴位，我送你的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49页写的非常好，这个穴位主要治疗慢性咽炎、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口舌生疮以及老年痴呆。你像慢性咽炎、口舌生疮，这个咱大伙可能能理解。那什么叫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啊？这两个词儿是什么呢？这两个词儿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舌重咽下就是说舌头不灵活，这个炎指的是什么？就是口水。这老百姓讲话呢，就是淌哈喇子了。这医学名词啊，叫炎下，哈喇子口水流下来了嘛，对吧？那什么叫舌强不语啊？就是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说话费劲，这叫舌强不语。所以，这个承浆穴和这下廉泉穴专门管这脑血栓后遗症，流口水。言语不利的，以往咱们可能不太懂啊，可能也没有人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些穴位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咱们知道了，关键咱们有书，咱们有了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就方便了。这个大图册，古也大，是智也大，怎么翻你翻不坏，挺实用个东西。这呢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可能有人说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就四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啊，你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井边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仁者之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小孩啊，他一个人在那玩，生怕他掉进井里，你得把这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你要把他拽到旁边，给他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呢你要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这叫什么？心存积物。你成天想着怎么挣钱，你当不了大夫，就即便说你当了大夫，你也当不好这个大夫。所以有时候我想啊，你像我一个农村的，从农村出来的，从小那么苦，有爹爹不管，妈又没得找，一步步的走到今天，现在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有家庭，还有这个子孙儿女，我说实话我挺知足。所以每天在这儿啊，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的知识，是吧？咱们能掌握的掌握，自己能操作的咱自己操作，小病呢咱们就自己给自己看了，那大病重病不行了咱再上医院。所以啊，我每天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挺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愿意跟我讲一讲唠一唠的，就像刚才 这山东的老大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喝酒喝的，为什么喝了酒就容易出现这脑血栓呢？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啊，怎么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呢？哎，这事儿啊，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个酒啊，你无论是什么酒啊，你是啤酒啊，你是白酒啊，甚至有人说喝那个洋酒啊，只要是酒，最后它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帮助你解酒。因为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专门去帮助你分解酒精的。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啊，产生快乐感。所以你看爱喝酒的人啊，喝上之后啊，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美，不喝都想讲话了，馋啊，有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得喝上一口啊。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都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时候啊，产生了这种快感啊，感觉自己非常快乐啊，非常轻松，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是不是越喝越上瘾？但是呢，肝脏里的这种酶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去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个肝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肝脏就老化了。所以你看为啥长期喝酒的人那肝脏它比正常人的小，比正常人的都硬啊。说这个肝硬化，肝硬化怎么来的啊？酒精肝，酒精肝都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一部分人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就淤结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怎么的，闷闷不乐，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肝淤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那这里边大伙要注意了，这个筋呢、啊、不光说是我们筋骨的筋，那还指血管，血管在中医里边呢也是筋的一种。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腿脚不利索，第二呢就是血管硬化，这个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还有心血管啊都不完全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呢是比较粗的。人这个血管啊，其实你没有研究过，你要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了，它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支架啊，都在哪儿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这个大腿根上。所以人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跟那个气门芯大小似的，那我们脑血管下的支架呢比心脏支架还要小那么一半的一半，脑血管支架就这么小。可能有人说了，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0000块钱，有人说20000块钱就算便宜的，对，咱就按照便宜的价格来说，那一个脑血管支架最少最少是6万打底，因为材料不同。你看我有一病人，这病人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了。这人会按摩，而且按的还挺好，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呢就5多岁的时候查出糖尿病了，这个查出糖尿病的啊，这边就得吃降糖药了。但是你看他吃着降糖药的同时，他还是偷偷摸摸的喝可乐，那你想他这病还好得了吗？那再后来可能不用我说大伙也知道了，就出并发症啊，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也来我这儿看过，就特别犟的那么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我劝他多少回了，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呢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完了做的那个支架就光手术费花了得有8万多块钱， 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十七八万块钱吧。去年四月份走的，下完这个支架，不到一年这人走了。有人讲话，那钱不白花了，那你咋整？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都淤堵了，啊，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最后谁也救不了他了。就像我说，这个喝酒似的，先是把肝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是血压也高，血管也堵，那你最后不就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特别好呢？而有些人直接就半身不遂，甚至卧床了，哎，还有不省人事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啊，它恢复的也快。那反过来，你淤堵的严重，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你看，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容易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甚至出现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咱们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腰托是吧？腰间盘突出啊，膨出；那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就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病，哪儿就有症状。所以我们要想病痛少，想要疾病不找你，你就得经常干什么？化化瘀啊，记住要经常化化瘀。所以我说这苏心汤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就这么五味药。丹参是化你心脏里边瘀的，沙参呢是化你这脑袋里边瘀的，黄柏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瘀的，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啊是化你全身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心脏里边的瘀啊？

0: 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啊，细长细长的，表皮呢又是深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买丹参啊，现在到药房啊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一片的，你看那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那颜色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啊，它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就跟咱们这个大脑仁似的，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那个都是沙参切片，就是都已经给你切好了，你随便拿起来一个，你看一看，长得就跟咱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勾啊魂的。所以呢，沙参这药它善于化脑袋里边的瘀。那黄柏这药呢，它苦，这大伙知道吧，苦它能化我们血液里边的瘀啊，能降这个血液粘稠度。最主要的是我要说的这龙骨这味药，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龙的骨头啊，有人说有龙吗？那当然有了，咱说这个龙是恐龙啊，是古时候那个恐龙，它灭绝了之后啊，不都搁地底下埋着吗，留下来的化石，所以古人管这个叫龙骨。现在这个药已经就不让开采了，有很多目前市面上拿其他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骨头去替代，所以有些人买完之后它没效果。真正的龙骨不是那大型动物的骨头，你说那马骨头啊牛骨头那都不是，那真正的龙骨就是那个恐龙化石的骨头。所以这个药第一能镇静安神，你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发疯哭闹，你吃上龙骨它就能安静下来。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它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它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你想想，这龙骨在地下埋多少年，地里的这些灵气儿让它给吸收了，要不怎么能形成化石呢？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看不见的瘀啊，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能化更深层次的瘀。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啊，这里边很多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对身体都特别好。尤其咱们这上岁数老人啊，有条件的没事啊真应该喝点啊，每天应该喝点。它有一个标准量，我跟大伙说一下，你能记得你记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个标准用量。一天一副药，一天喝2次，连续喝上几天，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脑袋轻松了，心脏舒服了，肚子轻松了，后背得劲儿了，腿脚轻快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感觉浑身哪哪都松快，甚至吃饭也香，胳膊腿有劲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喝几天你试试，就我说的再好没用啊，你不如说自己喝上2天，你感觉感觉。这是一老方子啊，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啊，我给你讲一讲它的来历。就你现在呢先按我说的这么用，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瘀则生百病，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咱都通通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咱都给它打通了，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让身体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好身体啊！身体对咱们老年人来讲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呢都身外之物，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你记我这话，身体好比啥都强。那么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

0: 全面画鱼，深度画鱼，能画你看得见的鱼，能画你看不见的鱼，情志情绪里面的鱼。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画鱼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家伙还都在吧？那咱就接着讲了。那天呢，我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好啊，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儿，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所以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呢，咱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永远不变的啊，就是你自己这么个人。你想一想吧，谁能一直陪着你？唯独是你自己陪自己，对吧？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怎么样？就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的感想很深。那大伙儿，你听我跟你念叨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悟？那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就像咱们身边人似的，对吧？你这次见着了，你下一次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了，甚至说能不能见着这辈子都两说了，对不对？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人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那个时候啊，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我有一病人很年轻，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病啊，是属于先天性带来的， 人这个心脏不都有瓣膜吗？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主动脉瓣啊，对吧？他这个心脏瓣膜啊比正常人的薄，所以呢他就闭合的不好啊，在医学上啊管叫闭合不严，所以总就感觉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这个病啊他怕累，怕凉，怕生气。一开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啊，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啊，完就把这个心脏病啊给勾搭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本身这男同志啊心思就挺重，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啊，加上他的收入比他的爱人低，所以他这心里吧总爱犯合计，尤其是逢年过节啊，上老丈人家啊，谁要是再说点啥呢，可在意了。论现代话讲了，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但我说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嘛抠抠搜搜的啊，说串门去了，上人家啥东西不买，对不对？可抠可抠的了，不是。说这人心眼小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心思重，那、啊、可重可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说两个人在那唠嗑呢，他从旁边一走一过，他就会合计，说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谈论我呢？所以他这病啊，讲话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总突突，啊，完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他就这么的挂我这门诊号了。当时我给看的，给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病从咱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建议他去换瓣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是说不好啊，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这个瓣膜换了，哪怕你换成进口的，他最多就给你挺个10年到15年，在这期间吧你还不能感冒发烧啊，因为一发烧就害怕把这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做手术，这事儿吧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你要信我呢，你要听我的，我就给你开点中药汤。他说行啊，那我先喝着吧。就这么的，当时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完了之后，我又教他，我说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拍打拍打你手臂上的心包经。他说怎么找啊这个心包经啊？我说从你这个胳肢窝啊，腋下胳肢窝啊，这个点一直拍到你这个手指中间，完了之后呢再来回拍，有时间你就拍，有时间你就拍，隔着衣服拍也行啊。你说我直接呀就把衣服脱了露着胳膊啊，直接接触肉拍也行，也不用说每天得使多大劲儿拍，说我必须得拍到什么呢，都有血印的了啊，出痧了，没必要，就是每天有时间你拍的就行，这么按我说的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复诊告诉我，哎，效果还非常好啊。我说那就挺好啊，是吧，那这方法你就持续用吧。但后期啊我就再没看着他，我再看着他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做完心脏手术了啊，跟我说啥呢，说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就跟我说要上成都啊，说那边啊一个月能给我开3000多块钱，完事管吃管住。那是95年还是96年，那大伙儿你想，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正经不少了，对吧？完了还管吃管住，你关键是你这样管吃管住他就没啥花销了，你3000块钱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全都攒下了。我当时啊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就咱东北啊确实冷，但一年四季它明显，而且你在这儿都生活大半辈子了，都习惯了。成都那地上我说我也听说过，地势比较洼，它属于盆地，而且呢比较潮湿。你看人家本地人怎么都行，为啥？ 人家在那生活多少年，人家习惯了。

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还做了个大手术。我说我真不建议你去，那我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媳妇儿都跟我提出离婚了，啊，想跟我离婚，啊，归根结底，他不就是因为钱的事儿吗？不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太少了吗？其实我一说这话吧，咱同龄人可能都有同感。那个时候都讲究那个下海做生意，咱北方啊比南方发展的晚。所以，93年开始，北方才实行下海做生意。我就跟他讲，我说命重要啊，对不对？你这有命了，你才能有钱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呢，我也想留住这段婚姻，毕竟家里孩子小，也需要钱。啊，他说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就那舒心汤啊，我用的挺好。麻烦你再给我多开上几副，我好带着。我说这路途这么遥远，你背着这药，它也不方便呢。你这么的吧，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心汤啊，它都是用编码代替的。你要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外流了吗？这个舒心汤，你看现在我跟大伙讲出来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叫保密配方。是不能外流的，你这一外流，谁还上医院抓方子去了，对不？所以当时啊，我就特别心疼这患者。你说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啥？所以我就把这方子呢，给他抄在一张纸上了。我说你到成都那边，他那边也有中药房啊，对吧？也有中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抓吧。他就不停地谢谢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啊，我又给他喊住了，啊，我说我叮嘱你几句，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心脏不得劲了，马上回来，别挺着。另外一个呢，注意点，别感冒发烧喽，别太累喽。看着这个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啊，其实我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是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他这个媳妇儿是怎么地，对不？那是人家家事儿啊，毕竟是人家两口过日子，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追求，是吧？我是个大夫，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呢，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1年半2年那样吧。有一天，我医院出诊，早上有一位老人找我，啊，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昨天晚上半夜下的飞机，啊，现在呢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这杨主任你能不能去见见他？我说你稍等，我跟我门诊的这些患者说一声，因为门诊也有一下子患者在那等着看病呢，咱不能让人干等着呀。所以我就跟这些患者说了一声，啊，我说你稍等我一会儿啊，那边呢有一个老病号在重症呢，我过去看一看。这么的，我就跟着这老太太去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啊，我看着她在里边躺着呢，哎呦，看的我当时眼圈都红了。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她之前是我的一个患者，现在什么情况啊？这值班医生就说她这情况可不好。啊，你看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这么大个手术，那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事儿，先吃点退烧药，啊，把烧退下去，问题不大。啊，他看着我说，杨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我当初我不去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啊。我说我听现在值班大夫讲，你这问题呀不太严重，我得安慰他呀，对不对？哎，我说现在呢，咱来了，咱就听值班大夫的。我中午再过来看你，我现在门诊有患者。他说那你先忙去吧，杨大夫。就这么的，我就回门诊了。等我中午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已经昏迷了。

拿个录像机在那录呢，估计是想保留最后的时刻呗。我心里合计了，你早干啥去了，非得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呐，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安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钱这个东西呀，你有这个命你挣，你没有这个命啊，你说我靠玩命，最后命玩没了，钱也未必能挣到。就即使挣到了，你说有啥用？那钱还是你的吗？你想想，你命都没了，你要那钱有啥用？所以啥是你的呀？过去我师父就跟我讲过，有哥三个，老爷子临死之前呢，给他们分的黄金，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呢，拿着这金子啊，到外边去做点生意吧。这哥仨呢，就拿着这黄金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呢，遇到一条河，啊，这哥仨呢得游过去啊。但是那个金子沉呐，抱着金子他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那金子就把他自己给坠下去了，那就得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没想太多，就把这金子给扔了，啊，自己就游过去了。这老二也是，游了一半吧，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啊，再不扔的话，那也得死河里边，所以也把这金子扔了，自己呢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老三一看，哎呦，这大哥二哥把这金子都扔了，而且呢他记住了他扔那位置，所以呢他就抱着他自己的那块金子，完了之后呢又分别找到了他大哥和二哥扔的那两块金子。这时候是他最富有了，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还没等到岸边呢也是游不动了，但是呢说啥也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最后怎么样，连金子带人呢都沉河里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这就是舍命不舍财，人重要钱重要，钱是人挣的。所以大伙你记住，有命你才能够有钱呐。所以你说人重要钱重要，就刚才说这病人，他如果不做这手术，就中医，就咱这种保守治疗，而且通过咱这舒心汤，通过咱这穴位经络的这种治疗，它已经见效了，对不？所以咱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非要到南方。他要一直在哈尔滨，完了之后给他保守治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后来呢，我听他母亲讲，说在成都啊，都发烧已经烧了一个礼拜了，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是挺不住了。啊，赶紧买的成都飞到哈尔滨的机票回来了。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我估计啊，他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点事啊。那个时候心脏瓣膜可能已经都烧坏了。如果说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按我说的，每一天拍打拍打咱们这心包经，啊，拍打拍打嘎鸡窝到胳膊肘这位置，他不会有事儿。所以很多事情世事无常，谁也难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啥，自己多预防呗。所以中医有十二真言，化瘀堵，通梗阻，决生死，除百病。说的直白一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你像堵塞、闭塞、瘀滞、瘀结啊，包括我们说的啊，结石、足瘤、梗阻、硬化、钙化、结节增生、囊肿，其实这都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所以平时我们拍打拍打嘎鸡窝啊，拍打拍打胳膊肘，拍打拍打心包经，这也有助于帮你化瘀。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两件事找你，第一啊，后背疼，第二呢，

0: 嘴唇呐总是干裂裂口子。我说你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咱这个骨头关节，就整个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淤去治，你就喝舒心汤。你看看，再有一个，你那个嘴唇子干裂呀，就现在可能有些咱们北方家庭家里供暖啊，完了之后呢，屋里边空气燥，出现了嘴唇干裂，而且呢，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法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儿的还是白皮儿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喽，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喽，啊，蘸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的贴上第二天它就合口了。啊，这大林老师的这个方法太棒了。啊，鸡蛋家家都有，啊，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皮儿揭下来一贴还很方便。啊，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那第二个舒心汤喝了，喝了有3天了，现在后背疼得也差劲儿了，挺高兴啊。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不？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所以大家伙儿，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啊，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啊，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啊，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

0: 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人到老了，这些病怎么造成的？就是瘀和堵造成的。那我们治疗疾病、解决疾病，解决啥呢？就是解决这瘀和堵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最近心脏不舒服，或者说这脑袋呀不得劲儿了，你上医院了，啊，大夫说你可以走门诊，每天你都来打打吊针，或者说呢，你要么就住一段时间医院，啊，我们这边呢给你系统的检查检查，再用点药，啊，打打吊瓶，溶溶血栓。那打吊瓶也好，溶血栓也好，都在干啥呢？那不都在做一件事吗？都是在做化瘀的工作。只是什么？只是你打的吊瓶啊，这是西药，应付眼巴前儿急症没问题。打过吊瓶的其实都知道，就经常疏通血管都知道，其实对血管对心脑不是太好，不仅容易刺激血管啊，还容易使我们的动脉硬化加重，更主要是对我们心脑不好。可能有些人就说了，不不不啊，大林老师啊，不是的啊，我打的这是中药，我打的这是银杏叶提取出来的，我打的这是灯盏花提取出来的，甚至说我打的这个是红花提取出来的。你听我说，其实啊还是西药，你通过血管走的，你记住还是西药，吃进去的，就咱说那个中药是吃进去的，那才是中药。所以时间长了，血管啊就没有弹性了。正常人的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就跟那猴皮筋似的。这个血管有弹性的目的是啥呢？你比如说应对季节，再有一个应对这个情绪变化。你像北方这个地方很明显，一年四季呀、啊、很鲜明。你像我出生在黑龙江鹤岗这么个地儿啊，都说一年四季一年四季，但我就感觉鹤岗这个地儿一年就三个季节，我就感受不到秋天，真的就感觉夏天一过完就入冬了，过完了九月份一下就冷了，一下就冬天了。所以你看心脑血管啊，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它马上就来了，甚至就重了啊，就是血管对应不了这个季节变化。那为啥现在这个黑龙江对吧，很多老年人有条件的，等到入冬的时候全都上南方去了，就因为这个地方太冷了，讲话冷的你是没早没落的。这一冷，你正常人的血管有弹性，他自己呀能调节这个血压血糖，甚至自己调节心率。可你这动脉硬化了，血管没有弹性了，这天一冷血管一收缩，你正常的血管有弹性，它收缩完了之后它还能回弹回去，但我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他动脉硬化严重，所以这血管收缩之后啊，它弹不回去了，那结果不就造成我们的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心率加快，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最后不容易造成心梗、脑梗、脑血栓吗？所以你看，冬天老人发生心梗猝死、发生脑血栓的，是不是比夏天要多？因为老人这个心脑血管啊，包括他这个末梢循环系统啊，已经就有瘀了，本身就有堵了啊，结果呢，来这么一下子，他就容易梗啊，因为这个瘀大发了，所以一下子就堵住了。这个堵住了就讲话了，这不叫梗吗？淤得更厉害了就叫梗，梗再严重的话那就叫坏死、梗死。所以淤厉害了叫梗啊，淤到极致呢就叫梗死。那个时候人抢救就不好抢救，所以打吊瓶疏通疏通血管就是应应急啊，说这人需要抢救，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不打不行啊，你就得打啊，说我拿打滴流这件事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你记住，没这么预防的，最后那个血管啊，全都让你。

0: 给打坏了，最后那血管打的一点弹性都没有了。那血管没弹性了，第一，你这季节变化你应对不了，冬天你就容易犯病，到冷天你就容易犯病。你再一个，情绪上有点波动，也容易控制不住情绪，对吧？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谁还没有个情绪变化呀？对不对？所以这就容易造成血栓呐、淤血呀，或者是心肌梗死。昨天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讲，她说我冠心病，一犯病就吃硝酸离子片儿，有的时候还吃点速效救心丸，吃完了也管用，但吃完时间长，这胃不舒服，总是撕撕拉拉的难受。她说："你看，我化瘀以后，我就没有这样的表现。"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还确实不一样。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西医是治人的这病，中医呢是治病的这个人。我这么跟大家解释吧，就是一场雨过后，有的木头上啊会长出蘑菇，西医呢就是不断的用刀啊往下挖这个蘑菇啊，摘这个蘑菇，你发现摘了之后它还会长，哎，完了之后长了呢，我再摘。那中医治病的治法是什么呢？他把这个木头啊，直接拿到什么地方啊？太阳底下，哎，放在太阳底下这么一晒，这事儿解决了，这个蘑菇呢，它就不会再长了。啊，你包括有的讲话呢，长的那蘑菇，你搁那太阳底下一晒，它也给晒干巴晒死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长。中医解决的是啥？是病根儿。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淤堵，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病的原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根本原因，对不？哎，你血压高，我得找到导致你血压高的原因，对吧？哎，是什么导致你出现的冠心病？啊，是身体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的心绞痛？而西医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是治症状，能理解不？你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啊，你先把这降压药给他吃上，哎，吃完了血压就降到正常了。那你说大夫，那什么因素导致我这血压高啊？啊，大夫就一句话，多种因素吧。所以你先把降压药吃上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那这病好没？咱大伙心里都知道，对不对？反正你血压高的有降压药呢，是不是？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这么疼啊？那你先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啊，查个心肌酶700多，做一个动态心电图300多，啊，也没查出什么来。大夫，我还是难受啊。那不行，你做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最后告诉你，你这心肌缺血啊，或者哪哪啊，你看有堵的地方了啊，我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药、止疼的药，可你以后啊还疼呢，那你还得找大夫啊，对不？大夫讲话了，那疼你就吃药呗，我不给你开药了吗？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看病的现状吗？你像我们楼下啊，有一个97岁的老爷子，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都能看着，每天就拍胳膊拍腿。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呢？化瘀、通血管、通经络的表现。其实像我们这个岁数，你就没病，也应该每年也好，一年2次、3次也好，就没病也应该化瘀。为啥？岁数大了，对不？你岁数在这摆着呢，70、80岁、80、90岁了，有的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注意点，放冰箱几天了啊，拿出来也吃，对不？成天这个咸菜不离口，每年淤堵按1%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拿心梗举例，心梗从堵塞70%到心梗意外猝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呀？ 甚至有的都活到100多岁，那是因为它循环通畅，那它的管道非常畅通，整个身体的管道系统那都是畅通的。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说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却淤堵住了，而且已经很严重了。所以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你说吧，大到我们说的这种肿块啊，还有常见的冠心病，这个脑血管病啊，包括风湿骨病，小到我们出现的这种便秘啊，尿不出来尿啊，或者说总是拉拉尿啊，都是淤堵所导致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你就得全面的进行化瘀。身体啊，心脑啊，包括全身的经络呀、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方面，全面化瘀。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3: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那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2: 怎么还喝的？
10: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为何不到庄前观灯，却在后院习武？

记得

0: 亲，孩儿要到庄前巡夜去了。
1: 去吧，
0: 孩儿不

0: 人，这师傅口口声声要见夫人，
1: 此位就是岳夫人吗？
0: 正是岳夫人，
1: 参见夫人。
2: 请问师傅先向何处？
1: 我非别人，乃大理寺狱官乔装改扮投奔而来，
2: 不知为了何事？
1: 哎呀夫人呐、只因奸贼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将岳元帅父子三人召回临安，以莫寻有三子定成死罪，于去年腊月二十九日晚上将岳元帅父子三人绞死在凤坡亭了。
2: 你待怎讲？
1: 岳元帅已被秦桧所害，如今又派张吉祖前来捉拿你们全家，要慢慢朝我斩。

0: 相约元帅一生精忠报国，如今反被那奸贼千回所害。
1: 夫人，
0: 苏明一位公子投奔他乡，以报忠良之厚啊。
2: 这
0: 夫人，你要苏拿主意，凭怎告辞了？保重。
2: 报信，打报各自。

0: 等待大家说我家元帅一遭取害，贺家大小危在旦夕，尔等俱是万幸之人，绝不能为我岳家遭受连累。速命大家带领家眷，各自投生去。去和庄面们前借银两的账本，你快去当众捎回。
1: 遵命。

0: 亲，快与爹爹抱我走。
1: 哟，累
0: 母亲呐、啊。

0: 年犯啊！圣旨下，李桂英请旨。若一碰巨木翻朝廷，父子三人均已处死，秦明点起岳家眷属，立即帮扶大理寺满门抄斩，不得违抗。来，
1: 好，
0: 人犯可曾点起？
2: 人类套马走，
0: 速派人马沿途追查。
2: 遵命。
0: 人犯押往大理寺。
3: 好。

压院全部朝殿齐备。

天哪！天理何在？

0: 是何人，竟敢私闯法场？
1: 你是何人？
0: 我乃监斩官张继宗。
1: 俺乃三镇都督梁红玉。你抄斩岳家满门，奉何人之意？
0: 我奉秦丞相之命。
1: 好，你随我秦丞相面前辩理。

0: 人，梁元帅有你来了。
1: 梁元帅来了，他在哪里？
0: 他同燕丹官到青城相府便离去了。
1: 是啊，夫人有酒了，只怕此生

刘夫人，时候不早，该准备上路了。

Forget.

0: 今日得此下场，岂不为冤？
1: 夫人休要伤心，善恶到头必见分晓，有朝一日海清河晏，岳家远亲得以昭雪，那时我一定亲王迎接夫人。
0: 难得元帅一片至诚，只怕此生是无望的了。
1: 夫人休要出此绝话，
0: 元帅，我与你直说了吧。只为20年前东京武场开考，岳飞抢票小亮光，那柴贵死于副帅李全枪下，此番发配云南，必从南宁关而过。柴夫人顶报杀父之仇，岂肯与我岳家甘休？这就是秦桧老贼借刀杀人之计。
1: 秦桧呀！

面前耍花枪，我只说你是了岳家灭门贼，原来你内藏奸诈配南墙，今日里我岂肯与你

Thank you.

0: 难登也难返还，你来姨娘的军中也就是了。
1: 骗了几
2: 万元说
3: 时候不早，该让他们准备上路了。
0: 就请夫人速速准备。
4: 吩咐提
5: 前了。
0: 命你等护送岳夫人前往云南，若有风吹草动，飞马来报。
1: 是。
0: 母亲稍罢。

劲儿，赵

儿，这块红玉乃是两家祖传之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昨天呢，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姐跟我通电话了，老大姐是山东济南的，姓王。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的人体经络穴位图我收到了。哎呦，我太高兴了，这人体经络穴位图太好了。他讲话了，这下方便了，给老伴平时揉揉穴位，这下有参照物了。没想到啊，这大林老师真送我们呢，真给我们油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大姐告诉我73了。我说哦，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俺山东人呐，性子直，我觉得你这人可交，你帮我了。要不你说我老伴成天躺炕上，成天需要我照顾，怎么整？老头脑血栓，以前让他别喝酒别喝酒就不听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都2年了，现在说话费劲，起不来，成天得我在身边伺候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淌口水厉害，下巴壳都给淹了。有什么好方法没？我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来这老大姐呢也是很无奈。我就跟这老姐姐说，我说一般的脑血栓病人流口水，这都是什么呢？舌头根太硬了啊，带的这个吞咽功能也不行了， 吃点东西呀、有的时候也呛，要不就卡那儿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正好吗？送你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收到了，你把那书啊翻到48页，你看那图上面有两个穴位，一个叫承浆穴，一个叫上廉泉穴。我说你找到没？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那行，你看着点，不都赶着下巴壳那位置吗？你每天你就揉这两个穴位点，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得你帮着他揉了。那咱们比如说有脑血栓的，自己能活动的啊，最近呢如果感觉说话舌头跟着硬，或者呢最近吃东西啊总是这咬腮帮子啊，咬嘴唇子，或者吃点东西啊就呛着了，或者说就卡住了，就卡住了的，你就听我的，你就揉这两个点，非常好找，就在下巴壳那位置，在咱们这个标准穴位大图册48页，一找就找着，而且这两个穴位的功能写的非常明确。你比如说上廉泉这个穴位，我送你的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49页写的非常好，这个穴位主要治疗慢性咽炎、舌重炎下、舌强不语、口舌生疮以及老年痴呆。你像慢性咽炎、口舌生疮，这个咱大伙可能能理解。那什么叫舌重炎下、舌强不语啊？这两个词儿是什么呢？这两个词儿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舌重炎下就是说舌头不灵活，这个炎指的是什么？就是口水。这老百姓讲话呢，就是淌哈喇子了。这医学名词啊，叫炎下，哈喇子，口水流下来了嘛，对吧？那什么叫舌强不语啊？就是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说话费劲，这叫舌强不语。所以这个承浆穴和这下廉泉穴专门管这脑血栓后遗症，流口水、言语不利的。以往咱们可能不太懂啊，可能也没有人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些穴位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咱们知道了，关键咱们有书，咱们有了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就方便了。这个大图册古也大，是智也大，怎么翻你翻不坏，挺实用个东西。这呢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可能有人说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就四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啊，你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井边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仁者之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小孩啊，他一个人在那玩，生怕他掉进井里，你得把这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你要把他拽到旁边，给他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呢你要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这叫什么？心存积物。你成天想着怎么挣钱

你当不了大夫，就即便说你当了大夫，你也当不好这个大夫。所以有时候我想啊，你像我一个农村的，从农村出来的，从小那么苦，有爹爹不管，妈又没得找，一步步的走到今天，现在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有家庭，还有这个子孙儿女，我说实话我挺知足。所以每天在这儿啊，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的知识，说咱们能掌握的掌握，自己能操作的咱自己操作，小病呢咱们就自己给自己看了，那大病重病不行了咱再上医院。所以呀，我每天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挺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愿意跟我讲一讲唠一唠的，就像刚才这山东的老大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喝酒喝的，为什么喝了酒就容易出现这脑血栓呢？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啊，怎么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呢？哎，这事儿啊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个酒啊，你无论是什么酒啊，你是啤酒啊，你是白酒啊，甚至有人说喝那个洋酒啊，只要是酒，最后它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帮助你解酒。因为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专门去帮助你分解酒精的。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啊，产生快乐感。所以你看爱喝酒的人啊，喝上之后啊，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美，不喝都想讲话了，馋啊，有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得喝上一口啊。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都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时候啊，产生了这种快感啊，感觉自己非常快乐啊，非常轻松，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是不是越喝越上瘾？但是呢，肝脏里的这种酶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去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个肝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肝脏就老化了。所以你看为啥长期喝酒的人那肝脏它比正常人的小，比正常人的都硬啊。说这个肝硬化，肝硬化怎么来的啊？酒精肝，酒精肝都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一部人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就淤结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怎么的，闷闷不乐，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肝淤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那这里边大伙要注意了，这个筋呢、啊、不光说是我们筋骨的筋，那还指血管，血管在中医里边呢也是筋的一种。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腿脚不利索，第二呢就是血管硬化，这个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还有心血管啊都不完全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呢是比较粗的。人这个血管啊，其实你没有研究过，你要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了，它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支架啊，都在哪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这个大腿根上。所以人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跟那个气门芯大小似的，那我们脑血管下的支架呢比心脏支架还要小那么一半的一半，脑血管支架就这么小。可能有人说了，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万块钱，有人说2万块钱就算便宜的，对，咱就按照便宜的价格来说，那一个脑血管支架最少最少是6万打底，因为材料不同。你看我有一病人，这病人是糖尿病，过去是
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了。这人会按摩，而且按的还挺好。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呢就五多岁的时候查出糖尿病了。这个查出糖尿病的啊，这边就得吃降糖药了。但是你看他吃着降糖药的同时，他还是偷偷摸摸的喝可乐。那你想他这病还好得了吗？那再后来可能不用我说大伙也知道了，就出并发症啊，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也来我这儿看过，就特别犟的那么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我劝他多少回了，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呢，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完了做的那个支架，就光手术费花了得有8万多块钱，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18万块钱吧。去年4月份走的，下完这个支架，不到一年这人走了。有人讲话，那钱不白花了，那你咋整？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都淤堵了，啊，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最后谁也救不了他了，就像我说这个喝酒似的，先是把肝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是血压也高，血管也堵，那你最后不就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特别好呢，而有些人直接就半身不遂，甚至卧床了，哎，还有不省人事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啊，它恢复的也快。那反过来，你淤堵的严重，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你看，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容易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甚至出现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咱们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腰托是吧，腰间盘突出啊，膨出，那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就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病，哪儿就有症状。所以我们要想病痛少，想要疾病不找你，你就得经常干什么，化化瘀啊，记住要经常化化瘀。所以我说这苏心汤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里边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就这么5味药。丹参是化你心脏里边瘀的，沙参呢是化你的脑袋里边瘀的，黄白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瘀的，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啊是化你全身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心脏里边的瘀啊？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啊，细长细长的，表皮呢又是深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买丹参啊，现在到药房啊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一片的，你看那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那颜色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啊，它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就跟咱们这个大脑仁似的，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那个都是沙参切片，就是都已经给你切好了，你随便拿起来一个你看一看，长得就跟咱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勾啊魂的。所以呢沙参这药它善于化脑袋里边的瘀，那黄柏这药呢它苦，这大伙知道吧，苦它能化我们血液里边的瘀啊，能降这个血液粘稠度，
最主要的是我要说的这个龙。

0: 龙骨这味药，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龙的骨头啊，有人说有龙吗？那当然有了。咱说这个龙是恐龙啊，是古时候那个恐龙，它灭绝了之后啊，不都在地底下埋着吗？留下来的化石，所以古人管这个叫龙骨。现在这个药已经就不让开采了，有很多目前市面上拿其他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骨头去替代，所以有些人买完之后他没效果。真正的龙骨不是那大型动物的骨头，你说那马骨头啊牛骨头那都不是，那真正的龙骨就是那个恐龙化石的骨头。所以这个药第一能镇静安神，你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发疯哭闹，你吃上龙骨他就能安静下来。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它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它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你想想，这龙骨在地下埋多少年，地里的这些灵气儿让它给吸收了，要不怎么能形成化石呢？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看不见的瘀，啊，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能化更深层次的瘀。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啊，这里边很多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对身体都特别好。尤其咱们这上岁数老人啊，有条件的没事啊真应该喝点啊，每天应该喝点。它有一个标准量，我跟大伙说一下，你能记得你记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个标准用量。一天一副药，一天喝2次，连续喝上几天，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脑袋轻松了，心脏舒服了，肚子轻松了，后背得劲了，腿脚轻快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感觉浑身哪哪都松快，甚至吃饭也香，胳膊腿有劲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喝几天你试试。就我说的再好没用啊，你不如说自己喝上2天，你感觉感觉。这是一老方子啊，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啊，我给你讲一讲它的来历。就你现在呢，先按我说的这么用，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瘀则生百病，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咱都通通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咱都给它打通了，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让身体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好身体啊！身体对咱们老年人来讲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呢都身外之物，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你记我这话，身体好比啥都强。那么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深知乡亲们看病

0: 意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家伙还都在吧？那咱就接着讲了。那天呢，我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好啊，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儿，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所以，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呢，咱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永远不变的啊，就是你自己这么个人。你想一想吧，谁能一直陪着你？唯独是你自己陪自己，对吧？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怎么样？就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的感想很深。那大伙儿，你听我跟你念叨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悟？那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就像咱们身边人似的，对吧？你这次见着了，你下一次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甚至说能不能见着这辈子都两说了，对不对？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人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那个时候啊，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我有一病人很年轻，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病啊，是属于先天性带来的。人这个心脏不都有瓣膜吗？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对吧？他这个心脏瓣膜啊，比正常人的薄，所以呢，他就闭合的不好啊，在医学上啊，管叫闭合不严，所以总就感觉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这个病啊，他怕累，怕凉，怕生气。一开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啊，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啊，完就把这个心脏病啊给勾搭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本身这男同志啊，心思就挺重，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啊，加上他的收入比他的爱人低，所以他这心里吧总爱犯合计。尤其是逢年过节啊，上老丈人家啊，谁要是再说点啥呢，可在意了。论现代话讲了，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但我说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

说这人抠，啊，抠抠搜搜的啊，说串门去了，上人家啥东西不买，对不对？可抠可抠的了，不是。说这人心眼小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心思重，那、啊、可重可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说两个人在那唠嗑呢，他从旁边一走一过，他就会合计，说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谈论我呢？所以。他这病啊，讲话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总突突，啊，完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他就这么的挂我这门诊号了。当时我给看的，给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病从咱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建议他去换瓣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是说不好啊，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这个瓣膜换了，哪怕你换成进口的，他最多就给你挺个10年到15年，在这期间吧，你还不能感冒发烧啊，因为一发烧就害怕把这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做手术，这事儿吧，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你要信我呢，你要听我的，我就给你开点中药汤。他说行啊，那我先喝着吧。就这么的，当时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完了之后我又教他，我说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拍打拍打你手臂上的心包经。他说怎么找啊这个心包经啊？我说从你这个胳肢窝啊，腋下胳肢窝啊这个点一直拍到你这个手指中间。完了之后呢，再来回拍，有时间你就拍，有时间你就拍，隔着衣服拍也行，啊，你说我直接呀，就把衣服脱了，露着胳膊，啊，直接接触肉拍也行，也不用说每天得使多大劲儿拍，说我必须得拍到什么呢？都有血印的了，啊，出痧了，没必要，就是每天有时间你拍的就行，这么按我说的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复诊告诉我，哎，效果还非常好啊，我说那就挺好啊，是吧，那这方法你就持续用吧。但后期啊，我就再没看着他。我再看着他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做完心脏手术了啊，跟我说啥呢，说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就跟我说要上成都啊，说那边啊一个月能给我开3000多块钱。完事管吃管住，那是95年还是96年？那大伙儿你想，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正经不少了，对吧？完了还管吃管住，你关键是你一这样管吃管住，他就没啥花销了。你3000块钱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全都攒下了。我当时啊，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就咱东北啊，确实冷。但一年四季它明显，而且你在这儿都生活大半辈子了，都习惯了。成都那地上，我说我也听说过，地势比较洼，它属于盆地，而且呢比较潮湿。你看人家本地人怎么都行，为啥？人家在那生活多少年，人家习惯了。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还做了个大手术。我说我真不建议你去，那我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媳妇儿都跟我提出离婚了，啊，想跟我离婚，啊，归根结底，他不就是因为钱的事儿吗？不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太少了吗？其实我一说这话吧，咱同龄人可能都有同感。那个时候都讲究那个下海做生意，咱北方啊比南方发展的晚。所以93年开始北方才实行下海做生意。我就跟他讲，我说命重要啊，对不对？你这有命了你才能有钱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呢我也想留住这段婚姻，毕竟家里孩子小也需要钱啊。他说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就那舒心汤啊，我用的挺好，麻烦你再给我多开上几副，我好带着。
我说这。

路途这么遥远，你背着这药，它也不方便呢。你这么的吧，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心汤啊，它都是用编码代替的。你要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外流了吗？这个舒心汤，你看现在我跟大伙讲出来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叫保密配方，是不能外流的。你这一外流，谁还上医院抓方子去了？对不？所以当时啊，我就特别心疼这患者。你说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啥？所以我就把这方子呢，给他抄在一张纸上了。我说你到成都那边，他那边也有中药房啊，对吧？也有中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抓吧。他就不停地谢谢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啊，我又给他喊住了。啊，我说我叮嘱你几句。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心脏不得劲了，马上回来，别挺着。另外一个呢，注意点，别感冒发烧喽，别太累喽。看着这个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啊。其实我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是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他这个媳妇儿是怎么地。对不，那是人的家事儿啊，毕竟是人家两口过日子，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追求，是吧？我是个大夫，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呢，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一年半两年那样吧。有一天我医院出诊，早上有一位老人找我，啊，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昨天晚上半夜下的飞机，啊，现在呢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这杨主任，你能不能去见见他？我说你稍等，我跟我门诊的这些患者说一声，因为门诊也有一下子患者在那等着看病呢，咱不能让人干等着呀。所以我就跟这些患者说了一声，啊，我说你稍等我一会儿啊，那边呢有一个老病号在重症呢，我过去看一看。这么的，我就跟着这老太太去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啊，我看着她在里边躺着呢，哎呦，看的我当时眼圈都红了。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她之前是我的一个患者，现在什么情况啊？这值班医生就说她这情况可不好，啊，你看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她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这么大个手术。那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事儿，先吃点退烧药，啊，把烧退下去，问题不大。啊，他看着我说，杨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我当初我不去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儿，啊，我说我听现在值班大夫讲。你这问题呀，不太严重，我得安慰他呀，对不对？哎，我说现在呢，咱来了，咱就听值班大夫的。我中午再过来看你。我现在门诊有患者，他说那你先忙去吧，杨大夫。就这么的，我就回门诊了。等我中午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就看着我，啊，抱着我就哭，跟我讲。啊，一直说我没听杨大夫的话，我后悔呀！啊，就一直说这话，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啊，老太太呢也知道很难了。后来呢，我就听值班大夫说，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这人就没了。啊，这时候爱人也来了，还拿个录像机在那录呢，估计是想保留最后的时刻呗。我心里合计呢，你早干啥去了？非得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呐，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安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钱这个东西呀，
你有这个命，你这。

河啊，这哥仨呢得游过去啊，但是那个金子沉呐、啊，抱着金子他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那金子就把他自己给坠下去了，那就得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没想太多，就把这金子给扔了啊，自己就游过去了。这老二也是，游了一半吧，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再不扔的话那也得死河里边，所以也把这金子扔了，自己呢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老三一看，哎呦，这大哥二哥把这金子都扔了，而且呢他记住了他扔那位置，所以呢他就抱着他自己的那块金子，完了之后呢又分别找到了他大哥和二哥扔的那两块金子，这时候是他最富有了，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还没等到岸边呢也是游不动了，但是呢说啥也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最后怎么样，连金子带人呢都沉河里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这就是舍命不舍财，人重要钱重要，钱是人挣的，所以大伙你记住，有命你才能够有钱呢。所以你说人重要钱重要，就刚才说这病人，他如果不做这手术，就中医，就咱这种保守治疗，而且通过咱这舒心汤，通过咱这穴位经络的这种治疗，他已经见效了，对不？所以咱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非要到南方，他要一直在哈尔滨，完了之后给他保守治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后来呢我听他母亲讲，说在成都啊都发烧已经烧了一个礼拜了，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是挺不住了啊，赶紧买的成都飞到哈尔滨的机票回来了，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我估计啊他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点事啊，那个时候心脏瓣膜可能已经都烧坏了，如果说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按我说的每一天拍打拍打咱们这心包经啊，拍打拍打嘎鸡窝到胳膊肘这位置，他不会有事儿。所以很多事情世事无常，谁也难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啥，自己多预防呗。所以中医有十二真言，化瘀堵通梗阻，绝生死，除百病。说的直白一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你像堵塞、闭塞、瘀滞、瘀结啊，包括我们说的啊结石、足瘤、梗阻、硬化、钙化、结节增生、囊肿，其实这都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所以平时我们拍打拍打嘎鸡窝啊，拍打拍打胳膊肘，拍打拍打心包经，这也有助于帮你化瘀。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两件事找你，第一啊后背疼，第二呢嘴唇呐、啊、总是干裂裂口子。我说你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咱这个骨头关节，就整个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你就喝舒心汤。你看看，再有一个，你那个嘴唇子干裂呀，就现在可能有些咱们北方家庭家里供暖啊，完了之后呢，屋里边空气燥，出现了嘴唇干裂，而且呢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法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了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了啊，蘸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的贴上第二天它就合口了啊，这大林老师的这个方法。

0: 方法太棒了，鸡蛋家家都有，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皮儿揭下来一贴还很方便，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那第二个舒心汤喝了，喝了有三天了，现在后背疼的也差劲了，挺高兴，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吧？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人到老了，这些病怎么造成的？就是瘀和堵造成的。那我们治疗疾病，解决疾病，解决啥呢？就是解决这瘀和堵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最近心脏不舒服，或者说这脑袋呀不得劲了，你上医院了，大夫说你可以走门诊，每天你都来打打吊针，或者说呢你要么就住一段时间医院，我们这边呢给你系统的检查检查，再用点药。打打吊瓶，溶溶血栓。那打吊瓶也好，溶血栓也好，都在干啥呢？那不都在做一件事吗？都是在做化瘀的工作。只是什么？只是你打的吊瓶，这是西药，应付眼巴前儿急症没问题。打过吊瓶的其实都知道，就经常疏通血管都知道，其实对血管对心脑不是太好，不仅容易刺激血管，

还容易使我们的动脉硬化加重，更主要是对我们心脑不好。可能有些人就说了，不不不啊，大林老师啊，不是的啊，我打的这是中药，我打的这是银杏叶提取出来的，我打的这是灯盏花提取出来的，甚至说我打的这个是红花提取出来的。你听我说，其实啊还是西药，你通过血管走的，你记住还是西药，吃进去的，就咱说那个中药是吃进去的，那才是中药。所以时间长了，血管就没有弹性了。正常人的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就跟那猴皮筋似的。这个血管有弹性的目的是啥呢？你比如说应对季节，再有一个应对这个情绪变化。你像北方这个地方很明显，一年四季啊很鲜明。你像我出生在黑龙江鹤岗这么个地儿啊，都说一年四季一年四季，但我就感觉鹤岗这个地儿一年就三个季节，我就感受不到秋天，真的就感觉夏天一过完就入冬了，过完了九月份一下就冷了，一下就冬天了。所以你看心脑血管啊，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它马上就来了，甚至就重了啊，就是血管对应不了这个季节变化。那为啥现在这个黑龙江对吧，很多老年人有条件的等到入冬的时候全都上南方去了，就因为这个地方太冷了，讲话冷的你是没早没落的。这一冷，你正常人的血管有弹性，他自己呀能调节这个血压血糖，甚至自己调节心率。可你这动脉硬化了，血管没有弹性了，这天一冷血管一收缩，你正常的血管有弹性，它收缩完了之后它还能回弹回去，但我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他动脉硬化严重，所以这血管收缩之后啊它弹不回去了，那结果不就造成我们的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心率加快，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最后不容易造成心梗、脑梗、脑血栓吗？所以你看，冬天老人发生心梗猝死、发生脑血栓的，是不是比夏天要多？因为老人这个心脑血管啊，包括他这个末梢循环系统啊，已经就有淤了，本身就有堵了啊，结果呢，来这么一下子，他就容易梗啊，因为这个淤大发了，所以一下子就堵住了。这个堵住了就讲话了，这不叫梗吗？淤得更厉害了就叫梗，梗再严重的话那就叫坏死、梗死。所以淤厉害了叫梗啊，淤到极致呢就叫梗死。那个时候人抢救就不好抢救，所以打吊瓶疏通疏通血管就是应应急啊，说这人需要抢救，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不打不行啊，你就得打啊，说我拿打滴流这件事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你记住没这么预防的，最后那个血管啊全都让你给打坏了，最后那血管打的一点弹性都没有了。那血管没弹性了，第一你这季节变化你应对不了，冬天你就容易犯病，到冷天你就容易犯病，你再一个情绪上有点波动也容易控制不住情绪，对吧？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谁还没有个情绪变化呀？对不对？所以这就容易造成血栓呐、淤血呀，或者是心肌梗死。昨天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讲，她说我冠心病，一犯病就吃硝酸离子片，有的时候还吃点速效救心丸，吃完了也管用，但吃完时间长，这胃不舒服，总是撕撕拉拉的难受。他说你看我化瘀以后我就没有这样的表现，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他确实不一样。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西医是治人的这病，中医呢是治病的这个人。我这么跟大家解释吧，就是一场雨过后有的木头上啊会长出蘑菇，西医呢就是不断的用

0: 啊，往下挖这个蘑菇啊，摘这个蘑菇，你发现摘了之后它还会长，哎，完了之后长了呢，我再摘。那中医治病的治法是什么呢？他把这个木头啊，直接拿到什么地方啊？太阳底下，哎，放在太阳底下这么一晒，这事解决了，这个蘑菇呢，它就不会再长了。啊，你包括有的讲话呢，长的那蘑菇，你搁那太阳底下一晒，它也给晒干巴晒死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长。中医解决的是啥？是病根儿。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淤堵，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病的原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根本原因，对不？哎，你血压高，我得找到导致你血压高的原因，对吧？哎，是什么导致你出现的冠心病？是身体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的心绞痛？而西医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是治症状，能理解不？你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啊，你先把这降压药给他吃了，哎，吃完了血压就降到正常了。那你说大夫，那什么因素导致我这血压高啊？啊，大夫就一句话，多种因素吧。所以你先把降压药吃上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那这病好没？咱大伙心里都知道，对不对？反正你血压高的有降压药呢，是不是？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这么疼啊？那你先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啊，查个心肌酶700多，做一个动态心电图300多，啊，也没查出什么来。大夫，我还是难受啊。那不行，你做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最后告诉你，你这心肌缺血啊，或者哪哪啊，你看有堵的地方了。啊，我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药，止疼的药，可你以后啊还疼呢，那你还得找大夫啊，对不？大夫讲话了，那疼你就吃药呗，我不给你开药了吗？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看病的现状吗？你像我们楼下啊，有一个97岁的老爷子，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都能看着，每天就拍胳膊拍腿。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呢？化瘀、通血管、通经络的表现。其实像我们这个岁数，你就没病，也应该每年也好，一年2次3次也好，就没病也应该化化瘀。为啥？岁数大了，对不？你岁数在这摆着呢，70-80岁、80-90岁了，有的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注意点，放冰箱几天了。啊，拿出来也吃，对不？成天这个咸菜不离口，每年淤堵按1%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拿心梗举例，心梗从堵塞70%到心梗意外猝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呀、啊？甚至有的都活到100多岁？那是因为他循环通畅。那它的管道非常畅通，整个身体的管道系统那都是畅通的。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说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却淤堵住了，而且已经很严重了。所以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你说吧，大到我们说的这种肿块啊，还有常见的冠心病，这个脑血管病啊，包括风湿骨病，小到我们出现的这种便秘啊，尿不出来尿啊，或者说总是拉拉尿啊，都是淤堵所导致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你就得全面的进行化瘀。身体啊，心脑啊，包括全身的经络呀、啊、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方面，全面化瘀。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2766-400-671-276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5: 万德貔貅，十万兵，能救鲁寇一时平。攻城不用封侯印，临阁须留忠孝名。胤禛侠义图第59回，书接前文。佟麟保雍亲王先行一步，赶奔云南八卦山，没想到在路上遇过一处乱葬岗子，结果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有一个白脸一个黑脸两个逃犯，此时往地上一跪，说自己冤枉。我说二位，你们救救我们，我们是受屈含冤的，我们根本不是什么淫贼采货贼，没做那缺德的事儿，我求求你们二位了。佟麟现在非常的为难呢，你说这叫空口无凭，他们两个人往这一跪，一说自己没做这缺德事儿，杀人害命的事儿不是他们干的，那么怎么能够证明呢？那白脸的突然说话，把发髻一甩，眼泪掉下来，往前走几步，离佟麟不甚远，赶紧施礼。这眼含落泪，再看一个哭腔，我说好汉爷壮士，

我不管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儿。总而言之，我们是冤枉的，我们是冤枉的呀！请您替我们做主啊！他这一说，雍亲王胤禛爱管闲事儿，像这种事情，雍亲王也能看明白。怎么说雍亲王胤禛能看明白呢？因为他经历的事儿多，从他的分析，说明这两个小伙子未必就是真凶。观其外，知其内；观其貌，知其心。这话也一点不假。尤其雍亲王在这方面颇有经验，用手点指，小伙儿。你一个劲儿的口喊冤枉，冤在何处？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说你冤枉？尽管讲来，你讲的若是条条在理，我一定给你做主就是。说吧，啊，说。小伙子一看，这位长得优柔华贵，稳落泰山，看这样子。就像个当官的，干脆我就说了吧，小伙子往这儿一跪，您老人家容禀，我真冤枉，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没敢隐瞒全说了。等说完了，佟林、佟海川、雍亲王胤禛、四贝勒感叹不已，吃了一惊。那人说：“你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究竟怎么回事？这里面是个什么缘由呢？咱先说这个白脸的，这人住在苏州城里，姓白，白洁字凤玉，白洁白凤玉，父亲叫白魁，母亲是周氏。一家人住在苏州城里，小日子过的是小康之家。因为他父亲是经商的，发了大财了，家里还有一套小四合院，外头还有两处大买卖。虽然不是百万富翁，小康之家是肯定的，但是好景不长，在白洁16岁那年。他爹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最后得了肺痨。得了肺痨，用现在的话说，肺结核。但是按照现在不算什么大病，那个年代在大清朝，那可以说那是绝症，花多少钱医治无效，最后老头与世长辞。老头这一死，大梁就断了，母子痛不欲生。把老头的丧事办理完了，没有收入，还得往长远考虑，怎么办呢？把那两处买卖也给变卖了，为了节约开支，把家里的仆人也都遣散了。也就是说，老头在世的时候留下这点家产，足够这娘俩过着。老太太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织织布，纺纺线，缝缝补补，将将就就，在家里看门望户的。白洁呢，除了读书之外，她有一个爱好，就是酷爱武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当时苏杭二州还了得，大帮子弟士农工商，来来往往，有的是江湖人。也有来苏州献艺的，这白洁一听到这信儿，不管多远也看热闹，有时候花大价钱把这练武的请到家里，教他个三拳两脚的，这些钱也没少花。老太太呢不太同意，但是就这一个独生子，娇生惯养也是正常的。你想啊。孩子学武术也不是坏事儿，花俩钱儿就花俩钱儿，
就这样，白洁学了不少能耐，到了18岁这

0: 年，不管刀枪棍棒还是拳脚武艺，都有一定的基础和能为，总算花钱请这些老师不是白请的。后来娘俩一商量，就不学了，干脆就在这个基础上练吧。白洁呀，没事就看书伺候母亲，全心练武。他听他这些曾经聘请的老师说过，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也说一年之计在于勤，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呢，他早早的起来，空气还好，外边又不乱，练武正是好机会。白洁起来之后，梳洗已毕，吃了两个馒头，夹着刀枪，路苏州到虎丘山下练武。练完了回来，正好日头也出来了，便给母亲做点早点。说实在的，娘俩吃完了，这老太太嘛，该干什么干什么。白洁还是念书，晚上白洁还得再练一阵，安排的挺有规律，小生活过得是真不错，有规有矩有规律，这就对。人要没有规律，打乱了规律，那叫过日子，那也不会过日子。所以说白洁这么做就对了，每天都按程序走，按正常化行事。单说白洁为什么起得早呢？出门一看满天星斗，今天有点睡不着觉。心说话，睡不着觉，心里有点郁闷，也不知道这股郁闷是怎么来的。单说呢，睡不着就起来，来至虎丘山下，空无一人，往树林里一看，没有人呢。今天不知道怎么的，有点郁闷，而且失了眠了，把衣服闪掉挂到树上，把刀也搁到树底下，来回溜达溜达，活动活动筋骨，然后开始练拳脚，把所学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等练完了，突然就听这树林里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你说这声音吧，像牛吼又不像，总而言之挺吓人。哎呀啊！白洁就一愣啊，以为这闹鬼了，怎么出这声？这怎么回事？这块啊，经常有人来，也不可能闹鬼。再这一说了，我也不相信呢，怎么可能呢？此时啊，咱说这天气已经是很黑了，什么都看不清。他琢磨了半天，闹了半天，树林里有不少孤坟，也不知道谁家的。一个大坟头的后边，借着月光仔细看，发现那里趴着个人呢。就是那个人发出的声音，白洁吃了一惊，仗着胆子哈下腰仔细看，这位五官都挪移了，鼻子眼睛嘴都不在原位的位置，太难受了，两只手手刨脚蹬。再看此时脑袋在这地上来回的翻滚，咕噜噜噜噜咕噜噜抱着脑袋翻滚，然后叫唤，哎呀，疼死我了。白洁一看，这位穿一身夜行衣，勒着狮子畔，腰里缠着袋子，后头背着空刀鞘，离这人二尺多远，地下有一把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白洁心里就一动，这位是干什么的？夜行人打扮呢？难道他是个贼？但又一想，我也不敢下决定，因为常练武的人都是这身打扮，没有第二种。白洁心说话，这我也管不着，我走得了。有心走，又一琢磨，不是那么回事。就在这时，地下趴这人听见了， 强咬着牙关转过身形，把这脊背靠在坟头上，颤抖的声音：朋友，我求你了。白鞋一听，跟自己说话：哦，你求我有什么事儿？
1: 我求你的手里拿的那把刀，你快给我来一刀，别让我受罪。我求你把我杀了就得了，别让我活了，我可活不起了，我真难受，让我在这个世上解脱了吧。
0: 白洁一听，一拨了脑袋，哪有这个理，
1: 我跟你一无仇二无怨恨，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这结梁子，我能杀人吗？就是有冤有仇，还得官府做主给我们公判，给我们做判断，我万无此理做这种缺德的事儿，杀人是犯法的。白洁非常正直，把眼睛揉一揉一看，哦，这才明白，刚才没有发现，现在仔细一看，这位大腿上钉着一只镖，这只镖扎进去挺深，外头露着一截，镖穗头耸拉着，这位裤子让鲜血给染红了，地上啊一大滩的血，怪不得他这么叫唤。白洁就更糊涂了，把手一摆：朋友，你说的什么话，咱们没有冤仇，你这个要求恕我不能答应，你是哪儿的，叫什么，这谁把你打成这样，伤成这样，连问了数声，这人摇摇头也不说话，第一是不愿说话，第二十分的痛苦，没有精力没有劲儿说这个话，所以他还要求：朋友，别问那么多了，就当行行好，给我个痛快，哎，我实在受不了了，让我解脱吧，朋友，求求你杀了我，咱们结个鬼缘吧。
0: 不行不行，你说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吗？常言说得好，无冤无仇的怎么能随便杀人，杀人是犯法的。嗯，哪有这么干的，我在贵宝地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已经中了毒药镖了，我不死还等什么，你也救不了我呀。别这么说呀，无论如何我碰上了，我肯定救您。
1: 真的？当然是真的。
0: 这位不敢相近，再次咬着牙把眼睁开了，刚才是似睁非睁，似闭非闭，此时睁开了眼，里面也没有光芒。
1: 谢谢恩公，你要真能要想救我，可快点，晚了就来不及了。我说了，这只镖是毒药镖，
0: 钉在我的腿上甚是严重，天一亮这毒性散发，准死无疑。
1: 你要救我，先拔出这只镖，把烂肉给割掉，把骨头给刮净，然后抓几副药，一部分涂在伤口，一部分灌到我肚子里，我这命就保住了。不过那太麻烦了，我有点于心不忍呐。你就把我宰了就得了吧，不要救我了，晚一晚也来不及了。
0: 白洁一听，嘿嘿，你于心不忍，说实在的，我就忍呐，随便杀人呢，你告诉我怎么救我都听清楚了。没关系没关系，朋友，天下人管天下事，我家离这儿不远，我也听清楚了，就在城里，现在就背你走。
1: 这人往身上一指，这兜子里有个药方，这人说话这精力显然就不行了，断断续续。朋友，你按这药方抓药，切记一半涂在双口，一半灌在我肚子里灌下去，我可能要吐净了后再灌水，灌下去再吐，直到吐的什么也没有了，然后让我出汗，汗出透了，我这命就保住了。听清楚没？ 没听清楚，我再说一遍。

最后这人嘎巴嘎巴嘴，把眼一闭昏过去了，再也没再说话。白杰心说话，到了现在这事儿让我碰上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娘说过什么意思呢？救人一命就像造七座宝塔一样的功德，人生在世得做善事。我先别管他什么身份，救活了再说，就这样把他扶起来，个头比自己还大呀。哎呀，白杰仗着自己的力气，满身的能耐，把他抱出树林子，把脱下的长衫往身上这一裹。因为什么？让人看着不方便。白杰一想，他已经昏迷不醒，昏过去了，干脆我就背着他那刀吧，把他那刀背起来。此时再看，赶奔苏州城。单说白杰回来了，天还没怎么亮，街面上几乎没人，遇上几个人谁也不注意这事儿，带到自己的屋把门关好了。他家是个四合院，母亲住在上房，他住在配房，娘俩都挺好。就这样这屋啊，哎，他今天给空下来了，把他放到床上。此时这人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把这灯也给点上，这不是死了吗？一看这眼窝深陷，牙关紧咬，这时候把他的内衣脱下来，哟，不脱则可，一看这镖怎么扎得这么深，这人够狠的。就这样从床底下把钳子剪子拿出来，那阵儿没什么消毒的东西，就拿火烤，烤过了这毒也消了，白杰用钳子夹住那只镖，嗨，哎，费了半天的劲儿才转出来，这下他放心了。这镖钉进去足有三四寸深，钉在肉里那又发黑发臭，那还了得。但又一想，我得按照他的方法去抓药，时间不大，把药也抓回来，该抹的抹，该涂的涂，该灌的灌，等了也能有半个小时左右。再看，按照他说的，给准备了五个大桶，开始吐啊，哇哇，这位张着嘴就吐啊，吐了五大桶之后，这位往这儿一躺，这气味啊，一提鼻子一闻，一股臭气熏天，是真难闻呐。单说就这样连吐了四遍，这才不吐了。哟，白杰啊，一看天光放亮，洗了把脸，把屋里外头收拾一下，母亲也来了。白杰见礼毕，娘啊，我回来了。哦，孩子，你出去这一趟干啥去？娘，您不知道，我背着您老人家做了点事儿。孩儿，什么事儿你说吧。是这么回事情。把在这乱葬岗子发生这事儿，救人的事情如实的讲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吓一跳。那么孩儿啊，这人在哪儿呢？正在我屋里发汗。孩子，这人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娘。我确然不清楚，您不是说过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就打算做个好人，所以才把他救来家。嗯，孩子，你做得对啊。不过他清醒，得问问他是谁。世界很复杂，咱不能吃亏呀。你爹早就不在世了，剩下咱们孤儿寡母，你得问清楚。好，娘，你放心吧。白杰一琢磨，再等一等。突然，这个人醒过来了。白杰呀，命自己手底下的人，有俩仆人，把这俩仆人叫到近前，给他做了一大碗稀粥，又握俩鸡蛋，再弄点香油，亲自给他喂下去。他也是饿了，狼吞虎咽，清醒过来这顿吃啊。吃完了之后，白杰点了点头啊，还问他，你

0: 你饱了没有？朋友，我饱了，我饱了。好，躺下休息吧。白洁此时往这儿一坐一琢磨，母亲大人讲的对，我不能收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我要好好问问他究竟是谁。白洁救的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高温峰值。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3: 诋毁。
7: 是你的孩子吗？
3: 审判。
7: 你这是能不能吗？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8: 胤禛侠义图第60回，书接前文。单说这白洁呀，一片真情，行善积德，净做好事儿，终于把这个被难之人给救了。赶紧就问朋友，你是从哪儿来的呢？
19: 云南昆明府。
18: 云南挺远呢，那么你贵姓啊？
19: 我姓李，叫李大。因为啊，我呀在家排行在一，我是老大，也就是我那爹爹的大儿子，故我爹给我起个名叫李大。
18: 哦，白洁就发现这个人说话的时候

眼神之中好像有点毛病，欲言又止。白洁也挺有心眼儿，赶紧就问我：“再问一问，你确切叫什么名字？能否实话跟我讲啊？我看你不像普通百姓，这你身上的伤太严重了，这仇人十分的狠毒，对你下了毒手了，置你于死地而后快，你能不能说句实话呢？难道有所隐情而隐瞒于我，不相信我吗？”“恩公，你放心，我看出你的意思来了，你对我有所怀疑，这是正常的。花花世界无奇不有，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脑袋上又没贴字儿，我是好人是坏人，肯定你有所怀疑。但是我对恩公如果说谎，那我不得好死，将来有机会一定一五一十向你讲明，我保证我是个好人。”白洁一琢磨，别问了，回到上房屋见着老娘。老太太就问：“孩儿啊，怎么回事？”“娘，是这么回事情。”把舅李大的经过如实的讲述了一遍。老太太一听，这是好事儿，孩儿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人一命啊胜造七层宝塔的功德，这么做就对了。不过为娘还要问问，此人究竟什么来历，具体情况娘我都说了，也就这么多了，别的我不清楚。好，买点鱼，买点肉，买点吃喝，再买个老母鸡，我亲自给他炖上母鸡汤。咱就这么说吧，能有四个多月，最后这位李大真就痊愈了。这一天老太太亲自做了一桌上等的好饭好菜，亲自下厨啊。哎呀，这才把这李大叫至近前。老太太一看这李大来了，李大二话没说：“伯母在上，难人不死，贵伯母所赐之恩，也是您的儿子白洁救命之恩，你们母子请上受我一拜。”这个李大规规矩矩磕了四个头啊。老太太于心不忍，赶紧让白洁把他搀扶起来，分宾主落座。老太太一看面前这人身高六尺挂零，一米六零的小个儿，肩宽背厚，膀大腰圆，黑灿灿的面皮，稍稍有点短胡子茬，浓眉大眼，五官端正，怎么看都不像个坏人。老太太就问：“听我们家孩子白洁说，你是云南昆明的，家里有些什么人呢？”“啊，回禀老人家，老婆孩子加我一共四口人。”“那么靠什么生活呢？”“老人家，我父亲在世时是珠宝行的老板，靠卖珠宝为生，现在就是花老本。”“哦，那么但不知什么人这么狠毒，把你打成这样，为什么从昆明来到江苏这么远，能否跟老身说说呀？”“伯母，恕我不能原原本本跟您说。”“什么原因呢？”“这里面事关重大，等将来把事情的头绪啊都给理清之后，我必然当着您的面说清楚。”“嗯。”老太太一听他说话含糊不清的，难免心中不悦，席面上唰沉静了挺长一段时间。这李大亲杯在手：“伯母，您就放心，您是好人，白洁也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奉公守法的良民。我是被仇人追杀，有很多事儿
不能。

无序，没法再问了，咱也就不必说了。那么到了银夜晚间，老太太也睡着了。此时白杰和李大来至院中，这时候白杰就说：“我说李大哥，听说你也会武术，我也会。哎呀，实不相瞒呐，我们家这点钱呢，都花在武术上。我请了不少教师爷亲自教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我呢，命人早就把这院子打扫干净。夜深人静，我先练趟拳。”说着话，再看白杰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步练了一趟。练完之后，鼻子尖儿稍稍见了汗。李大哥，你比我岁数大，看来你真是我哥哥。我这两下子不行，请你指教。这李大闻听此言一乐呀，兄弟，不单不行，而且你练这玩意儿拿不出手，连打把式卖艺的都不如。啊！白杰一听不愿听了，有些不服气。李大哥，何出此言？我说实在的，你沉住气，先别发火，我练一趟。再看他也练一趟，练了一套五祖点穴拳，然后往这一站。我练的怎么样？白杰一看比自己可厉害多了，伸手抬腿有独到之处，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啊，干净利落。又练了8864路白猿拳，啪啪啪啪啪啪啪，两套拳法练完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收招定式。白杰一看人家这发招能耐，抬手抬脚有独到之处，非常的沉稳。哎呀，我这两下子怎么能行呢？这么说，这位可是个武林高手啊。哥哥，我这辈子酷爱武术，我是武痴，您的能耐在我之上。我有个提议，咱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吧。哈哈哈，你救了我的命，我当然愿意，但是你这两下子不行。这样吧，为了报答你救命之恩，报答伯母救命之恩，我呢，既教给你拳脚，还要教给你一种特殊的兵刃，那就是枪法。这里面，枪为兵器之中的贼，刀为兵器之中的帅，锤为兵器中的胆，双钩为兵器中的眼，这玩意儿都讲究，不是胡练的，拿起来就练，没有那个说法。用枪来说，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人人都使枪，那很普通。现在再看这李大交给的这白杰是8864路五虎断门枪，一招一式全传给白杰了。等传完之后，白杰大吃了一惊。再看白杰就问：“什么叫五虎断门枪？8864路是怎么来的？”哈哈！李大闻听一乐：“兄弟，五虎断门枪共有五家，头一家你太熟悉了。”那就是西楚霸王项羽，这第二家你也熟悉，那乃是三国当中使丈八蛇矛枪的张飞张翼德，当年喝断长板桥，那能耐也是堪称一绝。再说第三家，这第三家就是杨景、杨六郎、杨延昭，人家还写过枪谱。再表这第四家，有那么句话：罗家枪，江家传。当年有个江贵之，相当了得，乃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合法妻子，正印夫人。
结果被所抛弃。

还有呢，就是一绝，这一家是谁呢？京中大帅岳鹏举。咱说了好几位了，又是项羽，又是张飞，又是杨景，又是姜桂枝，还有呢，就是我们老李家，也就是我爹，根据以上几家创出的8864路五虎断门枪。这枪是最吃功夫的，五虎断门枪的奥妙，这里面怎么精啊，怎么使啊，怎么一个路子，我全都教给你了，打今天开始你就跟我学。哎呦，白杰这才知道遇着高人了，太好了，打这日起，咱说这李大是真教，白杰是真学。半年之后，有一天李大高兴了，哈哈哈哈，兄弟，太好了太好了，我恭喜你恭喜你，现在这枪法几乎你都学成了，临行之时哥哥再嘱咐你几句，千千万万不要当零花钱在这打把式卖一场显露，也不要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引起别人的妒忌，否则的话你性命不保。有谁妒忌啊？因为这是我祖传的，既不能换零花钱，也不能遭人妒忌，这件事情你要记住，千万不要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多谢哥哥。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皆为把兄弟呀。又待了100天了，全家人处的是真不错，临行之时老太太做的红烧肉，就这样又是烧茄子，吃着红烧肉吃着烧茄子，老太太跟他也处出感情来。单说李大说话了，吃着吃着哭了，伯母啊，你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对你感恩戴德，请您保重身体，兄弟，哥哥忘不了你。我想我那媳妇，也想我家中的孩子，我得回去了。回到昆明，我一定要回家一趟。老太太也掉着眼泪，孩儿啊，早去早回。白杰也哭了，哥哥，我送送你。就这样送出苏州5-6里地。两个人实在难舍。此时再看这李大说话，兄弟，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把我送到哪儿去？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总有见面的机会，千万保重，别耽误功夫，希望我见着你的时候，你的功夫比现在要大有长进。哥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我一定不荒废时日，希望您早去早回，咱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好，兄弟，兄弟呀，哥哥呀，我跟你没处够啊，确实没处够。这哥俩是洒泪分别。单说呀，这位李大一走，这白杰跟丢了魂儿一样，回到家里一坐，失魂落魄，唉声叹气。这一天老太太说话了，儿啊，起早贪黑，我看你还练五虎断门枪，还练能耐，不过有件事儿，为娘要跟你说说。娘您请讲。我就发现你那哥哥虽然是好人，恐怕有些隐情，有很多事儿始终瞒着咱们娘俩，是不是有事儿？娘，这个您放心，哥哥绝对是好人，通过相处知道他人品端正，不会有事儿的。娘，我跟您商量商量，今天是4月初8庙会，左邻右舍都去逛庙会了，我是个宅男，老在家里待着，现在我也想出去热闹闹的。孩子，
溜达归溜达，别让为娘担心，别在外头惹事儿。娘，您放心，我从不惹事儿。好，早去早归，别让我挂念着。明白。就这样，白洁像出了笼的小鸟一样来至庙会，到这儿游逛啊，走马观花，唯独对练武的偏爱。去这把市场，再看这关帝庙前真有个把市场，围了能有300多人。有个老头啊，此时看这老头60岁上下，高额骨，缩腮帮，大奔的头，深眼窝，黄眼珠子挺亮，腰里扎着个袋子，足蹬双洒鞋，旁边放着个包，地上插着2条花枪，有一把单刀。这老头呢，刚把场子打开，正在这儿说：“乡亲们，我是远处来的，初到贵宝地，因为求亲不遇，访友不着，困难到这儿，怎么办呢？赶上今天的庙会，我打算把武术放在地上，换俩零花钱。苏州乃大邦之地，藏龙卧虎，打一拳踢一脚的子弟老师有的是。我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我练练得好与不好，您随便给个1文2文，我买个烧饼吃。”老头说话挺客气，说完了在里头走行门迈过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练开了。开始白洁没注意，以为他说的是真的。等老头练上来之后，白洁一看吃了一惊。老头说话谦虚，那能耐可了不得。按姓李的说，人家练的是龟路，伸手4瓦米，卷手如卷饼，身如蛇形，腿如转，拳似流星，眼如电，猫山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龙探爪，干净利落。练了好几趟拳，能有5种，然后比瓦并脚，稍稍见了汗。可见这老者武功的功底是相当的深厚。等他练完了，问人要钱，乡亲们赏一赏吧，乡亲们可怜可怜我吧。有人扔了3-4个铜钱，啪嗒落地，买块烧饼都不够啊。白洁一看心里不是滋味，咱苏州是大邦之地，有钱的人有的是，怎么不通人情呢？老头太可怜了，买个烧饼钱都不够。再看老头接着问他，乡里乡亲的，赏我2个钱吧，让我买个烧饼。白洁一看动了恻隐之心，白洁这人就是善良，忘了哥哥说那话了，千万不能把五虎断门枪在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千万不能漏，否则引来妒忌，引来杀身的横祸，早把这事儿忘之脑后了。来至这老头的近前，老爷子您挺好，我给您见礼了。老头一看进来个小伙子，长得细皮嫩肉，挺漂亮，看年纪也没超过20。老头赶紧还礼，这位少爷你有什么事儿吗？老先生，嗨，我呀瞅您练了半天真不容易，要不到钱连我都替你着急。可是咱们苏州人有毛病，见外地人来了就眼生，连钱也不舍得。我打算给您帮帮场子，我练2趟替您练，要下钱来我分文不料，全给您，您买烧饼买饭吃都行。不知道老人家老爷子你以为如何呀？哎呦，好心的少爷，我感恩不浅，我谢谢了，我谢谢了，那感情好。一说这个大家热烈鼓掌，又有那逛庙会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过来叫好。逐渐的再看白洁少爷前来捧场，啪啪啪啪啪，这一练不单练了拳法，而且练了枪法。等练完了之后，地下有个婆罗，这帮人就鼓掌，好啊，白少爷好啊，啪嗒啪嗒啪嗒，一个劲儿的扔钱呢，一个劲儿的鼓掌。白洁乐了，老人家还不捡钱还等什么，

0: 再看这位连动都没动，老人家，您什么意思？还不捡钱？这位突然笑了，哈哈哈哈，你呀你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终于犯案了。白杰白少爷，对不起，今天老朽要得罪了。来人，把他给我绑了。再看白杰的身后，来了能有50多号，马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别动，别动！哎哎哎，你们干什么？我冤枉，冤枉！抓的就是你，寻的就是你，这回你有什么可喊冤枉的？老人家，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白杰白少爷，实不相瞒，你可犯事儿了。我犯什么事儿了？我饭逮的不吃，啥事儿坏事儿我都不干。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身上背有人命，有杀人案，你是凶手，这回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白杰一看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6: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7: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8: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9: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10: 哇，好漂亮。
6: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 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2: 咱们书接前文，我们这孔夫子孔庙长寺外求婚，他跑到这梅花剑派，结果呀，伏虎逊是一见城某红罗刹罗桂荣老太太，告诉他，我这儿有四个女徒弟，你要能把这徒弟打败了，我就给你一个。那行啊，这不伸手不知道，一伸手吓一跳，这四个姑娘，柳燕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这四大侠女哪个都不白给呀。这里边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孔夫子啊，孔庙长自作多情，人家打他他舍不得还手，一看这四个姑娘长得这么漂亮，细皮嫩肉的，他心里琢磨，你说我要把人家伤着一个是不是啊，哎呀，毁了容，对吧，痛苦后半生啊，所以他舍不得还手。这姑娘啊，这剑可不留情，用那木头剑，怕伤着他。因为罗桂荣说了，咱们是以武会友，切磋武学较量啊，你是比武征婚，所以呢，咱们用这个练功的木头剑。这是看在火的真君孔华阳、孔庙长他爹的情分之上，也看他老爷西门友人的情分之上。因为孔庙长的后台硬啊，那怎么也得照顾点。不过这言语之间呢，就告诉这四个女徒弟给我打，教训教训他。哎呦，这顿抽，好家伙，孔庙长啊，这回找抽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呦，肉肉肉肉，他有打梅花剑派可就跑出来了。这四个姑娘不是吗，觉得孔庙长很有意思，哎，长得很有特色，这孔庙长长得模样有特色呀，细不连牵的，像根黄瓜大虾米似的，长了个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一万的嘴，六条的大牙，离老远一看，妖姬的身段，就这模样，很有意思。另外这姑娘也大了，哎，总在这深山里头看不着男性，这看到一个男性啊，感觉到有的还就真动了心了。哎呀妈呀，这模样嫁给他也挺好啊，起码来说好玩儿。他倒好玩了，孔庙长受不了了，屁股也肿了，身上挨了几十下子，揉揉几个纵月，揉揉揉，他轻功特别棒，撒腿如飞，跑到山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穷婚难，穷婚难呐，真是太难呐。他找了棵树坐在这儿，这家伙真狠呐，这些女的白给我都不要，哪有这么狠的啊，有这么打他老公的吗？对，我不是人家老公，你那不是老公也不行啊，咱都武林同道，好家伙，这屁股起仨包。哎呀，我溜达溜达吧。孔庙长四处求婚嘛，他哪儿都去，有时候着急跑到姑那儿跟人家老尼姑商量，你那个这里边那小尼姑有没有那个还俗的啊，你看我怎么样，是吧，那个嫁给我，让人家给招出去了，见着谁都跟人商量，你们那村里有没有那好姑娘，哎，岁数大点也没事儿。他总商量这个，敢有打山上下来呀，天头已经黑了，上哪儿去呀，漫野荒郊啊，

哎呦，前边有个破庙，这师姐啊，来了一阵大风啊！哎，这阵风真不善，尘土飞，日光暗，东湖水，西湖泼，西湖水，东湖串，刮的石头满地滚，莫撵不推自己转。这大风刮到凌霄殿，刮到玉帝看不见，刮倒金童和玉女，滋溜溜，咣当当，南天大门被刮跑了一扇。大风刮到斗牛宫，王母头上青丝乱。大风刮到阴曹府，十殿阎君胡须乱。刮的大鬼碰二鬼，啪！刮的牛头撞马面。这风是雨的头，这就说明要下大雨了。孔庙长滋隆，钻到这破庙里来了。这破庙年久失修啊，早已经没有什么和尚和老道了。那大殿的房顶都塌了，露一窟窿。好在靠香岸这边有块地方是干爽的，这雨可就下来了。他就哆了哆嗦，蹲到这破庙里头，心里盘算着：你说我上这儿来干啥？这不找抽呢吗？你说这怎么的了？我长这模样很有特点呢，怎么就没人看中我呢？哎呀，这还饿了，这上哪儿找吃的去？还迷失了方向，下起了大雨。等雨过天晴，明天早上走吧。不过这也太饿了，吃啥啥也没有啊，啃门框，连门框都没有这儿。哎呦，他靠在这香案这儿坐着，饿得眼睛直冒金星。他运作缓气功，让自己轻松一下。就在这么个时候，那庙门外边没门了，已经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走得步履艰难，孔庙长搂住目光一看，这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这人戴个斗笠，穿这么一个灰布的大衫，背个钱搭子，中等的身材，长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呀、啊，看不清这人什么面容。这人由打外边走进来，也看着孔庙长了，就对着孔庙长孔夫子点了下头，说为什么他叫孔夫子呢？他自己起的，他觉得他自己晓天文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觉得自己懂阴阳晓八卦，明白孙子兵法一十三篇，诸葛亮的马前课，所以天下事没有他不懂的。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孔夫子。那么这个人也看了一眼孔庙长，冲孔庙长点了点头，那意思你来了。孔庙长也很客气，挺好啊。哎呀，这可不容易，这深山老林的啊，好家伙，咱俩遇着，这可真是个缘分。那么这个人呢，把钱搭子摘下来，靠墙根手扶着墙，似乎啊很艰难的就坐在地上了，两个腿啊就伸出来了。他靠着墙眯着眼睛，孔庙长一看，哎呦，这有个人作伴挺好啊，这人干嘛呢？哦，砍柴的樵夫，迷失了方向，被大风吹到这儿来了。哎呀，这有人就好办了。转身他到后堂，还别说，有一个门框，还有半打窗户，他拿那兵刃叮当的把这木头凿碎了，然后拿到前厅来，就在两个人中间，他堆好了之后，拿出火折子、火扇子，迎风一晃，点着白了鸟儿，就把这木材啊点着了，拢了这么一堆火。这火一起来，这屋就照亮了。孔庙长仔细的看这人，这个人戴个斗笠，他把这斗笠摘下来，哟，这是一个质朴庄稼人的面孔，两道浓眉呀，这个人肉肉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一对大眼睛。孔庙长一看，不是坏人，一看就不是坏人。哎呀，挺好的。这个人点点头啊，没说话。哎呀，你看这深山老林呢，哎呦，我是走到这儿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路径，碰着您了。哎呀，我这也太饿了，你有没有

0: 吃呢，给我一口。这个人看了孔妙长一眼，想了那么一下，似乎犹豫了一下，就在这怀里头摸出了一个馒头，递给了孔妙长。孔妙长一看这馒头，拿过来，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哎呦呦呦，您这真是雪中送炭呐！我这饿得前腔塌后腔，老肠子、老肚都粘连在一起了，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吃完了，吃完了那一个馒头，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垫了个底儿。哎呀，谢谢啊，还有没有了？这个人看了孔妙长一眼，就说了一句话：“就这一个馒头。”就那一个嘛，啊！孔妙长就是一愣啊，那你把那馒头给我了，你就没有了，没有了，就这一个馒头，就，哎呀妈呀，朋友啊，你让我感动啊，我这心呐，真是蹦蹦的跳啊，在此万籁无声、荒郊野岭的破庙之内。我碰着您这么一个陌生人，居然您就一个馒头给了我这饥饿之人，那你怎么办呢？
1: 我呀，我忍着。
0: 那，哎呀，太太感谢您了。孔妙长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感谢这位老实人，您咋这么诚实呢？您把这馒头拿出来，或者你说没有，或者你掰一半，对不对？你何必你都给我呢？那你遭了个罪，那这我吐出来，这不是，那不可能了，是不是？哎呀，好，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您对我这儿一馒头之恩，我没齿难忘。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姓孔，我叫孔妙长，这个名字是我爹给起的。我有个外号叫孔夫子。我是一个练武之人，为啥叫孔夫子呢？我是文武双修。什么叫文武双修呢？论武我可以，论文太可以，我的文采非同一般，所以我叫孔夫子孔妙长啊。哦，你是孔夫子孔妙长
2: 啊？对呀。那么请问阁下您的名号怎么称呼啊？
1: 哦，我呀，
0: 这个人似乎有痛苦的表情。这孔妙长就琢磨这个人怎么的受伤了，怎么的，是不是砍柴的时候让蛇咬了，或者拽下山坡，所以他打了个愣。那么这个人也自报了家门：
1: 我姓李，我叫李玉和。
2: 啊，你姓李叫李玉和，您是哪行发财呀？
1: 哦，我也是个行走江湖的，自幼喜欢武术，没啥事儿我练两下子。
0: 哎呦，如此说来咱们两个是同行啊。
2: 那我叫孔夫子，您的外号叫啥呀？
1: 哎，说起我的外号啊，这人擦擦了汗，我自己没给自己起外号，都是他们给我起的。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打不死。
2: 哦，你叫打不死李玉
0: 啊？噌！那么听着这么几句话，这个打不死的李玉和这么几个字，就见孔妙长孔夫子噌就站起来了。他噔噔噔噔倒退几步，他噔噔噔噔又往前走了几步，紧接着又噔噔噔噔噔又倒退几步，他噔噔噔噔，他折腾什么呢？他吃了一大惊啊！他来都切近，上下仔细的打量面前这个人。
2: 我说，你是就在江湖上闯各门各派，行走江湖跟各门派挑战的那位打不死的李玉和？
1: 对。是啊，我就想啊，在天下武林当中跟各门派都会会。
2: 真是那个人？
1: 我就是那个李玉和呀。也许有第二个李玉和。
0: 没有，你是不是那李玉和？我一眼就

0: 能认出来，他手使一对冰铁子午鸳鸯钺。
1: 巧了，我也有这对钺。说完这句话，这人就在这个钱打里头拿出了一对钺。孔妙长睁大眼睛，这个名可太大了。最近这武林呢、起气，那么最近这武林呢、掀起个大的风浪，有这么一位不知道什么门派，也不知道谁教的，不知道是哪派的武功，30来岁的一个壮汉，居然向江湖各门派挑战。那么在绿林当中，南七北六63省、12关、81郡、99、81门、88、64个武术门派。那么这个李玉和向各门派挑战，说这就奇怪了，怎么99、81门还分88、64个门派呢？派呢？这里边解释一下，这个门呢和派呀、完全两回事儿。什么叫门呢？门就是我学太极的，我学到一定程度，那么在本身学的上进行了升华改革，然后我发扬了光大，我可以在太极这门拉出一个门派去啊，我立一个门，这叫门。但是人家太极是派，在派上立门，所以你看这个太极有杨氏太极、陈氏太极、孙氏太极，那都是门，可是太极是个派，这派就了不得了。88、64派就是88、64个完整的武术体系，人家地躺、长拳、大红、武当、崆峒、昆仑、少林，那是自立一派。你学人这个派学精了，在学的那个基础上然后进行了升华，你可以立个门，你可以起一个少林一门、少林二门、少林三门，但是人家那少林是总派。那么最近江湖呢，这个李玉和向88、64个武术门派和99、81门进行挑战，目的是什么呢？这目的很奇怪，他说要寻根问祖，要找到自己究竟是属于哪个门派的。这在江湖上可就掀起了一个狂风大浪啊！他走到某某门派这门前向人挑战，要跟人过招，说了咱们打的时候您的招我的招如果相吻合，基本一样，那我就属于您这门派的，因为我奉我父之命，奉我爷爷之命，在江湖绿林上我要寻根问祖，寻找我的门派。说打了60多个门派啊，哎呦，可这60多个门派基本上都是很高的高手跟他过招，就发现这个李玉和他的招数与众不同，卓尔不群，独步天下。你也说不上这李玉和是哪个门派的，是巧打寸接，贴身近战，5个字粘贴挂走围。那么类似于什么呢？用现代来解释啊，现在这手段来解释，就是搏击，就类似以色列那个格斗，贴身近战这种东西。那么有人就问这李玉和，谁教的你？我爹。你爹是谁教的？我爷爷教的我爹。那你爹你爷爷是哪个门派？他们告诉我了，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说了他们练乱了，练杂了，所以我们家几十代人练不同的武功，最后练跑门了，练的不知道自己是哪派了，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我那个门派。嘿，那么今天在这破庙之内，没想到孔夫子、孔妙长居然遇到了这个打不死的李玉和。这一个馒头就把孔妙长给浇下了。这李玉和是太心驰骋了，真如同一张白纸一样啊！就这么几句话。当孔妙长问他：“我饿了。”他随手犹豫了一下，因为就一个馒头啊，掏出来给他了。然后告诉他没有了。那么李玉和呢就挨着饿，

0: 孔妙长这心里好不得劲儿，好内疚，好有歉意。哎呀，别忙，兄弟啊，一会儿我请你吃大餐。哎呦，这荒郊野岭的啊，上哪儿吃大餐去？不不不不，一会儿那个咱们出去之后找个馆子，我有的是钱啊，因为他是小偷啊，那可不有的是钱怎么的？哎，我请你吃大餐，因为什么呢？咱还得赶紧走，天亮就走。如果咱们不早点走啊，那不是咱们吃大餐了，那熊瞎子虎豹就该吃咱们大餐了。李玉和点点头。哎，这个时节孔妙长发现李玉和面带痛苦，你怎么了？这李玉和就用眼睛溜了一下自己的腿。那么这个时节孔妙长顺着他的目光看一眼李玉和的腿，哎呀我的妈呀，这在流血呀，这血怎么还是黑色的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这孔夫子孔庙长啊，在这破庙里遇到了李玉和。他发现李玉和这腿受伤了，他就问这李玉和：“你这腿是怎么了？”李玉和看了他一眼：“我呀，到这儿来跟人比武，结果伤了两箭，扎在了腿上。啊，原来这样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李玉和就问这孔庙长。孔庙长一晃脑袋：“我呀是这样的，我来相亲来了。这不是这山上有一位梅花剑派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啊，罗老太太非得让我来，让我，因为他女徒弟多嘛，你看我长得帅呀，他让我在他那女徒弟当中选一个当媳妇儿。我到这一看，哪个我也没相中。哎呀，我一看一个长得呢，怎么能配上我呢？所以我这一甩袖子我就走了，这不就到这儿来了。”哦，李玉和眨着眼睛：“原来这样啊，咱们还真有缘。”“那当然了。”不过这师姐孔庙长发现这李玉和这脸呢有点惨白，这汗呢就滴答滴答往下淌。他凭着多年的江湖经验，他这个江湖经验可太足了。你想，他爹是孔华阳，他姥爷是西门友人，给他讲了好多。另外，他在江湖上闯荡这几年，什么样的奇形怪事都遇到过。他就知道这个剑伤不是一般的剑伤。我说：“你跟谁比武弄成这样子呀？”“我跟黑旗帮黑煞剑葛志图。”“啊！”就这一句话，孔庙长的眼睛巴就瞪下来了。“你跟葛志图比武了的？”“对。”“他伤了你两箭？”“是啊。”“我呢用掌也打了他一下。”“嗯，不过通过我们两个比武，我发现我跟他一点渊源没有，因为我四外啊找我的本门，我是哪个门派的，结果一交手，我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他不是我要找的人。就这样我就离开了，就到这儿了，碰着你了。”“哎呦，我说你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那会儿你说那倒轻松，是葛志图用黑煞剑扎到你腿上了。”“对呀。”“我来看看，我来看看。”立刻孔庙长就紧张起来了，他就把这李玉和的这个裤子挽起来了，一看两箭扎的虽说不深，但是整个这腿已经发黑了，有一片 我说李玉和呀，这得回你遇着我呀，你这一个馒头把我浇下了。你知道黑煞见葛志图是干什么的吗？他这黑七帮啊，什么坏事都干，那是一伙恶棍。关键葛志图这黑煞剑是用毒喂的，为啥叫黑煞剑呢？点上之后，扎上你之后，它剑尖是那个毒就渗透到你的血液之中，慢慢这条腿就会烂掉的啦，就会没了。
6: 啊！
1: 李玉和眨着眼睛，是啊，我也感觉到奇怪。我的自愈能力很强的，原来跟谁打仗扎一剑扎一枪没这么疼痛啊，而且第二天就会好的，可这已经三天了，至今伤口未愈。你看看你看看，哎呦呦呦，这我说这你遮着什么呢？我得想办法把你救了啊。
6: 哦，
1: 我告诉你李玉和，你千万别动，你叫住气功，逼宫过血，别让那血往你心口往上涌，你把它逼住了。而且这个葛志图啊，他这个剑是带毒的，还得他独门的解药叫玉和散。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我能不知道吗？我爹火的真君孔华阳，我爷西门友人。李玉和点点头，这几年在江湖走动啊，这孔庙长孔夫子的大名如雷贯耳，今天在这儿碰着了，原来孔庙长长这模样啊。哎，李玉和心中还可乐，就觉得这人挺好。那么这一谈吐起来，说这个剑上带毒，那么李玉和也不免紧张起来了。兄弟，那你说怎么办？你千万别动啊，我去想办法。解铃还须系铃人呐，必须把这个玉和伞把它拿到手。你等着吧，你就在这儿等，这不天刚黑吗？你知道他们家？我知道，小时候我爹还带我去过呢，我爹还跟他打过仗呢，让我爹好兄妹把他整死。哎呀，所以这样你千万别动啊，我对他家深有了解。这个葛志同啊，实际也是个江湖的败类，好多有志之士惦记他脑袋，没想到你跟他去比武中了他剑伤。你说他正经练武的吗？他是啊，好练武术的哪有把自己的剑喂上毒啊？谁沾上必亡无疑，慢慢就烂。哎呦，你这馒头给我的，让我感激你一辈子，我救你一条命吧。他告诉这位李玉和千万别动，说完这句话，嚓，这孔妙长一悠身就出去了。哎呦，这个身法，这个动作，这个灵敏，这个快。李玉和点点头啊，哎呦，这身份不低呀。这时间李玉和呀，就感觉到自己有点发热了，发烫，有点发烧了。他强忍着，忍着疼啊，这腿疼得受不了，在他的身上刀枪伤无数，他跟各门派挑战呢，可是这一次他居然发现这个伤痕

下嫁是葛家庄，葛志图就住到这儿。这个葛志图啊，是黑七帮的帮主。这黑七帮靠什么起的家呢？一开始是靠保镖，啊，后来渐渐这个势力大了，就改抢了。那么黑七帮大概有10000余众，以这葛志图为首。现在葛志图已经年近60呐、掌中的黑沙剑在江湖也是称雄一时。这小子最主要善于使毒，他在外边建立了几个黑七帮的分舵，来搜集情报，打家劫舍，主要是劫一些商贾大户的钱财，靠这个为生。前两天来了这么个人，自报叫李玉和，要跟他比武。一开始葛志图呢并没放在心上，派两个徒弟去，没到一炷香的功夫，两个徒弟全滚进来了，都挨打了。就这样葛志图出来了，就问这个李玉和，你为什么要跟我挑战？李玉和说了，我是练武的，我不知道我是哪个门派，我爹告诉我在天下武林当中要寻找我那正根正宗的门派，我就找到你这个黑七帮，我要跟你动手，简直是无理取闹。葛志图这老头一甩头啊，底下这胡须啊都抖了一下。这小子心里特别狠，他娶了13个媳妇儿，最后这媳妇儿叫13妹，是个20几岁的小丫头，让他给娶到手了。他把这黑沙剑拉出来，两个人这么一交手，插招棍，啪啪啪啪啪啪，一喊。第一个葛志图没见过李玉和这种掌功，贴身近战，粘贴挂走围，近身格斗，就在自己的胳肢底下呀，这胯部的两边啊，前后左右贴着打，一时还闪不开。是最后这葛志图痛下的杀手，他当场采用了一种叫迷神香这种东西，就是两个人对战当中，他在百宝囊里把迷神香拿出来了。这玩意儿是无形无味无色，就是一股气浪，然后呢闻到这个人渐渐肢体麻木，体力不支，就在这个当中，两剑上去扎在了李玉和的腿上。李玉和当时还没感觉出来，行了，你扎我两剑我败了，不过动手之时我发现你的招数跟我要找的不一样，所以咱们并不是一个宗派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嗖，李玉和走了。他这儿走了，葛志图啊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江湖上再也没有这场戏了。我早已听说有个人叫李玉和挨门的挑战，这是最后一战，那意思你非死不可。李玉和就在大深山里转悠，他在这深山里转悠来转悠去，有点迷失方向，渐渐这个伤口疼痛，走了2-3天也没转悠出去，最后在这庙里碰上了孔妙长。孔妙长对这东西太了解了，所以他为了救李玉和，今天要夜进葛家庄，要偷那玉和伞。这是他姥爷西门友人告诉他的。这西门友人还有他爹孔华阳，没啥事就把儿子叫过来，那个把外孙子叫过来，给他讲武林当中哪门哪派什么特长，谁有什么暗器，谁有什么毒器，谁有什么特长，谁有什么短处，这个孔妙长都一一记下。那么就这样，我们这位孔夫子就进到了葛家庄。前边有个钟鼓楼，飘身上去，要说轻功，我们这位谁也不行，一般人到不了他跟前。这是轻功的专家孔妙长，因为人家家就是研究偷的，他姥爷西门友人是老门的掌门，
那么这个武功啊，它是分天地人

盘武功，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这天盘武功讲究的什么呢？就是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什么缓气功、吊气功、大不金刚倒坠功、空中云龙九线掌。那好的气功专家蹦起来在空中能停那么三五分钟，要搁现在的钟点计算，而且在空中能打一套云龙九线掌。这云龙九线掌是空中功夫的比较高的境界，它共计有九式，一式三招，三九二十七招，就是二十七个高难动作在空中完美的体现出来再下来。那么在《铜林传》这部书里头，有一位叫云龙九线周寻的，那个云龙九线掌非常绝。那么在《铜林传》这部书里头，武功最高的就是轻功最高的谁呢？汪八斤幻化童子，就是孔华阳的师父。当然了，我们这小孔也不弱。那么人盘武功讲究的是什么呢？那讲究就多了。从拳脚上来讲，这拳脚啊，什么龙拳、蛇拳、虎拳、豹拳、鹤拳、狮拳、象拳、马拳、猴拳、彪拳、狗拳、鸡拳、鸭拳、龙形拳、龙装拳、龙化拳、形龙拳、飞龙拳、火龙拳、青龙拳、飞龙长拳、青龙出海拳、毒蛇吐训拳、虎形拳、黑虎拳、青虎拳、白虎拳、恶虎拳、猛虎拳、飞虎拳、伏虎八面掌、虎啸掌、回头虎拳、侧面虎拳、车马虎拳、隐山虎拳、五虎群羊拳、公子伏虎拳、虎豹拳、虎鹤双形拳，还有白鹤拳、棕鹤拳、凤鸣拳、飞鹤拳、石鹤拳、白猿短臂拳、白猿偷桃拳、鸡形拳、鸭形拳、鹰爪拳、老鹰拳、燕鹰拳、雕拳、鸽子拳、鸽子长拳、雁形拳、大雁掌、蝴蝶掌、龟牛掌、螃蟹拳、灰狼拳、燕鹰架拳、鸳鸯腿、硬螳螂拳、软螳螂拳、八步螳螂拳、梅花螳螂拳、七星螳螂拳、摔手螳螂拳、六合螳螂拳、光板螳螂拳、玉环螳螂拳等。另外还以这个日常这些杂物命名的还有好多拳呢，什么金拳，就手筋那筋，金拳、扇拳、伞拳、花拳、中拳、板凳拳、挂子拳、云扫拳、百花拳、梅花拳、莲花拳、山门拳、白玉拳、三战铁扇拳、三十六合锁拳，还以有手法命名的拳脚，这都是人盘武功。你像插拳、截拳、挂拳、挡拳、扎拳、套拳、穿拳、撕拳、翻拳、炮拳、照拳、剑手、短手、无手拳、硬手拳、捏手拳、合手拳、封手拳、练手拳、挡手拳、劈挂掌、割裆拳、撞击拳、通背拳、杀手掌、反背掌、自首、狮子手、牌子手、万古手、英皇手、八黑手、紧八手、慢八手、金枪手、天魁手、地煞手、四门重手、分手八块、摇手六合拳、盖手六合掌、九宫拽打拳、罗汉十八手、二十四破手、三十六匕首、七十二叉手、三十六对手等等。那么在这个器械上啊，也属于人盘武功。你像什么八门金锁刀、八卦刀、八卦大枪、九州棍、六合棍、六合枪、六合剑、六合日月乾坤刀、日月乾坤拳、少林双刀、十八滚、太极刀、太极剑、合州棍、月牙枪、达摩杖、达摩铲、纯阳剑、八仙纯阳剑、武当剑、清平剑、原始清平剑、杨氏清平剑、甲氏清平剑、梅花刀、梅花枪等等等等，这是人盘。那么地盘武功就更厉害了，它讲究地躺功夫，什么地躺掌、地形拳、地弓拽脚、地弓翻子绕子翻身、地弓罗汉掌、火法八卦龙、地躺八仙拳、金刚地躺拳、少林地龙拳、地弓鸳鸯拳、地龙飞躺拳、九滚十八摔、醉拳等等，有八仙醉、水游醉、醉溜挡、醉八仙拳、醉罗汉拳、文八仙、武八仙、大八仙、混八仙、青八仙、少林醉拳、行十八仙拳、罗汉醉酒拳、太白醉酒拳、武松拽打拳、燕青拽打拳、石秀拽打拳、鲁智深醉打山门拳、跌打擂有蒲虎擂、跌打擂沾衣十八摔、武松混打拳、武松脱靠拳、水浒连环拳，都属于地躺擂的。那器械有什么地躺刀、地躺枪、

地堂见地堂沟，地堂锁，所以这天津人三盘武功。我们中国的武功啊，那真是博大精深呐、啊。我说的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上千种类啊，现在保留的太少了。这个地盘呢、啊，人盘还保留点儿，天盘基本上没了。为什么说这些武功失传了呢？这里边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不断前进，科技的兴起，人们觉得这武功啊没啥意思了。你比如说天盘武功，歘，一纵身起来，在空中停那么几秒啊，打一趟拳，哎呀，人们一想这太笨了，是不是？你这台飞机多好，我唰到了。你比方说地盘武功，陆府豪情式，哥的半领亲兄脚打屁股蛋，陆府豪情，这贴着地皮跑，太笨了。人们一想，发明个高铁，那不比你这强多了吗？整个摩托车，开个轿车，唰，一会儿就到了，对不对？你这刀枪器械也如此，不就是为了杀人吗？你说捂着半天，还自己捂着一身汗，还不如研究个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会儿就一片，对不对？所以说，渐渐的，这些东西都被淘汰了。这个挺可惜的，我倒应该觉得把这些东西啊，什么飞机呀、啊、汽车、摩托啊，都给它砸破了，都不要，对吧？还得回归到那一飞就上房，唰，然后路跑行，是吧？那是不可能的，社会有倒退的嘛，人类得前进呐、啊。咱们说一句玩笑，那么今天说到这儿，我们还得说我们这孔夫子孔庙长，他的天盘武功啊，那非常不错，因为他们是偷盗门的，他姥爷是干这个的，所以教这外孙子倾囊而赠，所以他一个纵跃跳到这个钟鼓楼上，这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个庄村哪个院宅最大，哪个院的灯火通明，那就说明这就是葛志图的家，就那儿离得大概有几十丈，他就在房上飞跃，嚓嚓嚓，几个跳跃就进来了。我们这位孔庙长啊，早就知道，这位葛志图那个解药玉和散，就是要给李玉和治病这个解药，在哪儿呢？在葛志图他小老婆枕头底下放着，两个人是睡一张床。葛志图在床外头，他小老婆十三妹在床里边，他为了安全起见，怕人偷，就把这个玉和散这瓶解药放在了十三妹的枕头底下。那么今天我们这位孔庙长怎么能上床把这东西拿出来，咱们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

0: 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您好，牛肉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冀州侯苏护是一筹莫展。正这时候，总押粮官郑伦回来了。这小伙子别看是搞后勤的，但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面如紫枣，须似金针，戴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使用的兵刃也厉害，哎，是一柄紫金降魔杵。说实在的，平时啊，这苏护没瞧得起这郑伦，认为他就是后勤干部。 炒个菜呀，做个饭呢，烙个饼啊，哎，还算是可以。真正让他行军打仗去，那根本就不灵。可是今天，这郑伦是一反常态呀，平时那种谦虚谨慎的劲头，哎，一点都没了，啊，啪啪啪，一个劲儿的拍胸脯子，说是只要他出马，一定能大获全胜。冀州侯气的，恨不能蹦起来，啪啪扇他俩嘴巴，哎，教训教训这种吹牛的人。可是又一想，现如今我冀州城内也没有什么战将了，倒不如啊，让郑伦出去试试也罢。这才勉强的点了点头，让小将郑伦呢，带领着3000人马出城迎敌。郑伦喊喝一声得和令啊，这才转身腾腾腾大踏步就出了帅厅。众多的军将啊还窃窃私语呢，哎，我哥哥，哎，兄弟，这郑伦是不是有骆驼不吹牛啊，到两军阵前他一个搞后勤的能有什么用处，那你还不知道吗？他可以烙上8斤大饼，哎，把敌人那个宠黑虎啊，哎，给撑死。
11: 哎，去你的吧，你这招可真够损的。
10: 压下众人怎么议论咱们不提，单说郑伦呢，带领着军兵就冲出了城门。这郑伦呢，胯下也是金睛兽，怀抱着降魔大杵来在了宠侯虎的阵前，在辕门外呀，口口声声要宠黑虎出来受死。咱们单说这宠黑虎跟他大哥呀，正坐那儿正聊天呢，一听外头是鼓声大作，哎呀，这苏护还行，哎，都到这节骨眼上了，你还是冥顽不化啊，还敢来挑战来。那好吧，他呀跟大哥这一商量，带着3000军兵就来在了关前，双手一分这大斧子往对面关桥一看呢，不是苏护，哎，一员小将，红脸膛，手里头端着降魔宝杵，胯下也是金睛兽，烈焰冠，大红袍，远远这么一瞧啊，好似一团烈火呀。哎呀，这冀州城竟是后起之秀啊。那个小将苏全忠就是一个白脸的小伙，哎，白马长枪，长得特别的帅气。这小伙子这精神劲儿比那苏全忠啊是一点都不差。看起来呀，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宠黑虎赞叹已罢，一晃掌中这两柄战金斧可就问上了，对面娃娃通名报姓，嘿，你家小将军郑伦师爷啊。郑伦没听说过，你在冀州侯的麾下担任何等职务啊？郑伦把眼睛一瞪，说出我的职务来呀，吓破你的狗胆。你家小爷爷乃是苏侯麾下压粮运草官啊！宠侯虎听完了一阵的狂笑，哎呀呀，这冀州城还真就是没人了，哦，把一个后勤干部给派出来了，你懂军事吗你呀？郑伦一瞪眼睛，啊，呸，休要废话啊！我虽是后勤干部，但是我一专多能，你管得着吗？好嘛，把他急的呀，把现代化语言都给说出来了。就这二位呀，言语不合是当场动手啊，哎，打起来了。这一伸上手，宠侯虎才发现这个郑伦真有两下子啊，马快杵急，小伙子血气方刚啊， 可是一琢磨，你再厉害也是白扯呀。你家侯爷身背后背着宝葫芦呢，只要我念动仙言咒语，把葫芦里的神鹰给放出来，料想你也是难逃公道啊。想到这儿，宠黑虎一拨战马，伸手拉这个葫芦，那意思还想使旁门左道。可是这个玩意儿啊，就相当于打暗器差不多少。如果说对方不知道，没有防范，哎，你容易成功。可是现在郑伦早就听说了，宠黑虎用这个葫芦放出神鹰，擒走了少君侯苏全忠。吃100个豆都不知道腥，哎，那可不成。所以他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早就夹着防范呢。一看这宠黑虎又要玩轮子，郑伦是心中暗笑，嘿嘿，你就以为你会那个玩意儿，其实我会的那个玩意儿啊，比你这个还厉害呢。有道是先下手的遭殃，哎，后下手的更遭殃啊。我呀，哎，就得提前点。您要问了，这郑伦要干什么呀？还提前点。各位，就这小伙子可了不起呀。他在小时候曾经拜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为师。这个高人呢，他是西昆仑的渡厄仙师。就这老道修炼了好几千年呢，慧眼识才，一眼就瞧上这小郑伦了，哎，知道他将来必成大器，那是封神榜上有名的正神呢。渡厄仙师高兴了，这样的人得好好的栽培，所以呢，教给他各种武艺，教给他兵书战策，哎，这还不算。渡厄真人呢，还教给郑伦一种特殊的本事。什么本事呢？哎，一种妖术写法。他的名字叫做醒气。也就是说，郑伦跟别人动手，哎，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想要简简单单的制服对方。那么就简单了。郑伦呢，就念动仙言咒语，把他这鼻子该撅起来，用两个大鼻孔啊对准敌人，哎，使劲哼这么一下，这醒气可就出来了，对方必然落马呀。那么说敌将为什么会掉到马下来呢？这里头啊没有迷信，哎，都是科学道理。就因为他哼这一下，把敌人的三魂六魄给哼出来了。魂魄一丢就剩尸体了，那还不趴下。所以说他这个招啊是真正的高科技。等渡厄仙师把这绝活交给了郑伦，他是千叮咛万嘱托，说孩儿哎，这可是你压箱底儿的本事啊，到在外边不到时不可解的时候不能轻易的显露。哈，就你这招拿鼻子这么一哼哼，或者说伤风感冒了一打喷嚏，那周围的人谁也受不了。所以说你郑伦要是伤风感冒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这小郑伦呢，懂得师父的良苦用心，所以由打西昆仑山下来之后，哎，就找工作，头一份工作就到在了冀州城，被派为压粮运草官。为什么搞了后勤呢？哎，就因为他做人非常的低调，有这么大的本事从来都不外露。可是今天不行了，冀州城有刀兵之苦啊，说不定就是灭顶之灾，他再不显露能耐那可就来不及了。因此上才吹了个大牛，哎，来在了两军阵前。这会儿一看这宠黑虎又要整他那神鹰，那郑伦可不干了，当时大吼一声，宠黑虎你好生的无礼。宠黑虎一琢磨，我 我怎么就无礼了？他呀，下意识的扭向回头，这一瞧，跟郑伦就来个面对面呢。这回可得着施展喽。郑伦突然把脑袋往后一扬，用两只黑洞洞的鼻孔对准了崇黑虎，而后念动仙言咒语，喃喃喃喃喃喃喃喃喃，鸡啊啊哼！就这一哼啊，可了不得了。就见郑伦这俩鼻孔呜丢一下就长大了。那俩大鼻孔有多粗啊？哎，100斤一条的大蟒蛇往里头钻呢，哎，哪儿也碰不着哪儿，哎，就那么宽敞。这大鼻孔大了还不算，由打里头啊蹭蹭就喷出来两道腥气。说是腥气，表面上看是两束白光啊，唰唰就照在了宠黑虎的面门。这宠侯爷就感觉眼前发花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啊？突然脑袋一晕，哎呀不好啊，扑通摔倒在马下。却原来呀，宠黑虎的灵魂暂时的离开了躯壳。有那么两句话叫做泥弯弓走了三魂，涌泉穴丢了七魄。人的魂魄呀，哎，是一套，三魂再加上七魄才能构成一个人完整的灵魂。他这醒气这么一喷，宠黑虎啊，这三魂有点泥弯弓，就是脑门这地方啊，嗖钻出来了。七魄呢，有点涌泉穴，也就是脚心上啊，吱也出来了。那么大的侯爷变成了一个空壳啊，扑通一声倒在尘埃。可是郑伦喷醒气这个功夫啊，还是比较仁慈的。不是说这一下把人呢就给整死了，也就是片刻之功，这个人的灵魂呢还得重新的回到他躯体之内。所以宠黑虎就是一迷糊一倒地，不大会儿把眼睛又睁开了，哎，还挺清醒。可是仔细一看呢，哎呀，早已经被冀州城的军兵是绳捆上绑啊，拿住了。小郑伦非常的开心，哎，人前显贵是傲里多尊嘛，这才带着军兵弟兄压着宠黑虎高高兴兴回转冀州城。那么冀州侯苏护呢，还在帅厅里头坐着呢，愁眉不展呢，心说这郑伦也是小小年纪，你吹什么牛啊，啊，出去你就得送死啊。一听外头金鼓大作，心说完了，哎，跟宠黑虎啊可能是打起来了。又过了一会儿，鼓声啊不响了，鸭嘛巧动的。苏护长叹一声，哎嗨，完了，又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哎，倒是也好，我儿苏全忠在那边关着，这回算有了伴儿了。哎，不孤独不寂寞哟。哎，就在这时候有探马兰奇进来禀报，报君侯得知。哎，行了，别报了，肯定是小将郑伦呐被人家给逮起来了。哎，对也不对呀，啊，不对，侯爷呀，我家郑伦小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到那儿把宠黑虎给逮着了。此报可是当真？哎呦我的侯爷爷，这事儿我敢胡说八道吗？这小校才把他看到的一切讲述了一遍。苏护一听，闹了半天这郑伦也有这么大的本事啊，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赶紧出帐外迎接。就像迎接功臣一样，把小郑伦呢给迎到了帅厅，旁边还搭了一个座，哎，让他坐那儿先歇会儿。这时候 早有军兵弟兄押着宠黑虎来在了帅帐当中。苏护一瞧，哎呦，这不是自己那好哥哥吗？他赶紧呢来到近前，喝退了左右，亲自给宠黑虎松绑，然后抱腕当胸，哎呀，我那黑虎君侯啊，您多有受惊了，来来来，赶紧主座坐下。把宠黑虎给臊的呀，哎，我今天乃是败军之将，焉有主座就座之理呢？啊啊啊，那么好吧，来人呐，赶紧打过太师椅，让黑虎侯爷帅帐休息。您看这苏护啊，还是不忘前情。另外呢，他是一位成熟的将军，哎，对待宠黑虎这样正直的人呢，他也是非常的尊敬。书说简短，分宾主就落座了。宠黑虎还说呢，君侯啊，你这冀州城里头可是能人辈出啊，今天那员小将用的什么法术啊，鼻子眼儿变得那么大，喷出来两道白光，

0: 把我都给整晕了。哦，苏护点了点头，而后又摇了摇头。为什么呢？因为他对郑伦也不了解。哎，君侯啊，哎，这就是我们冀州城一位压粮运草官，嗨，一位压粮草的就这么大能耐，这要是炒菜的厨师，那还了得吗？说到这儿，宠黑虎啊，又想起一个人来，君侯啊，你家少帅，也就是苏全忠，被我生擒活拿，哎，就压在宠侯虎我大哥的军营当中。不过您放心，全忠这孩子一点罪都没受。小犬子多蒙侯爷关照。苏护啊，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呢，把你的儿子给放回来。哦哦，苏护把眼睛就瞪大了，君侯说出此话却是何意呢？宠黑虎一看呢，这机会是来了，这才拍了拍苏护的肩膀，然后是苦口婆心呢，苏侯爷呀，咱们可都是老兄老弟了，无话不谈呢。有打这个公事上头讲，你我两个人位列朝班，福保商朝的天子，咱是同殿称臣。私下里头讲呢，咱是磕头的把兄弟。我说老兄啊，你可太糊涂了。你咋就不想一想呢？得罪了纣王天子，有好果子吃吗？如今来的只是一两路诸侯，如果说出师不利，那么天子必然震怒啊，还得降诏，800镇诸侯轮着法儿的得来打你，还甭说打了，就是大军一走一过，就得把你的冀州城给踏平喽啊，老兄啊！你可不要再意气用事了，我此次前来就是奉劝阁下认罪伏法。也挺简单的，哎，先认个错，然后把我那大侄女就是苏妲己你呀给送到皇宫里头去，这一回坏事儿就能变成好事儿，从此锦衣玉食，使奴换婢，你呢又变成了皇亲老国丈。虚然呢，黑虎侯爷，这昏君他无道啊，沉湎于酒色之中，我要是把女儿送给他，不就把丫头推进火坑了吗？我这当爹的于心何忍呢？哎，苏侯爷，你要舍小义全大义呀！如果说你只想保全妲己，哎，这个小姑娘，那么冀州城的老百姓可就保全不了了，生灵涂炭，那得死多少人呢？何况妲己进了宫，也不是前去送死，而是前去享福呢。您左右这么一考虑，就应该知道何去何从了。容我三思，嗨嗨，你就别三思了，没时间了。再要耽搁下去，连黄瓜菜都凉喽。正说到这儿，有人呢进来禀报：报，报二位君侯，西岐的使者散医生求见君侯。哦。苏护一听，怎么西岐来人了？哦，西伯侯姬昌还要趟这个浑水，但不知这是福是祸呢？
1: 各位听友，大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

0: 村的长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溺水是夏季未成年人意外伤亡首位诱因，牢记核心自救施救知识，包含家长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池塘、景观水池，游泳选择持证正规场馆，下水前做5分钟拉伸热身，发现他人溺水优先呼救成年人，拨打急救电话，禁止盲目下水施救。网传控水急救法无效，溺水者上岸后立刻清理口鼻异物，开展心肺复苏，牢记科学施救知识，守护孩子夏日安全。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

0: 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田野听书，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曹州侯宠黑虎就那么厉害，还是被小将郑伦给生擒活拿了。因为这郑伦呢，也不是等闲之辈，会一手绝活，拿着鼻子眼儿哼这么一下，就射出来两股醒气，能把敌人的三魂七魄都给射走。在上古年间，有两位著名的神仙，就是哼哈二将，那么这个哼将就是郑伦，哈将是谁呢？哎，咱们呢暂时还得保密，因为后文书有一段热闹的节目，叫做哼哈二将大交锋。那时候啊，郑伦的死对手才能够粉墨登场。现如今还说这宠黑虎，为人呢还是十分正直的，哎，就劝这苏护让他把女儿献到朝歌城就算得了，化干戈为玉帛岂不是好呢？苏护也有点犯犹豫。这时候有人禀报说是西伯侯姬昌派特使来了。这特使也了不起，上大夫叫散医生。说实话，西伯侯在众家诸侯当中那威信是最高，苏护对他呀崇拜的是不得了，所以呢赶紧答以请字，把这位西岐的名人上大夫散医生就给请进来了。散医生一看两位君侯都在这儿呢，他施礼已毕，就坐在了客位。苏护呢说话非常的客气，散大夫啊，您是从何而来呢？君侯，我有打西岐而来，奉我家西伯侯所差给您呢送来一封信，请君侯过目。苏护毕恭毕敬地把这封信接过来了，拆开之后一连就看了好几遍呢。哎呀，苏护是连连的点头。西伯侯姬昌在信里头说得清楚，说是最近呢这些事儿是不太愉快，主要原因呢就是你冀州侯顶撞了当今天子，又在五朝门提下反噬，现如今动了刀兵了，打了一个乌烟瘴气呀。

实际上这个事儿非常的好解决，就是你忍痛割爱，哎，把姑娘苏妲己进献到朝歌城，就万事皆休了。而且交出这个孩子有三个好处，不交这孩子有三个坏处，你呀应该对比对比。苏护一瞧，就西伯侯这个三利三弊，哎，分析的是非常的透彻呀。说交出孩子这三个好处，第一呀，就是妲己享了福了，哎，你也没有事儿了，这可不错。第二呢，冀州平安无事，老百姓免受刀兵之涂炭。第三呢，军队不用打仗了，哎，避免伤亡。如果你执迷不悟，哎，不把这苏妲己送给纣王，那么三大害处也就来了。头一样，天子兴兵问罪，得踏平冀州城。第二，你祖坟都得刨了，宗社也不保啊。第三，老百姓生灵涂炭，军民死伤无数。君侯啊，何去何从，您自己掂量着办吧。苏护一琢磨，这封信呢，值金子值银子，现如今再要是死磕下去，必然是玉石俱焚呢。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尤其是西伯侯姬昌那样的贤才，人家说话我还能不听吗？干脆哎，顺坡下驴就得了。苏护呢，把这封信又递给了旁边的宠黑虎。黑虎看完了也是连连的赞叹，苏君侯啊，再不要执迷了，赶紧献妲己吧。好吧，苏护这才答应。宠黑虎呢又表示，只要他回去就把苏全忠啊给放回来，保证出不了问题。话都说开了，一天的云彩是满散呢。苏护排摆酒宴，款待散医生，款待宠黑虎。酒席散了之后，散大夫啊就回了西岐了，宠黑虎呢告别苏护回转连营。等他回了营盘，见着大哥宠侯虎，这侯虎啊眼睛都直了。兄弟，你不是让人家给抓去了吗？怎么平白无故的又跑回来了？哎呀，大哥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他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宠侯虎一听啊，乐了。我兄弟呀，那么目前这个事儿你准备怎么办？大哥，那还能怎么办呢？咱们赶紧撤兵呗，就等着苏护进献妲己不就得了吗？哎，兄弟呀，你这人太厚道了，咱们奉天子的旨意到此征讨冀州，现如今杀的冀州城已经闭门不出，要完蛋了，而且咱们手里头还有人质，就是这苏全忠。据我所知，这冀州城里头好东西可不少啊，干脆咱们哥俩表面上跟他们和气，暗地里就下绊子，就捅刀子，攻破了城池就抢东西呀。兵就是匪，哎，匪就是兵。如果说打仗不多抢一些战利品，那不就亏本

相传六世，本是一奶同胞啊。古语常言说的却好，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欲有咸呢。我万没有想到大哥你是这么一个人，心里太阴暗了。说实话，咱们这个弟兄啊都没法坐下去了。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隔袍断义，化蝶绝交了。呵，这宠黑虎脾气真暴啊，当时吩咐一声，来呀，把苏全忠释放。他这能耐太大，所以他大哥呀也害怕，吓得不敢言语了。这边释放了苏全忠，那边呢，宠黑虎班安任邓乘胯坐马，带着自己的兵将回曹州去了。哎，把宠侯虎给蹲到这儿了。宠侯虎啊，只能是暗气暗憋，谁让他没有能耐呢？哎，干脆蔫巴出溜的撤兵吧。他的这点黑心算是没有得逞。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冀州城，苏护啊，把儿子苏全忠给接回来了，全家人大团圆，也算是悲中喜，喜中悲呀。目下这个事儿就是进献妲己，跟老伴儿一商量，跟闺女一商量，哎呦，内宅呀，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最后苏妲己这姑娘还真不错，深明大义，说牺牲女儿我一个人，能保住咱们冀州城，保住老苏家，保住天下苍生，那也是值了。爹爹不要以女儿为念，咱们马上动身吧。苏护也是老泪纵横啊，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赶紧收拾行囊，哎，套车，点齐了护送的兵将。这边呢，吩咐少帅苏全忠还有小将郑伦把守住冀州城，苏护亲自带着人马赶奔朝歌，要护送妲己。这一天可就要动身了。苏妲己闻命泪下如雨呀，拜别了母亲长兄，婉转悲啼百千的娇媚，真如芍药笼烟，是梨花带雨。说白了吧，哎，就是哇哇的大哭啊。可是哭也没有用，生离死别，这是人世间呢，谁都摆脱不了的。书说简短，可就上了路了。这一路上啊，是饥餐渴饮呢，朝灯紫陌，是暮见红尘，过了些绿杨古道，红杏园林，见了些提鸦唤春，杜鹃叫月，在路上行程非止一天，逢舟过县，涉水登山呢。那一天傍晚时分就到达了恩州。到这儿了，得找管驿呀。哎，管驿呀，就是官办的招待所，负责人呢叫驿丞。这位恩州的驿丞，两眼发直。呆呵呵的，君侯，您要住我们这馆驿呀？啊，要有贵人在，什么原因呢？实不相瞒呢，三年前我这馆驿里头就开始闹妖精，哎，今天吃一个人，明天吃一个人，哎呦，整的呀是鸡犬不宁啊！您真要是想在这儿过夜，我给个建议，咱们呢，离开馆驿十里八里的找一块空地，扎下帐篷，在野外呀忍一宿吧。啊，都可把苏护给气坏了，心说这驿丞好生的胆大呀，啊，我们这么一大队人马，这么高的身份，让我们住野地去，胡说八道，这馆驿当中他怎么能够闹妖精呢？这闹妖精啊，即便是闹妖精，本侯也要在此处下榻。好吧，好吧，好吧。

0: 这一成得罪不起呀，这才把里边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把苏护一行人都让进去了。苏护啊，手里头提着打将钢鞭，左瞧瞧右看看，条件呢还不错。最重要的，找一间好房子，哎，把苏妲己给安顿好。其他的人呢，也各自休息。晚上啊，得有执勤守夜的，哎，保护妲己。派旁人，这苏护他不放心，自己亲自要守夜。妲己在里间屋睡觉，这苏护呢，就在外间屋啊，趴到桌子上头这么休息。苏侯爷还琢磨呢，慢说没有妖精，真要是有妖精，我往这儿一坐，哎，也能把他给镇住了，确保我女儿的安全呢。他呀可不敢睡觉，在这儿趴着就是闭目养神。时间过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就是三更天了。啊，忽然间这院里头就刮起来一阵怪风，只吹的这屋里头这盏灯啊是忽明忽暗，哎呀，透人的脊骨啊。这苏护赶紧提着打将鞭就站起来了，心说不好，这风啊还真不是一般的冷风，这是妖风啊，刮的人毛骨悚然，浑身上下都起那鸡皮疙瘩。苏护就感觉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呢，有一股腥臊恶臭之气。哎呀呀，莫非说真有妖精不成？刚想到这儿，这风啊又起来了，呜。这回呀，吹得更厉害了，把桌子上这盏灯啊，噗，就给吹灭了。屋里头顿时是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苏护可就有点发慌，可是灯灭了，他什么都瞅不着，哎，就跟睁眼瞎差不多少。赶紧划了，就找这火种，啪啪啪，把火打着了，二次把灯又给长起来。苏护呢还是有点发傻，他就发现这蜡火头这火苗啊，他不正常，平时那火苗啊都是红色的，可今天一看这火苗它是蓝色的，哎呦，照的这屋里头蓝哇哇紫微微，这什么光彩呀。苏护暗道不好啊，看起来那一成没撒谎，这地方真闹妖精。他可急坏了，自己被妖精吃了都没事儿，这里间屋睡着自己的女儿，将来的贵人苏妲己呢，万一有个闪失，那可怎么交账啊。他赶紧把钢鞭一舞，呜呜呜，那意思震慑一下这妖精，哎，另外呢也给自己仗仗胆子。然后他用这钢鞭一挑这门帘，唰，迈步可就进了里间屋了。一看这里间屋也是漆黑一团呢，他赶紧找火种把灯也点着了。往床上一看，心说我闺女还活着呢吗？啊，被妖精吃没吃啊？到这节骨眼上，苏护就顾不上避嫌了。这屋里头睡觉的不光是苏妲己，哎，还有两个婆子两个丫鬟呢。这四个人呢哆里哆嗦都起来了，哎呀，侯爷侯爷呀，吓死我们了，这怎么回事啊？不要惊慌，赶紧挑开床帐看贵人如何。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婆子丫鬟过去了，把这床帘啊给撩起来了。苏护闪目光往里头仔细观瞧呀，他有点发傻，一看床上这被子呀卷作了一团，那么苏妲己在不在呢？哎，看不出来， 也可能是没了，也可能在这被子里头包着呢。苏护又吩咐把被子打开，看看怎么回事。俩婆子哆里哆嗦过去了，把这被子团慢慢的给打开了，往里头一瞧，哎呦，大伙这才把心给放下。一看这贵人苏妲己呀，还活着呢，哎，就是有点害怕，缩作了一团呢，浑身直哆嗦，脸色铁青。苏护赶紧来在床边，女儿啊，你不妨事吧？呀，爹爹呀，一阵妖风可不把人吓死啊！哎呀，一场虚惊啊！啊，没关系，你接茬睡觉啊，爹爹保护于你呀。这苏护啊，还挺放心呢，提着钢鞭又回到外间屋。以为是苏妲己啥事儿没有，可是他呀根本就不了解内情。闹了半天，刚才刮的那阵阴风，那是千年狐狸精在作怪。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女娲娘娘命轩辕坟三妖打入凡间，要搅乱咒世的江山。这三妖呢，就是千年狐狸精、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这狐狸精呢是头一个，哎，狐狸精这天晚上就正式的开始干活的，来在了恩州驿，哎，刮起一阵阴风，趁着这乱虎劲儿，他摇身一晃啊，就进了内宅了，掀开床帘，用这个狐狸嘴这么一吸啊，滋儿喽一下，就把苏妲己的魂魄吸到他的肺腑之中，哎，这人呢就死了，剩下一副肉身。这狐狸精呢一阵的惨笑，然后滋溜一下钻进了苏妲己的躯体。所以说啊，这苏妲己从表面上看还是那个漂亮女孩，可本质啊已经变了，灵魂是狐狸精啊。苏护他也不了解内情啊，还以为啥事儿没有呢，哎，第二天又带领着人马出发了，保护着这个苏妲己，当然是所谓的苏妲己了，哎，径直就赶奔朝歌城。欲知后事如何，是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更多精彩内容及完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

0: 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曾琦的夫人回到了奉天，见到曾琦，把遇到张作霖这事儿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把张作霖的想法也跟曾琦说了一遍。曾琦一听，百闻不如一见呢、都说张作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杀人魔鬼，原来在他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心里也有块净土，想为国家效力。现在朝廷下了圣旨，招各地的散兵游勇，当地组建保险队。那么张作霖真要像夫人说的这样，何不利用一下，又把李四儿护卫队队长叫进来了，一问，哎呀，李四儿收了张作霖50两银子，那能为张作霖不说好听的吗？将军啊，张作霖实乃将才也，像这样的人咱要不用啊，错过这机会那实在可惜。张作霖那了不地呀、将军啊，张作霖那得说手眼通天，前知500年，后知800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一个跟头18000里，耳朵眼里头拿出一根汗毛一吹就能变金箍棒，噼啪啪着。我那张作霖那是啊，那是孙悟空。你反正说吧，简短的说，就是李四儿把张作霖好顿吹捧，你钱能使鬼推磨吗？曾琦下了决心了，这个两个人说肯定没假，另外小老婆子说这肯定是真的。写了封信，第一封信是给张作霖写的，感谢你对我夫人款待，另外欢迎你改邪归正，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行，你的雄心报国，立志报效国家，本帅成全你。就写了这么一个私人信。第二封信是给新民府总兵和知府写的，张作霖要到你那儿被收编，你要重用张作霖。把这两封信写好了，封好了，火漆都压上。李四儿啊，你先到张作霖那儿，这信我已经写完了，信上我就告诉他了，到新民府去报道，投靠，先投靠新民府啊。这封信你领着张作霖到新民府面见府官王嘉文，把我这封信再交给他，我上边也写清楚了，要重用张作霖。另外你见着这个张作霖，告诉他好好干，朝廷不会亏待他的。是。李四儿打马如飞，由奉天出发，就到了张作霖待的地名，叫八角台。这个地方正好归新民府管辖。李四儿来啊，张作霖高兴坏了。哎呦呦呦，兄弟啊，这个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是什么好事儿？李四儿就把曾琦

帅的信拿出来，张作霖打开一看呀，感激的是热泪盈眶。前边曾琦写的很明白，感谢你款待我的夫人，你看看这几句话呀，字字千金呢、啊、那就说明曾琦是有意的要交往这个张作霖。下边写的非常清楚，欢迎你改邪归正，加入我们这队伍来为朝廷效力，你呢到新民府去投靠，先在地方好好干干，将来本帅有时机一定好好提拔提拔你。李三儿搁这待了一天，第二天张作霖走啊到新民府，张作霖的心呢就矛盾了，是真的是假的？我跟他到新民府，他妈的一嗓子嗷嗷一下子在我扣下，哎呀，是真的呢是假的呢？写吧，大丈夫聘得一博呀，管他真假的，真要是中了圈套，误入了陷阱，他妈也张作霖我就是命薄啊！炸了胆子跟着李四去了。张作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仅带了四个人，而且还没有带枪械，没带手枪，这就说明我张作霖是诚心诚意的投靠官府。赶李四领着张作霖等人来到新民府，往里头一报，新民府的府官王嘉文、总兵贺林一听李四来了，这是将军府派来的人呢，上差呀，大门外隆重迎接。哎呀，李将军啊、王大人，李将军啊、王大人，李将军哪一边请？王大人请，请，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张作霖一听，这咋都是鸭子呢？这都怎么的？这是官府的一种礼节。没看唱京剧吗？啊啊啊啊，都跟鸭子似的。在大门口这儿，众人等众星捧月一样把李四儿迎到大厅，这边把茶又上来了，这知府把茶杯端起来，李将军啊，王大人，李将军请饮茶来，李大人请饮茶来，请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又来一遍。张作霖一琢磨，哦，这就官场上的事儿啊，这就是官家的礼节，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还非得先练啊啊啊！哈哈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茶喝完了，酒菜摆上，这顿酒菜极其丰盛。在吃酒的时候，赶这李四儿就把奉天将军曾琦的那封信拿出来了，递到了知府的面前。王嘉文看完了啊，脸都绿了，一会儿又紫了，一会儿又青了，一会儿又红了，成外国的五色鸡了。张作霖，谁是张作霖？张作霖在哪儿呢？张作霖这仨字儿啊，王嘉文听到耳朵根底下脑袋都疼，那是新民府地界的整个一巨匪呀、啊、杀人不眨眼，杀人如麻，就为找张作霖，这官府是煞费苦心。曾大人告诉招安张作霖，张作霖在哪儿呢？这功夫李四儿用手一指，张作霖在这儿呢。这王嘉文呢，王大人就往后退了一步，都人的名树的影啊，他直勾勾的看着张作霖。张作霖来到切近，一躬倒立，大礼参拜。总兵贺林一听，张作霖，你就张作霖，天天怕张作霖，天天恨张作霖，天天想抓张作霖，现在张作霖就在眼前，两个人不知所措。我这

哎呀，赶紧起来吧！张作霖规规矩矩站到那儿。有曾琦将军的信呢、啊，又派李四儿亲自来的。两个人把这心放到肚子里了，左右还看呢，拿眼睛来回扫，那意思张作霖在这儿呢，外边是带多少土匪来的？别喝酒翻脸了，枪掏出叮当52的，把咱们都揍了。后来发现张作霖是恭恭敬敬老实的，跟个猫似的，两个人才把心放肚子里头。再一谈，张作霖真是来投诚来了，这俩人呢才放心。当夜无话，第二天早晨，王嘉文和贺林俩人一合计，这玩意儿咱得罪不起呀、啊、张作霖巨匪，原来咱们新民府总抓，现在来投诚来了，好事儿。这无形当中铲出一个，那你看看，没动一刀一枪啊，就把八角台的土匪窝就给收编了。第二个，有曾琦曾将军的这封信，让重用。怎么重用呢？俩人一巴子嘴，眼珠一转，有了，咱们新民府成立保险队，让张作霖当保险队队长。对，就这么第二天，大堂里头升着堂了，召见张作霖，当场给了个新民府保险队队长的职位。张作霖一听啊，涕泪横流，自己当了官了，官府的官了，这我老张家的祖坟冒着青烟了，也是祖上有德呀，走到了官宦的道路上，终于成为国家的官员，跪下磕头。李四儿搁这待了两天，人家回到奉天交命去了，张作霖在新民府又住了一天。这王嘉文跟贺林两个人挺够哥们意思，给张作霖先安排住处，安排了一个大院，挺不错的，高宅，呵，大院墙门朱红色的。作霖呐、啊，这个就是你私人的住宅。张作霖一听，感谢二位大人。王嘉文和贺林呢、啊，心里头也打鼓，曾大人告诉收编张作霖，张作霖收编了，这小子咱们对他也得加点小心呢、啊。这跟前来个老虎啊，这是，这土匪出身，说翻脸就翻脸，掏家伙就干啊，这玩意儿跟前躺着一条狼啊，这是啊，所以对张作霖格外客气。既然收编，张作霖回到八角台跟张景辉一商量，整个把八角台的土匪全拉进新民府，改了旗号了，新民府保险队队长张作霖。第三天，就是搬进新民府的第三天，张作霖晚上到王嘉文家串了个门，到总兵贺林家拜望了一次，一人给拿了500两白银给送上去。那银子是白的，眼睛是黑的啊，心是红的，你看这玩意儿谁看银子不高兴啊。王嘉文一看500两啊，我的妈呀，不小的数目。大人您买杯茶喝吧，这是我孝敬您的。哎呀，作霖呐、啊，这把这戒备之心呐、啊，全都荡然无存。好好干啊，你背后有曾大人给你当靠山，将来定能出息。那总兵贺林一看500两银子，好家伙，款待张作霖。作霖呐、啊，好好干啊！你后边有曾大人，你定能出息。嗨，没出半个月，这俩人都成了张作霖的朋友了。张作霖就当了新民府的保险队队长。收编后的张作霖呢、啊，那是成天做的升官发财的美梦。他极力的讨好新民府，拼命的为清朝廷卖命。有张作霖在新民府，哪个土匪敢闹？大小胡子绞杀了10多个，不到几个月的光景，新民的地面极其的太平。为了表示他效忠朝廷，张作霖不断的消灭和火拼其他的匪帮，而且成绩极其的优秀。这个事儿就被新民府知

0: 府和总兵上表禀报了曾琦将军。这个曾琦知道张作霖这剿匪有功啊，就派人下个令，让张作霖到省城来受其嘉奖，要奖励奖励你。张作霖一听，脑袋忽悠一下子。张作霖明白个道理，有这么句话：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摸臣亡。自己呀，必定是土匪呀。这玩意儿官府跟我这土匪可是冰火不同炉。你别看现在用我，怎么用？目的就是拿我以毒攻毒。我呢，利用官府想升官发财，必须得取得他们的信任。可这玩意儿干到一定程度了，新民府地面呢，土匪帮都让我绞杀完了，外边的几个帮也都绞杀完了，没啥大事儿了。是否把我弄进省城啊？把我捐起来宰了我？我去不去的这玩意儿啊？后来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奶奶的，去给曾琦备了上好的礼物，给他那曾琦的小老婆子于氏也带了好多礼品，这就来到省城面见曾琦。人没见着啊，先托李四儿把礼物送上去了，先给他小老婆子，就曾琦的小老婆子这个于彩莲先探探风。于彩莲告诉了，你告诉张作霖放心大胆，曾琦确实想重用张作霖。随后李四儿又把礼物送到了曾琦府。曾琦看这合得着的啊，明天我见张作霖啊，今天晚上给我送礼来了。打开一看，哈，这小子挺孝顺啊，嘿，这家珍珠玛瑙猫耳钻石，嗯，这家伙、啊、还拿来这些补品，知道我岁数大，补补身子，挺好。第二天一见张作霖，曾琦就有三分的喜欢，这人行啊，这是，一看长得、穿的、戴的，说话谈吐，不是那杀人不眨眼的模样。另外，新民府的府官和总兵上表上面写的非常明白，只打张作霖来到新民府，新民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太平了。哦，哈哈哈哈，一谈一唠，破裂，留张作霖吃了顿饭，唠高兴了。你看这小伙子行，后府安排顿饭。在将军府家中吃了顿饭，张作霖做梦都没想到。另外，曾琦告诉张作霖，给你一个命令，我感觉到整个辽西辽北这片剿匪全交给你张作霖了，你就来那剿匪总司令吧。喝酒说完这话，张作霖一听，怎么的给我个剿匪总司令？这新民府吃的钱养不住我这蛟龙了，哎嘿，辽北和辽西剿匪都交给我，嘿嘿。第二天命令就下到新民府，张作霖还没等到新民府呢，在奉天还没回来呢，令下来了。赶张作霖一回来，知府和总兵两个人一抱拳，恭喜张大人呐，今非昔比了，你现在是辽西和辽北的剿匪司令，这官职可不小啊，整个辽西和辽北的保险队，各县各府各道都归你管。多谢大人栽培，多谢大人栽培，责任重大。张作霖一想，曾琦对我不错呀，我得好好的给他卖命啊，啊，我得先干几个漂亮仗，打几个翻身仗。哎呀，他直做牙花子。怎么打漂亮仗啊？就多打几个大土匪窝。他在这屋里头转悠来转悠去，思前想后，要说辽西这土匪，大土匪头子俩，杜立三、胡金堂。 辽北占九江，这都有名的，先得把他们几个拿下，这才能上报曾琦，我能得到大大的奖赏。杜立三跟自己拜把子磕头，而且世交感情非常深厚，胡金堂没啥深交，但往来不错，自己当胡子的时候人情往来呀、都非常到位。占九江是对自己有恩的人物。张作霖一想，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先呢以劝为主，劝降，真要是不听，然后我再屠刀跟上。他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给杜立三，第二封信给胡金堂，第三封信给占九江，三封信发出去了。这一发出去啊，有三个不同的反响。因为占九江当年对张作霖有恩呢、赠送给张作霖30匹快马、30条枪。这30条枪张作霖可拿他起家了。占九江接到张作霖的信，打开一看，上边劝他投降，投靠官府，如何长短，弟弟也非常想念哥哥，万望哥哥临来勒马，以免船到江心不漏池啊。占九江哈哈大笑，告诉送信人，你回去跟张作霖说，他好好干，我占九江不投靠官府，因为这前暗无天日，官无好官，府无好府，他们欺压良民，坑百姓，我绝不能助恶帮结，帮着作恶，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信给返回来了，占九江不但不降，而且还说了些话，张作霖走阳关道，人家占九江走独木桥，老死不相往来了，就算绝交了。你为官府卖命的，我们这些土匪队伍是专门跟官府抵抗的，所以两下不相容。张作霖点点头，占九江好，给你脸你不要脸呢、那就讲不了了。但是占九江的胡子窝柳子队伍太大，要收拾占九江可不是一些小事儿。占九江，日后我再想办法对付你吧。就在这么个时候，外边给胡金堂送信那个人也回来了。您看看，胡金堂回信了。张作霖一伸手把胡金堂这封回信拿过来，打开一看，字里行间张作霖看完了，喜上眉梢，紧接着他又紧锁眉峰，胡金堂，我是非杀你不可。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 让我们学习社会。

0: 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3: 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

0: 演播。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 书接前文，张作霖当了新民府的保险队队长，干了几天，做了很多事儿，火拼了几伙匪徒，得到了奉天将军曾琦的奖赏，又委托重任，让他把辽西和辽北的土匪一一荡平。张作霖是欣喜若狂啊，升官发财的日子是大大的有，将来我张作霖得青云直上，脚趾棉花包，呼呼悠悠我就起来，这是我老张家祖上有德呀。曾琦告诉自己把辽北和辽西的土匪荡尽，摆在自己面前的有几大强敌，其中之一战九江，这个人过去给过自己恩惠，赠过自己的马匹和枪支，怎么办呢？先写了封信给战九江，战九江回过信，写得非常清楚，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归顺。张作霖一想，别忙，早晚我能收拾你。第二封信给的是胡金堂，这个胡金堂啊，乃是胡家沟的一伙土匪，人马刀枪都很壮实，胡金堂这小子也能杀能砍。胡金堂过两天来信了，张作霖打开这封信一看，上边写的大致内容就是，我顺祥可以，第一，你给我什么官职，第二，我个人的生活待遇如何。张作霖把这封信一连看了好几遍，他揣摩这胡金堂的内心。张作霖呢，点点头，这个人肯定能归顺，因为这个人他有想法，他有要求。你给我什么官职，我个人的生活待遇，怎么个待遇，这就是有要求，这样的人能降官。可张作霖转念一想，这样人不可多留，在这信上他一字没提我手下的弟兄怎么办。一般的那个土匪都很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啊，有忠心有义心。可姓胡这小子在这信上啊，一个字儿没提，就是为了个人，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所以啊，这人不可留。你老想升官，将来他娘的你爬到我张作霖的脑瓜顶上去，嘿嘿嘿，还不好办呢。张作霖把送信人叫过来，我问你，你到胡家沟之后，你把情况跟我说一下。送信人就说了，到胡家沟一报您的字号，这个胡金堂盛情款待，把信拿出来他看了，当时啊没怎么吱声，吃完饭安排我休息，晚上把我叫到屋中问长问短，问真能给官是假能给官，我说真能给。

就把您的话我又由头到尾一五一十的我都说了一遍，后来又送了我点路费，就这么把我打发回来了。张头啊，我看清楚了，这小子是真心投降，真心归顺，机不可失啊。好了，你下去吧。张作霖把送信人答复了，他抽了口烟，喝了杯茶，心里就琢磨，这个胡金堂我非得把他消灭了不可，即便你归顺，我也不能真心要你。因为什么呢？你小子是个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人，全然不顾弟兄们的死活，全然不顾弟兄们的荣华富贵，只求自己升官发财，生活待遇怎么样，可怎么能把他铲除掉呢？他想了一个办法，写了封信，第二天又打发人去给胡金堂送去，送到胡家沟。这个信上写得非常清楚，说金堂，你的一切要求我都能答应，至于什么官职什么待遇，咱俩面谈，三天以后在胡家沟南边20里有一老爷庙，咱们相见面谈。答复人把信送走了，等送信人回来，张作霖问了一句，怎么样？他怎么说？他说一定到时间准到，另外还有封信。张作霖把信打开一看，是胡金堂写的，三天后准时在老爷庙，写得清清楚楚。张作霖高兴啊，小子你上钩了，你把汤二虎和张景惠叫过来，现在咱们要绞杀胡金堂，兵分两路，我带领20人全都清一色的快枪手，都人高马大，能杀惯战，和汤二虎我们两个带一路到老爷庙跟胡金堂谈判，见机行事，到时候就下手。景惠，你带领300弟兄把胡家沟包围了，咱们两下夹攻，我抓胡金堂，你端他的老窝。好吧，就这么的一声令下如山倒，张作霖就把这个阵摆下来了。简短接说，张作霖挑了20名快枪手，外加汤二虎，这个汤二虎那是张作霖的得力助手。这儿兵分一路，赶着张景惠带领300多弟兄把胡家沟包围了。到了老爷庙，胡金堂啊早早就来了，这小子也多了个心眼啊，怕这张作霖这里有诈，所以啊也带了20多个都是枪手。大门开着呢，把老爷庙里的和尚早都撵跑了，当院摆了一张大桌子。胡金堂心里头有一个谱，这地方必定是我胡家沟的地盘，他也万没想到张作霖能敢在这儿动手，他胸有成竹啊，只要你张作霖条件答应我，我就归顺。张作霖来了一看，带了20多人，人没我多，看这样不是来跟我俩找别扭的，不是有什么奸诈之计，人家那带20多保镖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儿。胡金堂对张作霖是非常的客气，两边坐好了，胡金堂亲自给张作霖倒上酒，大哥，要是论期在绿林道上混呢，您是大哥，您混得早，您这名声大，您是一杆大旗，您是大腕儿。胡金堂呢，这个在绿林上没怎么混。

感谢大哥瞧得起我胡金堂，给了我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哎呀，胡金堂会说呀。张作霖看着胡金堂那嘴上下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像排电报似的。张作霖心里就琢磨，你就说出大天来，我也不能留了你。为什么呢？就冲你这会说，将来爬到我脑瓜顶上去，我也没好日子过。事情是这样的，张作霖呢，心里琢磨，我得往下拖呀，因为自己带20名快枪手，人家也带20多保镖，军事力敌，恐怕吃亏。现在就等了胡家沟张景惠带人把他的老巢一端，老窝给他拿下，哎，你胡金堂就没辙念。如果张景惠你要是聪明的，把胡家沟拿下之后，带领人马上杀回来到老爷庙这儿，帮着我一起把胡金堂拿住。那么金堂要归顺，给你个什么官你看能合适啊？大哥，要说给我什么官啊，你想啊，您现在是新民府保险队的大队长，您怎么的是不是啊，也得跟这总兵和知府大人还有奉天将军说一声，能否成立一个新民府保险队的二队，我当这二队队长，这个职位呢就得跟这一大队是平起平坐。哦，张作霖一想，小子你想得美呀，原来想跟我平起平坐。哎，大哥，如果您觉得我在新民府要如果不合适的话，也可以给我选一个别的地方，我呢到那儿去当这个保险队队长去。至于生活待遇嘛，当然了，那得挤出挤进的院子，出门得有大轿，回来得有马匹，得有随从，早晨呢这个饭菜啊就不必太这个浪费了，咱们还是勤俭持家嘛，一般的早点呢有25个菜就行了，中午呢熊掌啊上一个两个的这个就行了，晚上吃个全羊弄个全猪是吧，也不用太浪费，咱们得勤俭嘛，顶大弄个燕翅鸭全席也就行了。好，这条件都不高。胡金堂啊在这嘚啵嘚啵嘚啵嘚啵说，张作霖就在这听了。说句良心话，胡金堂是否真心投靠官府？是真心。接到了张作霖这信，胡金堂也可以说是心里头上下翻滚呢、能当土匪一辈子吗？是不是？不能啊！现在官府正绞杀土匪，正在风头上，不能迎风而上啊！借此时机是个机会，投靠官府将来有个一官半职的，他也不是没想。那么今天要的条件，主要是要个身份。我投靠你去了，你别拿我胡金堂啊当刷刷。什么叫刷刷呢？就是当小二使唤啊，一会儿金堂你干那个去，一会儿你去干那个去，那不行。你张作霖是土匪，给你的官职了，现在你哼哈赫啊，一手遮天，我胡金堂也不能低你一等，所以这都是胡金堂的想法，当面要条件。这唠来唠去就过来能有3个多时辰，张作霖就是哼哈答应，估计胡家沟已然动上手了。现在这胡家沟啊，张景惠早已经动上手了，现在胡家沟是群龙无首啊，胡金堂去谈判去了，剩下底下这些人一看头走了，干脆咱们私自放假吧，坐屋里头玩的，打麻将的，推牌九的，喝酒的。

0: 画拳的。呵，这家伙正作正闹呢，张景惠的人马哗排山倒海的一个样杀进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站！一枪没发，整个把胡家沟给端了，抓着这些人站上牌，用绳子拴上，把些枪都给没收。张景惠心里头非常高兴，没成想这么痛快，这仗打的太痛快了。好，赶紧派增援部队到老爷庙，带领100多人，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骑着马来到老爷庙，哗，把老爷庙给围上了。张作霖正跟胡金堂谈话呢，把门的跑进来，报：大当家的，来了一路身份不明的人，把咱们这老爷庙给围上了。胡金堂就往起站，要掏枪。张作霖一拍这桌子，啪！胡金堂，你别掏枪了，啊！我告诉你，围住这个老爷庙的是我的人，说白了就是官府的人。现在胡家沟已经不存在了。这话唠完，张景惠带领好几十人，哗哗哗哗进院里，呼啦朝把院给围上，枪啪顶上了。胡金堂懵了，无力地坐在凳子上。张作霖冷冷地一笑，胡金堂啊，你别怪我不仁义，我不能不这么做，必须得把你铲平了。现在你什么条件都提不出来了，我是采取了兵分两路，这路跟你假谈判，暗中派人把你的老窝老巢给抄了，你跟我谈什么条件？我告诉你，现在你什么条件都不要归顺，胡金堂，我也得杀了你。胡金堂一听啊，眼珠子啪一瞪，呸！张作霖，你小他妈真狠，嗯，你是大茶壶砸窑子，干嘛不懂嘛呀？你身为绿林出身，残杀绿林弟兄，你不得好死，骂有什么用？胡金堂也知道不能伸手，一伸手哗一溜枪过来，带着200多人都得死，束手被擒。这儿把胡金堂抓住了，把他手下的抓住，砸到囚车里头，不急于回新民府，一掉头到胡家沟干什么呢？清理战果，把这些战利品呢，那得收起来。另外，胡金堂手下好几百人呢，这些人怎么安置？弄到大操场上去。张作霖面对他们开始讲话：各位兄弟们，我叫张作霖啊，过去老子也是土匪，也是七抢八夺，没干过好事。后来多亏奉天将军的抬爱，委任我为新民府保险队的队长。跟各位见面，我想把话说明白，这个土匪不能当一辈子，是不是啊？另外官府缉拿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张作霖呢，看清楚了这步，看明白了这一步之后，我投靠了官府。官府现在给了我官，给了我房子，给了我地，给了我的好处。我劝各位也都归顺官府。现在你们的大当家的胡金堂已经被我抓住了，他罪行累累，他有罪，各位没罪，他我们是非杀不可。各位如果愿意跟我张作霖干， 在原有的薪水份子上再涨一份，就是涨工资啊。啊，哎呀，底下这些人一听怎么叫涨工资啊，啊。第二，愿意回家给点路费，回家好好耕田去。两条道摆在各位面前，干哪条啊，走哪条路，你们自己说了算。这边一张桌子是报名参兵加入我们的队伍，这边一张桌子发放路费，回家务农耕田。哗，全跑那儿参军那个桌子上去了，都当兵，我要参兵啊，参加这个张头的这个兵的队伍。哎，那边就寥寥有几个，回家，我得回家，你不知道我媳妇儿猫月子了。那个说了，我老丈母娘生孩子有呢。哎，你看你这玩意儿真巧哎！哎，我媳妇要生，她老丈母娘就生，有两三个拿着路费走了，其余的全都归顺了张作霖。这边把胡金堂的家产就给清理了一遍。呵，这家伙这几年胡金堂做这个生意啊，抢的也不少，大车小辆的，好家伙，一堆一堆的。这些张作霖都拉到当院，把大门关上。二虎，警徽，来来来来来，清理完了吧？整个胡金堂的这些家产，咱们哥几个分喽！啊，分？不得上交官府？上交个屁！咱们干这么多年，图一啥？一图一官，二图一财呀、啊？为啥要杀胡金堂啊？不能让他归顺，他归顺这些财产就得交工，这小子交工啊，完他还得官。咱为杀他的原因就杀人灭口，就是为了分他这点东西，知道吧？来来分，哗哗，这家伙分红眼料，一个个都皆大欢喜。在这胡家沟待了三天，第四天启程够奔新民府，浩浩荡荡的来前儿就带了三四百的人，这回去又多了三四百，整个这大队伍晃晃荡荡，哗，往新民府奔。走到黑风林，刚进去，里边是炮响三声，哗，雁翅拍开，出来一哨人马，是拦在路中。张作霖带住马思江抬头一看，呀，吓得是魂不附体，战九江站在面前。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

0: 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
10: 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4: 怎么？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0: 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
9: 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4: 哎，别碰我！
1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3: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6: 众多的丫鬟一看黛玉他们来了，急忙忙地往前迎啊。哎呦，刚才老太太还念叨着姑娘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快快的往里头迎接吧。呼啦超啊，众星捧月一般就把这林黛玉往屋里头让。这时候早有人上前唰啦一下把门帘就挑开了，林姑娘快往里头请吧。又听见有人呢喊一嗓子， 林姑娘到啦！这黛玉迈步进了正房，就看见两个衣着华丽的中年妇人呢，浑身上下都是穿绸裹缎的，那环佩叮咚，满头的珠翠，搀扶着一位老太太迎上前来。就这位老太太年近七旬呢，鬓发如银，长得是慈眉善目的。那位说了，这老太太是谁呀？可不得了哦，她就是林黛玉的外祖母，贾代善的夫人史太君，贾赦、贾政的亲娘，贾宝玉他亲奶奶，官称叫贾母。这贾母看见了黛玉，眼中啊扑簌簌落下泪来。孩子，宝贝儿，哎，我的好孙女儿，我可见着你了。嘿嘿嘿嘿嘿，老太太这一哭，黛玉可就明白了，哦，这是我姥姥啊。急忙往前走了几步，就想飘飘下拜，早被贾母一把搂在了怀中。我说宝贝儿啊，你就别磕头了啊，你可想死我喽。老太太接茬是哇哇大哭啊，她这一领头可就麻烦了，众人跟着一块儿啊全都掉眼泪。看着黛玉，老太太就想起自己的亲生女儿贾敏来了，临死啊都没能见个面。您想想啊，贾母生的贾敏，贾敏生的林黛玉，从这个关系来讲啊，这就是系列产品，哎，就跟那俄罗斯套娃是一样的。这见了面能不激动吗？林黛玉跟着呀也哭了，大家伙就劝，劝了好半天，贾母这才算止住了悲声，拉住了小黛玉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呐，一共是看了168眼，怎么看也是看不够。孩子，你到这儿就算是到了家了啊，来，我呀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呀是你的大舅妈。说的是谁呀？贾赦的媳妇儿邢夫人。这个呢是你的二舅妈。哎，这就是贾政的媳妇儿王夫人，也就是贾宝玉他亲妈呀。哎，你再看看。说着话一点手，过了一位年轻的媳妇儿。这是你朱大哥的媳妇儿啊，你叫朱大嫂，她叫李纨呐。书中代言，现在这李纨呐已经是寡妇了，她的丈夫叫贾珠，那是贾宝玉的大哥，早年已经夭折了。黛玉呢是一一施礼拜见，贾母又告诉丫鬟婆子啊，去去请姑娘们，今天有远客到来，就不必上学了啊，都放假，都上我这儿来。哎，是嘞。众人答应一声，可就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啊，有三个嬷嬷还有几个小丫鬟簇拥着三位姐妹来在了房中。黛玉这么一看，头一位胖瘦均匀，不高不矮，是中等身材，红红的两腮就好像刚刚摘下来的荔枝一般，这鼻子上头啊像是薄薄的涂了一层鹅油，是又白又亮，看上去和蔼可亲，好说话。第二个女孩呢是细高挑大高个，稍微有那么一丁点溜肩膀，是细腰身。哎，这女孩子溜肩膀长脖，哎，显得漂亮。往脸上一看，鸭蛋脸，哎，长长的眉毛，一双大眼睛，凝神飞彩，大有脱俗的诗人气质。再看第三个，一看呢，这身量还没长足呢，面容也显得比较稚气。黛玉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姑娘比那两个岁数都小。这三个姐妹呀，

他们的衣服、裙子、袄，头上的金钗全都是一样的。黛玉心里头就琢磨，甭问呐，这一定是迎春、探春、惜春这姐儿仨了。急忙忙上前打招呼，彼此之间一叙这长幼，这才明白，只有这迎春呢是姐姐，探春、惜春都是妹妹。然后按长幼见礼，是重新落座。说到这地方呢，咱们必须得解释解释了。在贾府有这么四位小姐，哎，名字里头呢都带一个春字，这都是本套书中的主要人物啊，也就是元迎探惜，哎，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贾迎春呢是贾赦的闺女，贾赦就是贾宝玉他大爷呀，所以说这贾迎春那是贾宝玉的唐国府那头的贾珍的亲妹妹。您看了吗？《红楼梦》这部书啊就是这样，人物众多，而且人物上把相关的人物介绍介绍，时间一长，这些关系也就条分缕析，它就不乱套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还说迎春、探春、惜春这三姐妹往这儿一坐，一边品茶是一边聊天，不免的又问起了黛玉的母亲是怎么得的病，哎，怎么治的，都吃的什么药，又是怎么下世的，怎么发送的。贾母一听，嗨嗨，哪壶不开提哪壶，罢了，我那苦命的丫头啊，得又哭起来了。大家伙好一番的劝慰，黛玉的二舅妈也就是王夫人一看黛玉年龄虽小，但是举止言谈可不落俗套啊，只是看着黛玉这脸上头气色稍微透着一种虚弱不足之症，于是乎趁机就拿话来岔乎这贾母。哎呦，我说老太太呀，您快看看林姑娘吧，气色不正啊，这身体是不是不太壮实啊，常吃些什么补药呢？黛玉就说了，我呀自幼是体弱，从会吃饭的时候就没断了吃药，请了不少的名医，也配了不少的好药，哎，就是不见什么效果啊，现在呀还在吃人参荣养丸呢。各位，就这人参荣养丸那可是名贵的药材呀，一般人家卖血卖腰子你也买不起，可这东西搁在贾府就不算什么了，哎，跟那土豆子大萝卜，哎，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你好这口，你忘饱了吃都能供得起。所以说贾母一听这话茬啊，马上就连连点头，把悲伤那个劲儿就给解过去了。嗯，正好正好啊，我也在吃这种药呢。等回头传下话去，让他们再配药的时候，哎，多配几副也就是了。您看了吗？这就是姥姥疼外孙女。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院里头啊，有一个女人是大声的发笑啊，咯咯咯，嘎嘎嘎，乐起来还没完了。好容易这位止住了笑声，哎，可就说了话了。哎呦，我说林姑娘来了，怎么不早点给我送信儿啊？啊，让我多被动啊！姗姗来迟，可是太对不住林妹妹喽。黛玉心说，这真是六怪的弟弟七怪，这地方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每一个人说话呀，都是鸭么巧动的，那声音小的呀，比蚊子也大不了多少，屏声敛气。可是外边这位怎么与众人是大不相同呢？这是谁呀？这么没有礼数啊！正在思索之间，说话的人可就到了。只见一群婆子丫鬟簇拥着一个人，高声笑着由打后门走进房中。这人的打扮呢，和那些姑娘是大不相同啊，头上戴金丝八宝攒珠髻，挽着朝阳五凤挂珠钗，脖子上头戴着赤金盘的镶满珠宝的项圈，裙子边上系一条豆绿色的丝绦，这绦子上

上头配着比目双鱼形状的玫瑰色的玉佩，上身穿的是大红洋缎子紧身小袄，上边呢用金丝绣的百蝶穿花图案，外罩着五彩缂丝淡青色的外褂，银鼠皮子挂的领儿，下边穿的呀是翡翠撒花的羊皱裙。再往脸上观看，哎呦，长得也是太有气质，太漂亮了。一双丹凤三角眼，两条弯弯的柳叶眉，是个吊眼梢，是斜飞入鬓呢、啊。身量苗条，体态风流，这张粉脸是嫩焦焦的，齿白唇红，真是粉面含春微不露，朱唇未起笑先闻。黛玉赶紧站起来就见礼，可是又不知道我这位是谁，也不知道怎么称呼。贾母一看可就乐了，哎呦，我说黛玉，我的宝贝儿，哎，你不认得他呀，他是我们这地方有名的一个无赖呀，咱们南方呢叫辣子，哎，你呀就管他叫凤辣子就得了。黛玉一听，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贾母我的姥姥那是德高望重，怎么平白无故的给人家起外号呢？啊，这么漂亮一女人叫凤辣子，哎呦，这我可怎么见礼呀？辣子那就是辣椒，我给她问好啊，啊，辣椒你好吧？那我还不如问茄子你早吧？啊，白菜你吃了吗？土豆子你上哪儿遛弯去？嗨，这都不像人话呀！脑子里头这么一转个儿啊，林黛玉站到这儿可就呆住了。迎春、探春、惜春这三姐妹急忙上前解围，这位呀是莲二哥屋里的莲二嫂子，她的名字叫做王熙凤。哦，林黛玉当时可就明白了，她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王熙凤，这是荣国府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王熙凤嫁给了贾琏，大家伙管这贾琏呢叫莲二哥，这是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这贾琏呢是贾赦的儿子，他是长子，可为什么叫琏二哥呢？这就是大排行啊，因为贾赦和贾政是亲哥俩，那么贾政是先得了一个儿子叫做贾珠，没过多久贾赦又生一儿子叫贾琏，按照那时候的习惯呢，那贾珠就是贾老大，贾琏就是贾老二，哎，这就叫大排行。所以说这么论起来，应该管贾琏呢叫琏二哥，管这个王熙凤呢叫琏二嫂。另外这王熙凤也是大家闺秀，哎，她是王夫人的内侄女，没出阁的时候家里头人呢都管她叫凤哥，就说明这个人是巾帼不让须眉呀。把这些关系弄明白之后，黛玉急忙忙上前见礼，叫了一声嫂子。这王熙凤是真会来事儿啊，一把就拉住了黛玉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一回，扶着黛玉坐到贾母的身旁。哎呦，天底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啊，我今天可算是开了眼喽。你瞧这通身的气派，哪像是外孙女啊，简直就是亲孙女，怪不得老祖宗天天想啊，嘴里心里总是不忘。哎，可怜我这妹妹呀，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姑妈这么早偏就下世了，哎呦，没娘的孩子可真叫人心疼啊。一边说着一边把手绢就拿出来了，哎，急急忙忙就擦眼泪，就他这一套嗑再加上这一套动作，贾母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呀，老太太扑哧一声反倒乐出来了。哎呦，我说你这凤辣子，你真是太讨厌了，刚才我就哭了半天了，众人也劝了半天，这才算止住了眼泪，可你呢又来招引我，你想让我哭趴下是也不是啊。王熙凤一听啊，赶紧把手绢收起来，那扑哧一声他也乐了，是破涕为笑。您看了吗，王熙凤就有这么大能耐，表情是顷刻万变，哎，这绝对的戏精啊。哟，老祖宗，
刚才我一见这

0: 妹子呀，我一心都在她身上，我是又喜又悲，就忘了老祖宗了。哎，真是该打呀，该打。说完了，众人是一阵大笑。紧接着这王熙凤又亲亲热热地拉住了黛玉的手。我说妹妹呀，你多大了，上过学没有啊？现在吃什么药呢？到了这儿啊，可别想家，这就是你的家了。你想吃什么，想要什么，想玩什么，只管跟嫂子我说。丫鬟婆子哪个不听你的话呀？你也告诉我。说着一转身就问婆子，我说林姑娘的行李东西都搬进来没有啊？她是带几个人来的？赶快收拾出两间房子来，让他们呢到下边歇着。这边吩咐着，那边茶果可就摆上来了。凤姐亲自张罗着，是捧茶捧果。这时候王夫人就问她，这个月的月钱放过了没有啊？那位说了，什么叫月钱呢？说白了吧，就是工资或者叫津贴，也就是每个月呀给大家按等级发的零花钱。他们府里头啊叫做月例，也叫月钱。凤姐儿赶紧就答复啊，已经发放完了。刚才呀我叫人到后楼去找段子，可是找了半天也没见着太太您说的那个样的，是不是太太您记错了？王夫人想了想，没有就没有吧，也没什么要紧的，就是你们呐另找两匹好看的，给你们林妹妹裁上几件衣裳，这个事儿千千万万的可别忘了哇。哟，太太，看您说的，这么大的事儿能忘得了吗？不瞒您说呀，我早就想到了，准知道这一两天了姑娘就能到，所以早就准备好了，等待会儿啊太太您过了目看行不行。王夫人一笑也就没再说旁的。这林黛玉在旁边看得清楚啊，暗中的赞叹，心说我这位连二嫂子王熙凤真是女中的魁元，这是荣国府的管家婆吧？好家伙，这么多的事儿都在她脑子里头装着呢。这时候茶果撤去，贾母啊吩咐两个嬷嬷带着林黛玉去拜见两位舅舅，也就是大舅舅贾赦，二舅舅贾政，这都是荣国府的重要人物，不见一见怎么能成呢？贾赦之妻邢夫人站起了身形，老祖宗啊，这么办吧，我带了外甥女儿去拜见她的大舅舅，倒也方便。贾母闻听可就乐了，好，好，好，好，那你就带她过去吧。拜见完他大舅之后呢，你也就不必再过来了。是嘞。这邢夫人答应一声啊，领着黛玉告辞了王夫人，往外就走。贾母呢又着补一句，我说黛玉呀，回头你上我这儿吃晚饭嘞。黛玉答应了一声是，大家伙啊一直把她送到了穿堂前头。这小黛玉随着邢夫人出了垂花门，早有人呢拉过了一辆小轿车。邢夫人领着黛玉坐到车上头，婆子们放下了轿帘儿，命小厮抬起来拉到宽敞的地方，架上骡子，仍然呢是出了西角门，往东过了荣国府正门和东角门，然后就进了黑油漆大门，往前走，前边呢是仪门。什么叫仪门呢？因为它是正对着大门的第二道门，有礼仪的象征，故此叫做仪门。要是不正对着的，那就叫做二门了。到在仪门前，小车停住了，众小厮退下去，这才打起了车帘儿。邢夫人搀着黛玉的手啊，可就进了院子了。黛玉往这院一瞧，哦，这是从荣国府的花园隔过来的，这叫一宅分两院。哦，明白了，这个院子呀是大舅舅贾赦居住的。说实话，这林黛玉心里头啊砰砰直跳，因为她不知道大舅舅是个什么脾气，所以说有那么一点儿小紧张。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林黛玉看完了姥姥，接茬要看大舅。他大舅就是贾赦呀，住这地方呢是一宅分两院，贾赦住的是北院。到在这地方，黛玉进了三层院子，一看这地方正房啊、厢房啊、游廊啊，都透着小巧别致，不像刚才那院子里头那房子那么高大壮丽。而且这院子里头呢，随处可见树木山石，这显然是原先花园当中的景致。黛玉随着邢夫人还有众位嬷嬷丫鬟又往里头走，走了又走，走了又走，还是走吧。黛玉可就着急了，心说这可真是深宅大院啊，这得走多远呢？黛玉岁数小，身体又不好，走的时间一长啊，是气喘吁吁，她是勉强这么支撑着。所以说林黛玉这身体素质是非常的担忧，这肺活量也不够啊。如果说他要是参加中考去，那语文成绩啊肯定是150分，体育成绩呢0分，甚至说是负分。就这林姑娘应该在自己的床头贴上一张纸条，这纸条上头写上一行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应该写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或者说写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啊，锻炼肌肉是不怕挨揍。这词儿要是写上之后，对他是有100%的好处。咱们单说黛玉正在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堪堪走不动的时候，猛然间呼啦超过来一大群那浓妆艳抹的姬妾，众星捧月一般把他就给包围了。哎呦，姑娘来了，姑娘来了，快跟我们走吧，去见老爷去。众姬妾就把黛玉接进了屋里头，是落座休息。这边呢，邢夫人又派人呢到书房去给贾赦送信。谁知道黛玉才坐下不一会儿，有婆子跑回来就回话来了。林姑娘啊，老爷他说了，他连日啊身上不好，见了姑娘你呢彼此都得伤心，反倒是不美，故此呢他就不忍相见了，劝姑娘不要伤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就像住在自己家里头是一样一样的，不要客气。姐妹们呢虽是愚拙，大家在一起作伴啊，倒也可以排忧解闷，倘有什么委屈之处呢，是只管说出来，不要外道。大老爷还说了，等他身上好一些呀，就和姑娘您见面说话。这黛玉多懂礼貌啊，听人家这么一说呀，赶紧就站起来，所有的话都是站在这儿毕恭毕敬这么听的。等听完了是连连的点头，多谢大舅的关心。紧接着又坐下来陪着大舅妈邢夫人说了一会儿话，这就起身告辞了。因为黛玉明白客走主人安，邢夫人呢还得客气客气，想留这个黛玉也吃完了晚饭再回去。那位说这时间过得也忒快了啊，这么一会儿就该吃晚饭了。嗨，因为那年头啊，贾府的规矩就是一天吃两顿饭，早晨呢是10点以后吃一顿，下午是4点多钟吃一顿。当然了，早点还可以点吧点吧，那玩意儿啊不算饭。咱们单说黛玉笑着可就站起来了，我谢谢舅母的爱惜和赐饭，本不该推辞，只是还要回去拜见二舅舅， 恐怕在这边领了赐啊，那边又有不公，况且老祖宗还吩咐我到他那儿去吃饭去呢。所以说呀，请舅妈您原谅，等改日吧，改日再过来讨饶领赐。嘿，您听黛玉小小年纪多会说话啊，真是谈吐高雅，满腹文章，端庄稳重，超凡脱俗，而且还带着一种不卑不亢的神态。邢夫人笑着点了点头，嗯，那样也好。于是吩咐两个嬷嬷，还用刚才那辆车呀，把林姑娘给送回去。黛玉告辞，邢夫人送到仪门前，又吩咐了嬷嬷几句。看着这辆车走远了，邢夫人才扭转身形，她回去了。压下邢夫人，咱们就不提了，是单说黛玉。又回到荣府，下了车，由众嬷嬷引路。这回呀，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回到荣府的正中院落。由老妈子带路啊，由的南大厅后面过去，进了内仪门，来到荣府最高大的院落。就这地方比贾母那院落呀还要高大，上面是坐北朝南的正房，是明午暗七呀，前出廊后出厦，房子特别的高，东西厢房露顶，耳房穿山，门洞相连，是四通八达。这是荣国府的主体建筑，那真是轩昂壮丽，大型的王府气派呀。这个大厅宽宽的甬路是直通大门，想当初这是开国功臣贾元居住的所在，现在呢也是待客厅和办公厅，哎，工部员外郎贾政在这地方办公，当然了也是在这地方会客，不过只有尊贵的客人才能到这地方接待，像什么车三王二赵连芳啊，什么卖煎饼果子炸油条的呀，那都属于普通客人，跟这地方啊连边都挨不着。这黛玉跟着丫鬟婆子顺着甬路到了大厅的门口，姑娘啊，您到里边瞧瞧吧。黛玉没说什么，点了点头，跨过了一尺高的门槛，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只见正面呢悬挂着一块御赐的匾额，青地金边，上边写着三个大字，是荣喜堂，非常的醒目。后边呢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某年某月某日书赐荣国公贾元，在上边啊还盖着皇上的玉玺大印呢。那玉玺上头是什么字呢？是六个字，哎，万机陈汉之宝。万机呀，就是说皇上政务繁多，哎，日理万机嘛。陈指的是北辰，也就是北极星。因为皇上是面南背北，君临天下，汉就是墨迹，万机陈汉之宝，也就是说是皇上御笔亲题的字。好家伙，皇上那还了得吗？那是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冲大辈儿啊！别说给你写一块匾额了，就是赏赐一块手纸，你都不敢轻易的随便用，都得派人骑快马送回原籍祖先堂，哎，往那儿一供，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要是有人问起来，这就是光宗耀祖显赫门庭御赐的擦屁股纸。所以说皇上赐的墨宝，这绝对是殊荣。就在这匾额底下放着非常精致的紫檀雕龙的案子，这案子上头呢摆着三尺高的青绿古铜鼎，顶的上方悬挂着一幅画，是带漏隋朝墨龙大图，画的云雾啊，海潮啊，一条巨龙在云雾海潮当中是时隐时现。就这幅画一般人家可没有，哎，这是开国定鼎的功臣才能挂呢。上边画的海潮，那个潮就是谐音上朝之朝，朝臣带漏五更寒嘛。那巨龙当然就象征君王了。再往旁边看，这边啊是青铜的祭器，那边是一组玻璃的酒具，地下是东西两溜十六张金丝楠木的带扶手的交椅。在这张大画的两边啊还有一副对联呢，是乌木牌子上头簪的银字，上联写坐上朱鸡朝日月， 下联配堂前俯伏换烟霞，这什么意思呢？上联的意思是说呀，座上的客人文采风流，和日月同辉。下联的意思就是讲堂前来往的宾客都是达官显贵，服饰啊是灿若云霞。哎呦，这字儿写的也好，这词儿写的也大，吹的那是乌丢乌丢的。给写字儿这个人也是不得了啊，那是贾

0: 而且呢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法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了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喽，啊，蘸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的贴上，第二天它就合口了，啊，这大林老师的这个方法太棒了，啊，鸡蛋，啊，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也还很方便，啊，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喝了有三天了，现在后背疼的也差劲了。挺高兴啊，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吧？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所以大家伙儿，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啊，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啊，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啊，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人到老了，这些病怎么造成的？就是瘀和堵造成的。那我们治疗疾病，解决疾病，解决啥呢？就是解决这瘀和堵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最近心脏不舒服，或者说这脑袋呀

不得劲了，你上医院了啊。大夫说你可以走门诊，每天你都来打打吊针，或者说呢你要么就住一段时间医院啊，我们这边呢给你系统的检查检查，再用点药啊，打打吊瓶，溶溶血酸。那打吊瓶也好，溶血酸也好，都在干啥呢？那不都在做一件事吗？都是在做化瘀的工作。只是什么？只是你打的吊瓶啊，这是西药，应付眼巴前儿急症没问题。打过吊瓶的其实都知道，就经常疏通血管都知道，其实对血管对心脑不是太好，不仅容易刺激血管啊，还容易使我们的动脉硬化加重，更主要是对我们心脑不好。可能有些人就说了，不不不啊，大林老师啊，不是的啊，我打的这是中药，我打的这是银杏叶提取出来的，我打的这是灯盏花提取出来的，甚至说我打的这个是红花提取出来的。你听我说，其实啊还是西药，你通过血管走的，你记住还是西药，吃进去的，就咱说那个中药是吃进去的，那才是中药。所以时间长了，血管啊就没有弹性了。正常人的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就跟那猴皮筋似的。这个血管有弹性的目的是啥呢？你比如说应对季节，再有一个应对这个情绪变化。你像北方这个地方很明显，一年四季啊很鲜明。你像我出生在黑龙江鹤岗这么个地儿啊，都说一年四季一年四季，但我就感觉鹤岗这个地儿一年就三个季节，我就感受不到秋天，真的就感觉夏天一过完就入冬了，过完了九月份一下就冷了，一下就冬天了。所以你看心脑血管啊，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它马上就来了，甚至就中了啊，就是血管对应不了这个季节变化。那为啥现在这个黑龙江，对吧，很多老年人有条件的，等到入冬的时候全都上南方去了，就因为这个地方太冷了，讲话冷的你是没早没落的。这一冷，你正常人的血管有弹性，他自己呀能调节这个血压血糖，甚至自己调节心率。可你这动脉硬化了，血管没有弹性了，这天一冷血管一收缩，你正常的血管有弹性，它收缩完了之后它还能回弹回去。但我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他动脉硬化严重，所以这血管收缩之后啊它弹不回去了，那结果不就造成我们的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心率加快，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最后不容易造成心梗、脑梗、脑血栓吗？所以你看，冬天老人发生心梗猝死、发生脑血栓的，是不是比夏天要多？因为老人这个心脑血管啊，包括他这个末梢循环系统啊，已经就有淤了，本身就有堵了。啊，结果呢来这么一下子他就容易梗啊，因为这个淤大发了，所以一下子就堵住了，这个堵住了就讲话了，这不叫梗吗？淤的更厉害了就叫梗，梗再严重的话那就叫坏死、梗死。所以淤厉害了叫梗啊，淤到极致呢就叫梗死。那个时候人抢救就不好抢救，所以打吊瓶疏通疏通血管就是应应急啊，说这人需要抢救，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不打不行啊，你就得打啊。说我拿打滴流这件事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你记住没这么预防的，最后那个血管啊全都让你给打坏了，最后那血管打的一点弹性都没有了。那血管没弹性了，第一你这季节变化你应对不了，冬天你就容易犯病，到冷天你就容易犯病，你再一个情绪上有点波动也容易控制不住情绪，对吧？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谁还没有个情绪变化呀，对不对？所以这就容易造成血栓呢、淤血呀，或者

0: 纪更死。昨天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讲，她说我冠心病，一犯病就吃硝酸离子片，有的时候还吃点速效救心丸，吃完了也管用，但吃完时间长，这胃不舒服，总是丝丝拉拉的难受。他说你看我化瘀以后我就没有这样的表现。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还确实不一样。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西医是治人的这病，中医呢是治病的这个人。我这么跟大家解释吧，就是一场雨过后，有的木头上啊会长出蘑菇，西医呢就是不断的用刀啊往下挖这个蘑菇啊，摘这个蘑菇，你发现摘了之后它还会长，哎，完了之后长了呢我再摘。那中医治病的治法是什么呢？他把这个木头啊直接拿到什么地方啊，太阳底下啊，放在太阳底下这么一晒，这事解决了，这个蘑菇呢它就不会再长了啊。你包括有的讲话呢，长的那蘑菇你搁那太阳底下一晒，它也给晒干巴晒死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长。中医解决的是啥？是病根儿。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淤堵，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病的原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根本原因，对不？哎，你血压高，我得找到导致你血压高的原因，对吧？哎，是什么导致你出现的冠心病？啊，是身体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的心绞痛？而西医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是治症状，能理解不？你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啊，你先把这降压药给他吃了，哎，吃完了血压就降到正常了。那你说大夫，那什么因素导致我这血压高啊？啊，大夫就一句话，多种因素吧。所以你先把降压药吃上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那这病好没？咱大伙儿心里都知道，对不对？反正你血压高的有降压药呢，是不是？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这么疼啊？那你先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啊，查个心肌酶700多，做一个动态心电图300多，啊，也没查出什么来。大夫，我还是难受啊。那不行，你做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最后告诉你，你这心肌缺血啊，或者哪哪啊，你看有堵的地方了。啊，我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药，止疼的药，可你以后啊还疼呢，那你还得找大夫啊，对不？大夫讲话了，那疼你就吃药呗，我不给你开药了吗？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看病的现状吗？你像我们楼下啊，有一个97岁的老爷子，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都能看着，每天就拍胳膊拍腿。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呢？化瘀、通血管、通经络的表现。其实像我们这个岁数，你就没病，也应该每年也好，一年2次3次也好，就没病也应该化化瘀。为啥？岁数大了，对不？你岁数在这摆着呢，70-80岁、80-90岁了，有的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注意点，放冰箱几天了。啊，拿出来也吃，对不？成天这个咸菜不离口，每年淤堵按1%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拿心梗举例，心梗从堵塞70%到心梗意外猝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啊，甚至有的都活到100多岁？那是因为他循环通畅。那它的管道非常畅通，整个身体的管道系统那都是畅通的。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说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却淤堵住了，而且已经很严重了。所以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你说吧。 大到我们说的这种肿块啊，还有常见的冠心病，这个脑血管病啊，包括风湿骨病，小到我们出现的这种便秘啊，尿不出来尿啊，或者说总是拉拉尿啊，都是淤堵所导致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你就得全面的进行化瘀。身体啊，心脑啊，包括全身的经络呀、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方面，全面化瘀。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田野听书。

0: 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

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十一集。
1: 太君，我男人是得麻风病死的，请您允许我们去送葬。
2: 宪兵队长一听，双腿立刻就麻木了。
3: 麻风病？
1: 对，麻风病。他死得很痛苦，死前是我一直在照顾他。
2: 宪兵队长听罢，立刻向后急退了几步。
3: 麻风病的干活，快快开的开路开路。
2: 宪兵们听了也赶忙向后退去，送葬的队伍这才吹吹打打的扬长而去了。他们很快便来到了县城郊外的山脚下。走在队伍前面的黄云晴立刻丢掉了手里的招魂幡，向跟在身后的队伍发出了命令。几个小伙子听了，赶紧撬开了棺木，纷纷从棺木里取出了枪支弹药，拿在手里。
4: 走。
2: 黄云晴一声令下，跟在他身后的神枪手们立刻跟随着他向山上奔去。此刻山野的四周已经渐渐地黑下来，黄云晴率领神枪手们卧倒后命令大家：
4: 大家都记住了，戴白手套的是自己人，千万不要误伤了。
5: 是，明白了。
4: 突击小组
5: 到，
4: 马上带着你的人运动到前面的那个位置，隐蔽起来，以我的枪响为令。
5: 明白，突击小组成员跟我走。
2: 突击小组的成员听罢，立刻跟着他走了。
4: 火力支援组
5: 到，
4: 把机枪架在左边那个位置，迫击炮靠后，注意一定要计算好弹道，绝不能伤了敢死队的人，记住了吗？
5: 是。
2: 火力组长应了一声，立刻带着他身边的几个队员去了。黄云晴接着安排了其他战斗小组的作战位置，又不放心地嘱咐了几句，这才放心地隐蔽了起来。此刻关押陈一鸣等人囚室的铁门突然打开了，原本带着一群宪兵气势汹汹地站在了牢房的门前。
6: 带走。
2: 原本一声令下，宪兵们像狼一样冲进来，两个人夹一个，将陈一鸣等人拖了出去。走廊里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日本兵，陈一鸣等人被夹着走过了日本人的人墙。关在监狱里的囚徒们闻声都冲到了囚室的门口，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燕子六此刻昂着头，一脸豪气地看着走廊两侧正在围观的囚徒们。
3: 被关的各位兄弟们，老少爷们们，咱爷们儿先走一步了，大家多保重啊。
7: 好汉们，一路走好，一路走好啊。
2: 关在囚室里的囚犯们也跟着大声地喊起来。燕子六望着关在两侧囚室里的囚徒们，大声地笑起来。陈一鸣等人也跟着大声笑起来。队员们在笑声当中从容地走了出去，被押上囚车拉走了。车队在大路上疾驰，很快便来到了县城外黄云晴率队埋伏的山脚下。
6: 下车，统统地压下去。
2: 日本宪兵们闻声，立刻将陈一鸣等人推下车去，一字排开在山脚下。岩本此时站在一旁，拿出了烟，抽出了一支。 站在他身旁的日本军曹转过头来问了一句，
0: 岩本少佐可以开始了吗？
2: 岩本望着军曹笑了笑，点着烟抽了一口。此时潜伏在不远处的黄云晴见状，立刻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站在岩本身边的日本军曹应声倒下。与此同时，潜伏在山脚下的游击队的神枪手们也纷纷开了枪。站在岩本附近的日本宪兵立刻纷纷倒下。
4: 注意，别伤了自己人，上！
2: 黄云晴说完，带头冲了上去。侥幸生存的日本宪兵见状，纷纷举枪还击。这个时候，躲在日本宪兵身后的岩本迅速趴在地上，对着跑动的日军举枪射击。躲在岩本不远处的一个日本宪兵见了，大叫着扑了过来。岩本和那个扑过来的日本宪兵立刻扭打在一起。岩本周围剩下的几个日本兵很快就被黄云晴率领的神枪手给击毙了。黄云晴便带着突击队员们冲了过来。
4: 快快给他们松绑！
2: 突击队员们闻声立刻冲过来给陈一鸣等人松绑。黄云晴趁机走过去，一枪托砸晕了正在跟岩本扭打的日本兵。岩本顺势给了日本宪兵一枪，战斗便就此结束了。几乎在黄云晴率队伏击日本宪兵的同时，高老板带着隐蔽在库房里的队员们也在日本人的机场里动了手。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弹分别安装在了油库、弹药库、飞机底部等要害位置，而后便悄悄摸向了一架正在加油和加弹药的要出去执行任务的轰炸机。此刻在机场的餐厅里，即将驾着飞机去执行轰炸任务的日军飞行驾驶员正在就餐。吃着吃着，驾驶飞机的机长突然眼睛一瞪，叫着便倒在地上，顿时是口吐白沫。
3: 你投毒！
2: 机长指着站在一旁的炊事兵，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炊事兵见状，立刻大叫起来：“
8: 不好了，不好了，出人命了！医生，医生！”
2: 机场于是立刻大乱：“
9: 快快的，有人投毒！快快的，
10: 快快的！”救火车的，救命的干活，快快的！
2: 高老板见状，脸上不觉露出了得意的笑。
11: 快，马上分头行动。
10: 是。
2: 队员们闻声，立刻趁乱把更多的炸弹安置在不同的飞机肚子底下。
11: 都放好了没有？
12: 都放好了。
11: 我也放好了。
13: 还有我，都放好了。
11: 好，一切准备停当，现在动手。
2: 高老板一声令下，队员们纷纷把一条白毛巾扎在胳膊上，立刻端起冲锋枪动了手。机场里立刻枪声大作，措手不及的日军立刻被打得转。

0: 咱们再说此时，正在打扫战场的黄云琴英姿飒爽地来到了陈一鸣的面前。陈一鸣看着他，不免一时语塞。黄云琴没等陈一鸣回答，又立刻问了一句，
1: 你们中间谁是狙击手？
0: 冷风听了赶紧跨上一步，
2: 我是。
0: 黄云琴立刻把手里的狙击步枪丢给了他，
1: 给去杀日本鬼子。
0: 黄云琴话音未落，一辆卡车急速开了过来，停在了附近的马路上。黄云琴看了一眼停在路边的汽车，笑着对陈一鸣说，
1: 陈少相，你要的东西都给你了，还有一件东西在机场，希望你们能成功。
0: 陈一鸣望着黄云琴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最后他只好对着部下大喊了一声，
3: 上车。
0: 队员们纷纷上了车，陈一鸣带着他们匆匆地走了。陈一鸣走了以后，黄云琴看着满地的尸体对岩本说，
1: 你不能再回去了，赶紧跟我们走。
0: 岩本却叫住了他，
4: 金玉同志，我还没有暴露，我应该回去。
1: 不行，老中村这次是不会再相信你的。
4: 不，我有办法让他们相信。
0: 岩本说完对黄云琴又说道，
4: 你赶紧给我一枪。
0: 黄云琴听罢愣住了，他睁大了眼睛看着对方，
1: 岩本同志，这样不行，这太危险了，不行，绝对不行。
0: 岩本见黄云琴执意不肯，便有些急了，他猛地冲过去，不由分说夺过黄云琴手里的手枪，对准自己的胸前就是一枪。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岩本猝然栽倒在地上。
1: 岩本同志，岩本！
0: 黄云琴惊叫着奔了过去。此时的岩本已经倒在了血泊里，岩本挣扎着推开了黄云琴。
4: 走，你们快走。
0: 黄云琴激动地看着岩本，眼睛里不禁涌上了泪水。
1: 岩本，
0: 岩本此时面色苍白地望着黄云琴。
4: 没办法，不吃点苦，老中村是不会相信我的。来，再给我补几枪。
1: 不，不！
0: 黄云琴听罢，含泪倒退了几步。突击组长见了，赶紧走了过来。
5: 对不住了，日本同志。
0: 突击组长拔出驳壳枪来，对准岩本连续开了几枪。岩本的胳膊上、腿上，霎时间都中了弹。岩本咬紧牙关，微笑着向突击队长点了点头。
4: 谢谢，谢谢你。
0: 黄云琴不放心地转向了突击队长。
1: 他这样能行吗？
0: 突击队长望着黄云琴，自信地笑了笑。
5: 放心吧，都不是要害处，他不会有危险的。
0: 黄云琴听罢转过身来，他紧紧地握了一下岩本的手，然后一咬牙命令道，
1: 我们撤。
0: 神枪手们闻声迅速跟着黄云琴撤走了。岩本一个人孤独地躺在了地上。

0: 此刻，日军的机场里已经是一片大乱，枪声、人声、爆炸声此起彼伏。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军用卡车风驰电掣般的从远处开了过来。卡车刚刚接近哨卡，车上的冲锋枪子弹就像雨点般的向守门的哨兵射去。
1: 撞过去！
0: 陈一鸣一声令下，军用卡车便飞一般的向着横在大门口的祖玛撞去。祖玛被撞飞了，军用卡车一瞬间便冲进了机场。几乎就在同时，机场的西南角方向突然升起了一枚信号弹。陈一鸣的脸上立刻显出了兴奋。
1: 在那边，冲过去！
0: 冷风闻声，猛地一打方向盘，卡车就像离弦的箭，立刻向着西南角疾驰而去。车上的队员们同时向着冲过来的鬼子猛烈的扫射，并不时地甩出手雷。随着一声声的爆炸声，冲过来的鬼子立刻被炸得是鬼哭狼嚎。卡车横冲直撞，很快便停在了高老板等人守候的一架轰炸机的旁边。高老板见状，赶紧迎了上来。
2: 快，油已经加满了，你们赶紧上飞机，
1: 下车。
0: 陈一鸣一声令下，队员们赶紧下了车。燕子六看见高老板，忍不住激动地喊起来。
1: 我的妈呀，舅舅，你们可真能啊。
0: 书生听见，赶紧忍不住向燕子六喊了一声。
3: 嗨，你就别啰嗦了，赶紧上飞机吧。
0: 书生等人迅速上了飞机。陈一鸣临登机前向高老板喊了一句，
2: 舅舅，谢谢了，你们也趁乱赶紧撤吧啊！
0: 高老板在飞机下笑着摆摆手，
4: 好了，就此一别，我们走了，你们要小心呐。
0: 高老板说完，带着身边的神枪手们跳上车，卡车立刻就开走了。轰炸机的螺旋桨飞快转起来，藤原刚熟练地操作着轰炸机，很快飞机进入了跑道。随后轰炸机一阵轰鸣，滑行的速度立刻加快，瞬间便离开了地面，飞向了空中，向着火车站的方向疾驰而去。飞机很快便飞临了火车站的上空。
5: 准备投弹，
0: 藤原刚立刻发布了命令。可谁知陈一鸣等人望着藤原刚却愣住了。
2: 这投弹口在哪儿啊？我们都不会啊。
0: 燕子六大声地叫起来。
5: 在舱底的后半部，快。
0: 藤原刚大声地喊了一句。书生循声望去，立刻就明白了。他急速地在地板舱上摸索起来，只一会儿脸上便露出了笑容。
5: 找到了，
6: 赶快准备炸弹，我俯冲的时候你们把炸弹丢下去。
7: 知道了。
0: 众人答应了一声，立刻准备好了炸弹。
5: 投。
0: 藤原刚一声令下，陈一鸣等人赶紧把抱在手里的炸弹扔了下去。过了大约几秒钟的时间，

0: 车站的铁道线上立刻响起了接连不断的爆炸声。驾驶着轰炸机盘旋了一圈又飞回来的藤原刚再一次发布了命令。
1: 通！
0: 陈一鸣等人听了赶紧又把手里的炸弹再一次丢了下去。等陈一鸣等人低头望去的时候，脚底下日军的专列，包括整个火车站，早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藤原刚没有敢停留，赶紧驾着飞机向重庆方向飞去了。等日本守军加藤等人反应过来，命令高射炮兵向轰炸机射击的时候，轰炸机早已经飞出了高射炮的射程。
2: 哈哈，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0: 望着渐渐远去的林远县城，小 K 兴奋得几乎跳起来。
3: 哇，
0: 队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禁不住兴奋地拥抱在一起。当大家静下来，再一次相互看着的时候，都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他们的目的地重庆离飞机越来越近。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十二集。
1: 望着渐渐远去的林远县城，小 K 兴奋的几乎跳起来。
2: 哇，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 队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禁不住兴奋的拥抱在一起。当大家静下来，再一次相互看着的时候，都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他们的目的地，重庆，离飞机越来越近。坐在藤原刚附近的陈一鸣立刻向藤原刚发布了命令。
3: 用电台呼叫国军，通报他们我们是黑猫敢死队，是自己人。
4: 是。
1: 藤原刚听了立刻打开了电台，很快调好了频率。
4: 国军弟兄们请注意，国军弟兄们请注意，我们是军统黑猫敢死队，我们是军统黑猫敢死队，我们乘坐着缴获的日本轰炸机，我们正在飞临重庆的上空，正在飞临重庆的上空。国军弟兄们请注意，国军弟兄们请注意，

0: 几分钟以后，敢死队呼叫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军统局局长戴笠所在的公馆。从睡梦里爬起来的戴笠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惊呆了。
1: 哎呀，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居然能完成任务还能顺利返航，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0: 局长，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戴笠听了猛地转过头来看着毛先生。
2: 依你的意见呢？
1: 毛先生没有想到戴笠会这么问，不由得犹豫了，他的眉毛抖了一下，试探着回答，
0: 他们捣毁了731的专利，这是好事儿。哎呀，可是有些时候这好事儿反而是坏事儿。
2: 哎呀，我说其实啊，你就别绕圈子了，都什么时候了，你就说怎么办吧。
1: 毛先生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却还是没有直说。
0: 这局长一定会成为全国闻名的英雄，我们对他们那可就更难以左右了。而且我怀疑他们此去南京也难保不知道我们和南京的往来，只怕到那时候，
2: 到时候我们就都成了狗熊，而且很可能身败名裂。
1: 戴笠听到这儿不耐烦地打断了对方，
2: 你认为他们真的会知道我们和南京方面的交易并且会说出去吗？
0: 这在下以为应该宁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2: 那你的意见呢？不要绕圈子，直接说出你的想法。
1: 毛先生听罢犹豫了一下，而后往戴笠身边凑了凑。
0: 局长，在下以为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消灭在天上，以免他们将来成为我们的后患。
2: 你的意思是让空军干掉他们？
0: 对，空军现在不许他们降落，是因为不能证明他们的真实身份，所以才打电话向我们核实。如果我们说这飞机上的人不是我们的人，而是日本人，并且这日本人的飞机上还携带了生化武器，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伪装成我们的人来袭击重庆，那样我们的空军就不会让他们活着回去了。
1: 戴笠听了眼珠子转了转，终于兴奋起来，
2: 好，那就依你的意见办，你现在就去回复空军。
0: 是。
1: 毛先生说完转身要走，戴老板又突然叫住了他。
0: 哦，局长，怎么了？
1: 戴老板重重地叹了口气，望着毛先生不觉苦笑。
2: 其实啊，你认为他们搞毁了731细菌武器的消息能瞒得住吗？
1: 毛先生望着戴老板突然不说话。
2: 哎，要知道在临远不仅有我们的军统，还有中统，甚至还有共产党。731武器被搞毁的消息，你以为能瞒得住世人吗？
1: 毛先生迟疑了一下，终于不得已地叹了口气说：
0: 当然不会。
2: 既然不会，我们又让空军误打了他们，那我们成什么了？委员长一旦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他会饶过我们吗？
1: 毛先生的额头上禁不住冒出汗来。
0: 局长，那您的意思是？
2: 告诉空军，飞机上的人是我们的，请他们允许飞机降落。另外呢，你马上带有关人员去机场迎接他们。我现在就给委员长打电话，为他们请功。我要为他们举办一个 隆重的庆功授勋大会。欲擒之必纵之，欲杀之必宠之。哎，其实啊，这点小手腕你要比我厉害得多呀。
1: 毛先生听了眼睛一亮，他连连点头。
0: 嗨，局长说的是，还是局长高见，我这就去安排。
1: 毛先生说完赶紧走了。望着毛先生离去的背影，戴老板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他略微沉思了一下，随即拿起了电话。
2: 喂，我是军统局局长戴笠，请马上给我接委员长办公室的电话。
3: 是的，戴局长，请稍等。
1: 第二天，戴笠在军统局会议大厅里为陈一鸣等七人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奖励大会。参加大会的不仅有军统的各级官员，也有国防部、陆海空三军司令部、中央统计局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的代表。会议由戴笠亲自主持，陆军上将何司令代表蒋介石在庆功会上讲了话。
4: 因此蒋委员长说，黑猫敢死队在此次行动中所表现出的英勇作战、精忠报国的顽强精神，实为我中华军人之楷模。为此，蒋委员长亲自决定，给予陈一鸣等敢死队员七人，分别授予忠正勋章一枚。全体敢死队员，每人晋升一级军衔，以资奖励。
1: 何总司令说罢，会议大厅里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乐队也狂奏起激扬的乐曲，会场的气氛立刻达到了高潮。授勋仪式过后，便是庆功酒会。何总司令曾经是中央军校的总教官，知道陈一鸣是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便高高兴兴地举着酒杯走了过来。
4: 啊，来，大英雄，我敬你一杯。
1: 陈一鸣见了，立刻受宠若惊，慌忙站起身来敬礼。
5: 何总教官好，学生陈一鸣很高兴看见总教官。
1: 何司令听了不免哈哈大笑起来。
4: 好好好，不愧是军校的学生。你是黄埔几期啊？
5: 报告何总教官，在下是黄埔九期步兵科学生。
4: 哦，不错。不错，不愧是伟作的好弟子啊。我黄埔之学生，是国家之干将，军队中砥柱，

0: 毛先生在一旁听了，也不免在苦笑。何司令伸出手，在陈一鸣的肩上拍了拍。
1: 陈中校，好好的干，你一定会大有前途的。
0: 陈一鸣立刻立正回答：
2: 感谢党国栽培。
0: 何司令满意的笑了笑，临走的时候不忘去叮嘱一句：
1: 回去好好休息，过几天我找你。
0: 陈一鸣听罢立刻愣了一下，继而立正回答：
2: 是，在下谨遵长官召唤。
0: 跟在何司令身后的戴笠听了何司令的话，也不免一惊，他回头向身后的毛先生瞅了一眼，只见毛先生此时也是眉头紧锁。戴笠不便细想，赶紧转过头来，将酒杯伸向了陈一鸣。
3: 陈中校，恭喜你获得了中正勋章，并获得了晋升奖励。
0: 陈一鸣的眉头不禁挑了一下，耳边不由地想起了岩本和他说过的话：
4: 是军统出卖了你们，是军统出卖了你们，是军统出卖了你们。
0: 此时陈一鸣握着酒杯的手不由得哆嗦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也因为愤怒而显得有些异常。对于陈一鸣表情的变化，戴笠和毛先生都看出来了，然而他们都不动声色，甚至显得更加的笑容可掬。站在陈一鸣身边的书生偷偷地捅了陈一鸣一下，陈一鸣立刻反应过来，赶紧强迫自己露出了略显僵硬的笑容。
2: 谢谢局长和毛先生的栽培，这些都是局长和毛先生的功劳。
0: 戴笠听罢不由得笑了：
3: 陈中校谦虚了，要感谢就感谢委员长和团体，这些成绩是你们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我和其实也是沾了你们的光啊。
0: 戴笠说完唱声的笑起来，毛先生听了也随之笑起来。酒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戴笠悄声地把毛先生叫到了一边，
3: 派人监视住他们，特别要搞清楚何司令找陈一鸣到底都谈了些什么。
5: 局长，这陈一鸣见何司令的时候会不会把我们和南京方面的事情报告给何司令啊？
0: 戴笠听了脸色立刻变得阴沉起来。
3: 我想暂时还不会。
5: 哦，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3: 敢死队去南京以后，我已经派人把他们的父母、孩子和亲属都集中起来了，名义上是照顾，而实际上是控制。
0: 毛先生听了立刻松了口气说：
5: 哎呀，局长高明啊，这正是他们的软肋，我们只要掌握了他们的软肋，就不怕他们翻到天上去。
3: 不过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呐，狗急了也会跳墙。
5: 好，我知道了。
0: 两个人说完又举起酒杯谈笑风生地过去应酬了。几天以后，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别墅区里，何司令正神情气爽地跟着陈一鸣在散步，在他们身后几个保镖正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0: 李云啊，你是黄埔的高材生，又出国学习过，在淞沪会战中崭露过头角，现在又立下了奇功，可谓是我党国不可多得之人才啊。我有一事不明，你怎么会怎么会甘居军统的门下，做一个偷鸡摸狗的特务呢？
1: 陈一鸣听了，脸色显得很难看。
2: 司令，这是学生的命运，阴差阳错，就只好跟军统联系在一起了。
0: 听你的意思，你并不想在军统？
1: 陈一鸣看了何司令一眼，没有回答。何司令却还是从陈一鸣的表情上看出了答案。
0: 你想过继续带兵吗？
1: 陈一鸣听了为之一震，立刻回答：
2: 长官，那是学生最大的志向。
1: 何司令听罢立刻笑了。
0: 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
1: 何司令和陈一鸣坐在了一间凉亭下，凉亭下的石桌上此时已经备好了茶。何司令喝了一口茶，对陈一鸣说：
0: 在见到你之前，委座跟我单独谈过话，并且仔细了解了你的所有情况。委座的意思，你过去虽然犯过错，但早已经时过境迁了，你已经用行动证明了对委座和党国的忠诚。从这一点上看，你受了些磨难也是好事。
1: 陈一鸣聚精会神地听着何司令的话，想知道他接下来究竟要说什么。何司令望着他笑了笑：
0: 你很想知道我到底要跟你说什么。我就简短截说，委座对学生的爱护你是清楚的，中国的人口有40000000，但委座最看重的就是黄埔的学生。现在美国人正准备帮助我们建立一支国军的散兵部队。
1: 陈一鸣听了，眼睛不由得一亮，身体也不由得向前倾了倾。何司令见状，禁不住又笑了。
0: 我知道你是喜欢带兵的人，委座今天晋升你的军衔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委座呢，又意委任你做民国的第一空降兵团长，区区的少校军衔怎么行呢？当然中校军衔也显得低了点，但是先做个代团长也说得过去嘛。代团长一年以后你不就是上校团长了吗？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9: 咱们上一集啊，正说到我军侦察队的队长这长生到了贵阳城，万没想到认识了

这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家中的账房管家。哎呀，这可是天大的惊喜啊！因为长生就是来刺探这个王家烈的动向，因为路上巧遇了这个账房管家他的母亲啊，这长生把他母亲救了，那么找到这个管家春生，一个长生一春生，名字上好像似乎很有缘。那么这个春生出来说，你找谁呀？长生看着眼，说我是个商人，路过此地，半路上是这么回事，救了个老太太，你娘就在客栈内，你随我来。真的假的？还别绑票，好像是真的。就这样，这个春生带了几个保镖，这就来到客栈。他这一推门一进来，眼泪哗一下，真是自己的娘，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咱们按笔交代呀，这个春生可是个孝子啊。在咱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叫小巧花翎紫燕，为儿垒下窝巢，终朝每日把诗雕，恐怕儿女不保。小燕翎毛长大，展翅摇翎飞了，落在这个柳荫树下，遇见了狠心狸猫，是连皮带骨一起嚼，吃它忤逆不孝，为人怎比禽兽，父母恩情当报。这个孝子人人可敬，你看咱们交朋友如此啊，他要孝顺你就教他，他要对他爹娘不好你不用教这样的人，生他养他的人都教不下他，你能教下他吗？那是个伪君子。紧接着就看这春生往起一站，咕咚就给长生跪下了，哥哥你救了我娘，这辈子我不会忘了你的，走到家去。这就把呀咱们的侦察队长长生给接到了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他们家里，因为这个春生单独有个后院在那住，那很方便啊，这就排上酒宴。那么为了安全呢，人家这个春生还通知了大管家一声，说我来了个朋友，我哥哥在那住啊。行，好好，就连大管家都尊重这春生。春生跟这个王家烈两个人的关系处得不错。哎呀，有时候这王家烈喝点酒就问，春生20多岁了啊，将来得成婚了啊，我给你当这个媒人，我部队底下这个师团长不少那女儿都如花似玉啊，将来给你介绍一个，你看拿这个春生啊当自己儿子一样。这两个人就喝酒，而且呢春生告诉长生，你就住到我这儿，你做什么买卖做什么生意我给你出面，什么关关卡卡各种关系，只要我出头基本上都给面子。长生一看这春生还是一个爽快之人，两个人就交往了2-3天。哎呀，通过言谈举止，长生一想，即便我把我的身份露出来也没什么危险。因为有天喝酒的时候啊，这个春生说了这么句话，大哥呀你救了我母亲，这辈子我报答不了你的恩德呀，只要任何事你说出一句话来，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真的假的？第二天呢早晨的时候，这长生就问这春生，兄弟，昨天你喝酒前你说什么了？我说了，你救了我娘啊，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这人说话绝对是板上钉钢钉，那板上棒钉钉一样，吐口吐沫都是个钉。哦，兄弟，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您干什么的，大哥？我跟你说，我是红军。这个长生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啊，他满以为这个春生听完之后还不得当蹦起来呀、啊很惊讶，你是红军？因为现在这个局势两家是对立的，
你再怎么地，这个春生是在人王家烈里这个家里干活，是王家烈的人呢，王家烈是国民党的人呢，蒋介石的人呢。可万没想到，就看这春生听完之后微微的眼皮往上撩了撩，哦，红军，你真是红军。是啊，我是红军呢。 嘿，这出这长生意料之外啊，他既不惊讶也不大喊，哎，你怎么不吃惊的？嗨，我吃什么惊啊？我告诉你，有一天呢，这个王家烈喝了点酒，喝点酒啊，他把这个春生就叫过来了，最近账房怎么样？哎呦，回禀老爷，这个还行，收支啊还平衡哦。哎，春生啊，你知道红军吗？知道啊，这红军不是说这青嘴獠牙啊，赤发，光脚丫拿大刀片，喝了朱砂，吃了壶刀枪不入，这个见人就杀，共产共妻。哎，王家烈一摇脑袋，这都是蒋先生对外宣传的口号，红军呢，就是正常人，跟咱们一模一样，都是老百姓。现在这红军在井冈山奔咱们贵州方向来了。哎呀，你说我是打呢还是不打呢？这王家烈现在思想极其矛盾，他明白蒋介石的用意。红军现在跑到我贵州来了，蒋介石以剿红军之名义，薛岳大军团已经进了贵州地界。是打红军吗？实际就是来吃掉我来了。你说我怎么办？啊，王家烈现在很愁，犯愁，他知道自己这个兵不行，对哪头都不行，打红军打不了，打国民党的军队薛岳军团谈何容易？王家烈自己都说，我们这个兵啊，就是三枪兵，不是两枪吗？啊？一杆枪还有个烟枪，王家烈说不，三枪，大枪、烟枪，外带应该枪毙。可是因为贵州地界这个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了一种民俗，根本在部队里边杜绝不了，王家烈为此犯愁啊。所以那天跟这个春生谈话的时候，就告诉这个红军呢，就是正常人，而且啊，我告诉你啊，说这个红军还为老百姓办事儿，我派人调查了一下，他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哎，一言难尽，不说了。所以今天这个长生把自己的身份啪和盘托出摆在桌面上，往这一摆，这春生不但没吃惊，反而还乐了。哎呦，我可见着真的红军，大哥，你让我干什么吧？那么长生就把眼前的形势跟这春生说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来就是探听王家烈的动态，所以你得帮助我。那你放心，哥，由现在开始，我就给你掏腾情报，你看看这多要命！就在堂堂的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家中，我们侦察队队长愣住到他们家探听情报。

0: 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红军长征大部队用电台听到了蒋介石给薛岳的一个电报。窃听了，这个电文极其简单，上面怎么写的呢？部队进入贵州之地，夺贵州，去王家烈为第一，剿灭红军为第二，甚至底下蒋中正，就这个电文给截获。那么周恩来决定把这个电报内容想办法透露给王家烈，咱们押解这个长生潜伏在王家烈的家中暂且不表，单说咱们长征大部队昼夜急行军，因为后边有薛岳军团呢，这个薛岳会打仗啊，非常能打，所以这个部队得赶紧走，就走到了乌江。哎呀，到了这个江岸上了，这个国际共产军事顾问李德眼珠也瞪起来，不能过江，一过江就挨揍啊，一过江就被敌人发现，湘江惨痛的教训不明摆子吧。现在一听说过江过河过水儿啊，这李德都有点草木皆兵了。毛泽东就告诉李德，你不用担心，第一个，现在我们大部队敌人没有掌握我们的去向，这即便薛岳军团在后边，他也不知道咱们要去的地界是哪里，所以他在找。第二个，江对岸的防守很空虚，所以说我们的渡江是比较安全的。大部队离这个乌江不远处就扎下来，那得先探虚实啊。前边耿彪去探虚实去，带领一个团就来到这个江的对岸，江上大雾，对个根本看不清楚，就找这个当地的老乡，老乡就说了，是对个有伙国民党驻江部队守在对岸，不过呀，这个首长啊，他们这伙人极其胆小，有时候就把这枪啊反是当当乱放啊，不分青红皂白，只要听着点动静他就放枪。你看前天啊，我牵的驴在他们这个江对岸这么走，结果这驴啊叫了两声，结果这帮小子，你说一听驴叫我就放上枪了，把我这驴还整惊了。哎哦，耿彪乐了，这必须得找出那个敌人的火力点呢。那么对个整是一个团的兵，也就是说这个团是贵州王家烈的手下一个团，都是大烟兵，没有战斗力，但是那也必须把火力点给他找到。所以当天呢微微黑下了一点的时候，耿彪就告诉来好，鸣上几枪，就在江的对岸啪啪放了几枪，这一放枪坏了，再看这个江对岸滴当滴当，耿彪一看冒火的地方都是火，可以了，怎么渡这个江，波涛汹涌的乌江啊，这个水深流急，必须得找这水性好的，潜到江对岸，用一条大绳子把这绳子拉过去，在这个江上横一条绳索，部队攀爬过去，或者有船拽这绳子过去，要不然你说这个船要是横着走呢，非被冲下去不可，必须得有拦江绳。就在这个部队挑这个水性最好的八名勇士，哎，这八位基本上都是江边长大的，这水性能好到什么程度，这八位蹦蹬一个猛子扎到这江里边，找不着他。第二天嘟，这有点悬啊，反正是大概这个都浪里白条啊，浪里金龙，都这水性，八名勇士往这一站，哎呀，喝上酒凉啊，江水啊，然后 缆绳拿过来，开始渡江，这边用火力掩护，吸引敌人的射击目标，啪啪啪啪。对个这个贵州兵啊，这枪放的，哎呀了不得了，红军来了！他给战壕里头，他不露脑袋，他把这枪举出去，也不管天不管地，叮当一顿搂。事情该着，你看这乱打，他误打误撞，这八名勇士其中有几位就受伤了，绳子也断了，第一次抢渡失败。这时周恩来一回首，继续。第二次是18名勇士抢渡乌江，这18名勇士那是冒着枪林弹雨啊，抢渡成功，绳索拉上，大部队是登上了乌江对岸，就愣闯过来了，而且还把这个江对岸的这一个团啊，基本上是给俘虏了，基本上是全给抓住了。怎么抓住的呢？打打的呀，这团呢就犯烟瘾了啊，有的呢兵就抽上了，哎，眼泪呀、啊、全淌下来了，身体也没劲儿了，那能不当俘虏？所以过乌江取得了一个胜利，随后由乌江这儿就奔遵义。可往前一走，一个大难题摆在这儿。遵义城有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最主要在这个遵义城的外围驻扎的一个团，这个团有个外号叫九响团。什么叫九响团？就是他们这个枪啊，步枪是九连发的。那在当时有九连发步枪，那就等于现在小火箭了，就啪啪啪啪，然后啪上一梭子，那可以说是武器配备相当之精良。所以要打遵义，必须得先把这九响团吃掉。怎么吃啊？哎呀，周恩来等人坐在这个地图前边，可就犯了愁了。必须把九响团解决掉，才能攻打遵义。如果打遵义的时候，这个九响团策应，在后边包抄过来，他武器好啊，那咱们可伤亡太大。可要愣打九响团，打不了，伤亡也非常大，有一点动静都不行。所以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这时候刘伯承笑了，咱们可以来个智取，智取，对，智取啊，这不是抓获了这么多国民党俘虏吗？穿上带上，起码得有一个排，就冒充他国民党兵，大踏步的到九响团前进，采取智取。随后大部队尾随而至，进行强攻，一举拿下九响团。这个九响团的团长啊，姓陈，叫陈宝义。哎，这小子打仗还有两下子。那么就这样，就在我军部队里挑又挑，拣又拣，拔又拔，选又选，挑那机灵的，挑了这么30多位，带好了武器，穿的这个国民党的军服，由一位我军侦察排排长带队。这个排长啊，英勇善战，那么刘伯承就把这任务交给他了。这个队伍可就出发了，穿了国民党的制服，冒充国民党的军队，是渐渐接近了这个九响团。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眼前发生了，欲知详情，所以下集继续给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呀，说到咱们红军的一个小分队扮成了国民党兵，就奔这遵义方向来了。因为在这个遵义城外有这么一个九响团。什么叫九响团呢？前边我说的就是国民党这么一个团，使的武器全是九连发的步枪。那在那个年代，这个九连发的步枪那就很先进啊，所以说他的武器配备是非常之精良。刘伯承就出了一计，因为缴获了大量的国民党这个俘虏，他们身上有衣服，把这个衣服扒下来咱们穿上，就冒充他这么一个小分队接近九响团，攻其不备，一举拿下。这个小分队的队长啊，姓曾，曾宝堂。这个曾宝堂这个队长呢，是能杀惯勇啊，那也是一名英雄人物啊，非常能打。带领这个小分队就往前走，离这个九响团不远的时候，哎，也该着了。这个前方不远处来了十来个人，都骑着马，哇，这马可就过来了。离老远一看，全穿的是国民党的军装，那不用问，肯定是国民党的人。曾宝堂一挥手，隐蔽，这就隐蔽在道的两旁。紧接着曾宝堂就暗中告诉属下拦住他，这个马就过来了，就进到了伏击圈，两边的战士可就起来，大喊一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站住！”吁吁吁吁，这马上的人一开始吓了一跳，啊，怎么事儿？仔细一看，哟，他穿的都跟自己一样，为首一个军官，这个军官还急了眼了，没他妈长眼睛吗？没看看我是谁吗？曾宝堂过来了，一抬手把这小子就拉下来了，看清楚你是谁了，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哦，我们是特遣队，啊，沿路检查，我是检查中的检查，看看证件，啪掏出来了，军官证。曾宝堂用手一挡，拿下，不要分说，战士过去叮叮当当把这十六人全摁在当场。这小子还没明白怎么事，曾宝堂告诉他，我是红军。哎，明白了，说干什么呢？我坚决说。这小子说了，这人叫王志，是一参谋啊。干什么来呢？因为红军呢已然奔这个方向来了，他受这个蒋介石还有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委托，到底下检查工作。这第一站就是九响团，第二站是遵义城，所以他带着这个警卫人员快马加鞭昼夜奔城的奔这边来，没想到遇到了曾宝堂。这说实话了， 哎呦，上哪儿检查去？
7: 我到那九响团，前边电话已经过去了。
6: 哦，
7: 曾宝堂啊，心中暗喜呀。好嘞，把他们绑到树林里，五花大绑。曾宝堂把这小子军官证还拿过来，打开看了看，嗯，揣兜里。把这帮小子绑到这个树林里之后，命令战士石膏看住了，别让他们动。随后曾宝堂翻身上了马，打马扬鞭是够奔九响团。单说九响团，这个九响团这个团长啊，姓陈，叫陈宝义。这个陈宝义啊，昨天接到的电话说，今天来参谋王参谋奉上司之命到这儿来检查工作。检查什么呢？防御工事啊，啊，战士的士气啊，这红军来了能不能抵挡住等等等等，这都是检查的范围之内。所以这小子早晨起来告诉打扫卫生啊，把那卫生打扫打扫，快点抓紧抽啊，这都是烟兵嘛，得先抽足了，抽完之后准备夹道欢迎。来个参谋，我大小也是个团长啊。哎，反正这么说吧，人家是上班来的，是吧？去，到老百姓家去，弄两只鸡啊，别不给钱啊，记账，就说我后年还他。这跟那抢有什么两样啊？哎，这边就张罗啊，准备款待。有岗楼，岗楼上有一个兵，兵拿个望远镜，望远镜当中看得清清楚楚，大队上来了一队人马，尘土飞扬，骑着马啪过来了。长官来了，好，夹道欢迎。

哎呀呀呀呀！王参谋，鄙人陈宝义啊，欢迎欢迎欢迎啊！哎呀，这曾宝堂啊，那得装啊，得装成参谋样。这次我来检查工作，吃的嘛都是小事儿，喝的也是小事儿啊，工作是大事。哎，是是是是，这陈团长啊，直点头。一想啊，上边每次来人都是这番话，哎，得把你这部队啊召集起来，我要检查一下军容，另外我得训几句话啊，训几句话呢，鼓舞他们的斗志。据有人说呀，红军是奔这方向来了，你把人马召集起来，召集人马，哗，说是一个团呢，实际它不够，也就两个营左右的人。这就稀里糊涂跑到操场上，站好队，时间可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这时候曾宝堂也心里非常着急啊，怎么事儿呢？咱们按笔交代。这个曾队长冒充这个王参谋呀，他一上马奔这边来的时候，就命令两个战士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跑，找大队人马，找刘伯承。曾宝堂还定了一计，说我到那院里之后，我把他们全召集在一起，后边大部队有急行军，趁他们在这个操场上站的时候，你们就强攻，我们在里边乱打，里外配合，所以这是有时间差的。就是刘伯承的部队来早了也不行，他那个人马还没召集起来呢，来晚了也不行，你再怎么能讲，你也不能讲六个点啊，站着嘚啵嘚啵嘚啵嘚，那就引起怀疑了，肯定引起怀疑，所以得恰到好处，人马召集在一起，哎，这个大的人马往上一摸，正好拿下，所以啊，这个时间掌握好了，那就是一举歼灭敌方，掌握不好，备不住我军呢，就伤亡惨重啊。哎呀，这个九响团的人马站到操场上，曾队长往这一站，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奉上峰之命来此检查工作，能不能守住此地，全仰仗各位兄弟。正说的时候，这是刘伯承的部队已然上，就离这九响团呢，也就剩半里多地，你说怎么那么巧？就在曾队长在这儿讲话的时候，九响团的这些士兵都在这儿听的时候，又到外边慌里慌张跑几个人，报：“陈团长，哎呦，怎么了？不好了，红军上来了！”这可太吓人了，怎么事儿？来这个人。是遵义城一个信使，这小子是来回跑信儿的，啊，哎，隔三差五就来，跟这个陈团长两个人还认识，那能不认识吗？这个信使啊，由遵义城往九响团送信，走小路，都到了这个九响团这个团部的大门这儿，他一抬头，一看上来一股人呢，毛子腰端的枪，杀！那个速度相当快，这小子明白了，红军来了，所以他噔噔噔往里跑。因为来参谋了，上峰来的这些燕兵啊，好家伙，连把门的都跑里边听训话去，所以说这小子就破门而入，跑到操场上，拉住这个陈宝义的手，红军来了，就这一嗓子炸了窝了，哇！陈宝义大喊一声：“顶住！”这就赶紧往外跑，往这个战壕里跳，近在咫尺，枪声大作，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帮小子仰仗的这个武器配备精良，还真就抵挡一阵子。正抵挡的时候，坏了，院里着大火了，厨房、指挥部啊。还有个给养仓，就里边放的粮食呗，都
蔬菜什么全着了，谁放的？曾队长呗。曾队长一看这事情漏了，打起来了，这些人都跑到战壕里去了。那么曾队长带领几个战士立刻往里跑，找了桶汽油，就把里边的团部给放了把大火。你这仗还能打吗？不到两个钟

独享团之后啊，那下一步就是遵义城。如何攻打遵义？这个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刘伯承呢，又提出了一个智取。怎么智取啊？刘伯承告诉手下，你把那个陈宝义那团长叫过来。就这样，刘伯承跟这个陈宝义啊，就谈了番话，讲明了红军方方面面的政策。这陈宝义也挺感动，长官，您让我干什么吧？我知道你们红军是好人啊，是为老百姓办事的。那您，我想立功赎罪。好，那你就趁黑夜把遵义城门叫开。行，这我知道。好，那么就这样，这个陈宝义为了立功赎罪。啊，后边人，咱们这儿有一个营，全都化妆成国民党兵。在这伙假冒国民党兵的后边，也就几步远，半里多地了，就是咱们的大局。鸭子阵就往前走。两点多钟，半夜就来到遵义城下。这墙上边的这个国民党守军一看，呼通呼通来了些人。站住！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别开枪！城上的兄弟，我们是九响团的。哦，九响团的，九响团怎么到这儿了？哎呦呦呦！我们被打散了，红军太厉害了，就离这儿不远，我们这就急急忙忙往城里跑。开门吧！你谁呀？我是陈宝义。找你们团长。哎呦，陈宝义不就想换团长吗？去把咱团长叫来。这陈宝义也不敢不喊呢、啊、不敢不那么说呀。这身旁都是咱们红军战士，那枪都在手里掐着呢。不大会儿守城的团长上城墙了。你谁呀、啊、哎呀，我是宝义呀、啊。宝义，你往前走两步我看看。借那探照灯光刷就过去了。哎呦，是陈宝义，是陈宝义。哎，你怎么整这狼狈呀、啊？因为我让红军打的。哦，红军把你们打散了，快开城门吧，兄弟，后边有红军队伍。如果杀上来，我是非死不可。那行，开门吧，开门。我啷啷啷啷啷，咣当，吊桥放下，门开开，往里进来吧。这边还捣鼓呢。哎，兄弟，这九响团这武器配备相当精良啊。啊，这怎么让红军打这样的？这打，好家伙，看这样没死几个，查查，啊，这九响团这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二十个，一百个，五百个，哎呦，五千个，哎呦，一万三千多了，现在，这九响团一万三千多兵吗？不，嗨，不许动！好家伙，因为啊，前边这假冒国民党这个队伍，后边就咱们红军大部队呼啦超几万人全进城了，上了城墙就都给逼在这儿了，智取遵义。随后一次我党重要的会议在遵义召开，那就是遵义会议呢。为什么要在这个危机的关头，后边有国民党削弱大军的追剿，我党还要在遵义召开这会议呢？因为不开不行，现在这个高层啊起了变化，那么部队底下啊，这个什么团长啊、营长啊、排长啊也起了一些变化，大家窃窃私语，这仗怎么打的？这湘江一战惨不忍睹，死伤太多了。你说来这么个共产国际的李德，因为这时候有三人团嘛，博古掌握政治，李德啊掌握军事，周恩来就是后勤保障。后勤保障他没有军权呢，这是明的三人小组。那么暗中毛泽东很多正确想法得到了大伙的认可。这一路上毛泽东就跟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讲啊，为什么湘江惨败了？

0: 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成功，大败败走井冈山，这是指挥错。底下人全都认识上去了，所以我党决定再次召开会议，来总结第五次围剿失败的一些经验教训。另外，这里大家也知道，必须得换一个领导，这军事指挥权不能在他那儿。李德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也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那过去李德来的时候啊，抬着头，挺着胸，炸着背，好家伙，走道咔咔咔直响。现在李德基本上是猫腰走道啊，因为他也自己感觉出来了，指挥一场战役败一场，指挥一场败一场，在红军当中自己都没有威信了。所以说这李德还成天咬牙，你们不会打仗，他还说人家不会打仗。所以事儿已经挤到这个份上了，这个会议是不得不开，不能不开。所以周恩来提议我们要在这儿召开会议，确定我们红军的命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蔷薇夫人的脸都气白了，孙奎在边上忍不住笑了起来。李寻欢接着说道，其实啊，夫人得到这件金丝甲也没什么用，因为就算将夫人分成两半也穿不上它。
1: 你哎呀，气死老娘了啊！我告诉你李寻欢，我如果让你死得痛快了，我就对不起你。他在头上拔下了一根很细很细的金簪，咬着牙走向了李寻欢。李寻欢居然还坐着不动，那是稳如泰山。孙奎皱着皱眉说道，金丝甲既已到手了，我们还是赶快办正事去吧，何必跟他过不去呢？
2: 老娘的事儿，我告诉你，少放屁，用不着你管，听见没？
0: 李寻欢竟真的已不能动，眼睁睁地看着他。谁知他冲到了李寻欢的面前，刚想将那根金簪刺入他的眼睛时，孙奎突然从后边是飞起一脚，将他踢上了屋顶。你想啊，他那100多斤重的身子撞到屋顶上，咣当一声，整个屋子都快被震垮了。等他咔嚓一下掉下来的时候，也已只剩下半口气了。李寻欢有些惊讶，忍不住地问道，你难道是为了救我而要杀了他？
3: 哎，孙奎恨恨地说道，这20年来呀，我已受够了他的气呀，已经快被他馋疯了。我若不杀了他，不出半年就要被他活活的给逼死。
0: 但这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
3: 你别忘记了，20年前，你等一等，你以为是我勾引他的？你以为我想带他私奔？
0: 怎么，难道不是？
3: 哎，我遇见他的时候啊，根本不知道他是杨大胡子的老婆，所以才会跟他。哎，谁知他竟吃定了我，非跟我走不可。那时候杨大胡子已带来20-30个高手来了，我不走也不行了。
0: 至少啊，他真的喜欢你，否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3: 喜欢我？
0: 孙奎咬着牙冷笑的又说道，后来我才知道，我只不过是他拉来的替死鬼呀。原来他早就趁着杨大胡子出关的时候聘上了一个小白脸儿，而且还有了孩子。他怕杨大胡子回来后他无法交账，就卷带着那些细软和那小白脸私奔了。
3: 原来这其中还有这么段插曲呀。谁知啊，那个小白脸又将他从杨大胡子那里偷来的珠宝是偷走了一大半，他人财两空，正不知该怎么好，恰巧就遇上我这个倒霉鬼了。
0: 你既然知道这件事儿，为何不向别人解释呢？
3: 哎，这是他后来酒醉时才无心透露的。当时啊，生米早已煮成了熟饭，我再想解释他也来不及了。
0: 那他那个孩子呢？孙奎闭上嘴不说话了。李寻欢叹息了一声说道，
3: 哎，既然如此啊，你早就该杀了他，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0: 孙奎还是不说话。反正我李寻欢离死也不远了，你告诉我方才这些故事又有什么关系呢？孙奎沉吟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
3: 开酒店有个好处，就是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事儿。哎，你可知道近来江湖中最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吗？
2: 我又没有开酒店。孙奎四下望了一眼，就好像生怕有人偷听似的。
3: 然后他才低声说道：你可知道吗？30年前横行天下的梅花道又出现了。
2: 梅花道这三个字说出来，李寻欢也不禁为之动容。
3: 那梅花道啊，横行江湖的时候，李寻欢你还小，也许还不知道他的厉害呢，但我却可以告诉你，当时江湖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连点苍的掌门，当时号称江湖第一剑客的吴问天，也都死在他的手上。哎，而且呢，

个人行踪飘忽，神鬼莫测。吴问天刚扬言要找他，第二天就死在自己的院子里，那全身无一伤痕，只有……说到这儿啊，他突然停了下来，又四下望了一眼，像是生怕那神鬼莫测的梅花道会在他身后突然出现。但四下却是死一片的寂静，甚至连雪花飘在屋顶上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孙奎这才吐了口气，接着说道：只有胸前多了五个像梅花般排列的血迹，那血迹呀，小如针眼儿，人人都知道那就是梅花道的标记，但却没有人知道他用的究竟是件极恶毒的暗器呢，还是件极厉害的外门兵刃。因为啊，和他交过手的人没有一个还能活着的，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本来的面目。他语声刚停下，突然又接着说道：大家只知道他必定是个男的。哦，因为啊，他不但劫财还要劫色。哎呀，江湖中无论是黑道白道都恨他入骨啊，却拿他一点法子也没有。但只要有人说出要和他作对的话，我告诉你吧，不出三天必死无疑。那胸前还必定带着他的独门的标记。那么凡是死在他手上的人，致命的伤痕必定在前胸，是吧？不错，前胸要害本是练家子防卫最严密的地方，但是呢，那个梅花道却偏偏能在这个地方下手，从无例外。好像若不如此，就不足以显出他的厉害。李寻欢笑了。所以啊，你认为只要穿上这件金丝甲，就能将梅花道制住？只要你能将梅花道制住，就可以扬眉吐气，扬名天下，黑白两道的人都会因此而感激你，再也没有人会找你算那笔老账了。孙奎目光闪动地说道：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只要能躲过他那前胸的致命一击，就已先立于不败之地，就有机会将他制住。他面上神采飞扬，接着又说道：因为啊，他这一击从未失手，所以他做此一击时就不必留什么退路，他对自己的防卫是必定疏忽。哦，这听来倒像是蛮有道理呀。哎，如果要没有道理，江湖中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一心想将这金丝甲弄到手啊。可是你在这里种种花喝喝酒，你的对头早已渐渐把你给忘怀了，你的日子难道过得还不舒服吗？为什么还要找这些麻烦呢？孙奎听这句话笑了。你懂得什么呢？我若能将梅花道置于死地，非但从此扬眉吐气，而且那好处啊，也不知有多少。还有什么好处呢？梅花道自从在30年前销声匿迹之后，江湖中人本都以为他已恶贯满盈，谁知啊，半年多以前他竟又突然出现，就在这短短的7-8个月里，他已又做了7-10件的巨案，连华山派掌门的女儿都被他糟蹋了。哦，此人算来已该有70左右啊，70左右岁的人，想不到
兴趣居然还如此浓厚。我告诉你啊，自从他再次出现后，江湖中稍有资产的人都以人人自危，明白吗？稍有姿色的女子更是寝食难安呐。哎，所以啊，已有90多家人在暗中约定，无论谁杀了梅花道，他们就将自己的家产分出一半来给他，这数目自然那是极为可观。李寻欢眉峰往上一挑，这就是那已不成为秘密的秘密吗？对，除此之外呢，江湖中公认的第一美人也曾扬言天下，无论僧俗老少，只要能除去梅花道，他就嫁给他。李寻欢叹了口气，苦笑了一声，财色动人心呢，这就难怪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来趟这趟浑水，也就难怪你要杀了你自己的老婆。现在啊，看来只怕要轮到我喽。凭良心讲，我也觉得你死得很冤枉，可是又非杀你不可。凭良心讲，你觉得杀我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吗？松回的铁拳已将举起，此刻又不仅放下，瞪着李寻欢，瞪了半晌，眼角渐渐露出了一丝的微笑。像你这样的人居然能活到现在，可见的要杀你实在不容易。但是现在……突然间呢，门外传来一阵笑声，紧接着有一个人说道，凭良心讲，你看他现在像是已中毒了样子吗？松奎一惊，急忙转身，就见厨房的小门前不知何时已站着一个青衣人。就见这青衣人呢，他身材并不矮，也不太高，神色悠闲而潇洒，一张脸却青灿灿阴森森的，仿佛是戴着面具，又仿佛这就是他的本来面目。就见他背负着双手，悠然地走了进来，边走边说道，一个人若想在酒徒的酒中下毒，那么无论多么愚蠢的事儿，他只怕都能做得出来的，你说是吗？最后一句话他问的是李寻欢的。李寻欢突然发现这个人竟有双最动人的眼睛，和他的脸实在不太相符，那就像是镶在死猪肉上的两颗明珠似的。李寻欢望着这双眼睛，微笑地说道，和酒鬼赌钱时弄鬼儿，在酒鬼的杯中下毒，当着自己的老婆说别的女人漂亮，无论谁做了这三件事儿，都一定会后悔的。青衣人冷冷地说道，只可惜他们后悔时大多已是来不及了。孙奎呆呆地望着他们，突然冲过去端起了那只酒壶。李寻欢笑了，哎，你用不着再看了，酒中啊的确有毒，一点也不假。那么你酒中是否有毒，别人也许看不出来，但像我这样的酒鬼啊，用那鼻子一闻就知道这酒是否变了味儿。这也是喝酒的好处，不喝酒的人都应该知道。但我明明看着你将那杯酒喝下去的。是啊，我虽然喝了下去，但咳嗽的时候啊，我又全都吐了出来。孙奎的身子一震，手里的酒壶当掉在了地上。青衣人往前迈了半步，看来他现在已觉得很后悔，但是已来不及了。孙奎怒吼一声，怒吼声中他向青衣人是连攻了三拳。这20年来，
孙奎非但没将武功放下，反而更加精进。他这一拳招式沉猛，虎虎生风，先声已夺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他的三拳虽然未必能击石如粉，但要将一个人的脑袋打碎却是绰绰有余的。那青衣人全身都似已在掌风的笼罩之下，眼看非但无法招架，简直连闪避都未必能闪避得开。谁知他既没有招架，也没有闪避，只是轻轻这么一挥手。他出手明明在孙奎之后，但却不知怎么的，孙奎的拳头还没沾到他的衣服，他的一掌已经打在了孙奎的脸上。他只不过像拍苍蝇似的拍了这么一掌，孙奎却杀猪般的狂吼了起来，一个跟头栽将在地。等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左边的半边脸已肿起了半尺高，那是红里发紫，紫里透明，连眼睛都被挤到旁边去了。青衣人淡淡地说道：凭良心讲，你死的也实在有些冤枉，我本来并不想杀你的，可是我这只手……孙奎没有肿的半张脸连一丝血色都没有了，每一根肌肉都在扭紧着，看着另半边脸的一堆死肉，那模样真是有说不出的狰狞可怕。他剩下的一只眼睛里更充满了恐惧之色，望着青衣人的一只手，他嘶声地说道：你的手，你的手。青衣人手上戴着双暗青色的铁手套，形状看来丑恶而笨拙，但它的颜色却令人一看就不禁毛骨悚然。孙奎目中的惊惧已变成了绝望，声音也越来越弱：我究竟做了什么孽呀，竟叫我今日见着了青魔手？哎呀，李探花，你是个好人，求求你杀了我吧，快杀了我吧！李寻欢依然坐在那里都没动，眼睛也盯着青衣人那双手，只不过他用脚尖将那半截链子枪头拨到了孙奎的手边。孙奎挣扎着拿起了他：谢谢你，谢谢你啊，我死也忘不了你的好处。说完这句话，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那链子枪头插入了自己的咽喉。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寻欢依然坐在那里头没动，眼睛也盯着青衣人那双手，只不过他用脚尖儿将那半截链子枪头拨到了孙奎的手边。孙奎挣扎着拿起了他。
1: 谢谢你，谢谢你啊，我死也忘不了你的好处。
0: 说完这句话，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那链子枪头插入了自己的咽喉，自喉头溅出的鲜血已变成了紫黑色，就像是从阴沟里流出来的臭水。李寻欢合起了眼睛，叹了口气，黯然地说道：哎，武林有七毒啊，最毒青魔手，这句话看来倒没有夸张啊。青衣人也在望着自己的一双手，居然也叹了口气：
1: 哎，别人都说挨着青魔手的人生不如死，只想越快死越好，的确没有夸张啊。
0: 李寻欢的目光移到他的脸上，沉声地说道：但阁下却并非青魔一哭。
1: 你怎知道我不是？你认得他？
0: 青衣人似乎笑了笑：
1: 我倒也并不是想冒充他，只不过是他的……
0: 李寻欢打掉了他的话：一哭没有徒弟，
1: 谁说我是他的徒弟？就凭他做我的徒弟都不配。哦，你以为我在吹牛吗？
0: 我对阁下的来历身份并没有兴趣。青衣人动人的眼睛里突然发出了锐利的光，瞪着李寻欢说：
1: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呢？金丝甲？
0: 李寻欢没有回答，只是缓缓地抚摸着手中的小刀。青衣人目光也落在了那把刀上。
1: 别人都说你出手一刀力不虚发，这句话不知有没有夸张？
0: 以前呢，也有很多人对这句话表示怀疑。
1: 那么现在呢？
0: 现在人已都死了。青衣人沉

0: 板上，突然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很奇怪，就像是硬逼出来的。笑声虽很大，但脸上却依然像死鱼般的全无表情。老实说，我的确想试试。我呀，我劝你最好不要试。青衣人顿住笑声，又瞪了李寻欢几眼。那么我问你，金丝甲就在那锅里那死人身上是吗？对，现在我要去动那死人，那么你恐怕也就要变成死人了。我并不怕你，只不过我这人天生不喜欢赌博，也不喜欢冒险。这是一种好习惯呢，只要你能保持，一定会长命的。但我总有法子能令你将这金丝甲让给我的。哦，你也应该知道，这青魔手乃是一窟采金铁之鹰，沁以百毒，断野了七年才制成的，可以说是武林中最霸道的兵刃之一。李寻欢看了他一眼，白小生做兵器谱，青魔手排名第九，可算珍品呐。那么我若将这青魔手送给你，你肯不肯将那金丝甲让给我呢？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望着手里的小刀，缓缓地说道：我这把小刀啊，只不过是大野的铁匠，花了三个时辰就把它打好了。但白小生品评天下兵器，小李飞刀却排名第三。青衣人听到这儿，长长叹了口气：哦，你的意思是说，兵器的好坏并没关系，主要是要看用兵器的是什么人。阁下好聪明啊，所以你不肯。我若想要他，现在他就不会在你的手上了。青衣人沉吟了半晌，突然自怀中取出了一个长而扁的匣子，他把这个匣子郑重地放在了桌子上，用两只戴着铁手套的手笨拙地将匣子打开，立刻便有一阵剑气是亲人肌肤。这漆黑的铁匣子里竟是把寒光照人的短剑。青衣人看了一眼李寻欢：宝剑赠英雄，这把鱼肠剑天下无双，总该能配上你吧。李寻欢动容地说道：阁下莫非说是藏剑山庄藏龙老人的弟子？不是。那么阁下这把剑是哪里来的呢？老龙已死了，这是他儿子游龙生送给我的。哦，鱼肠剑上古神兵器，武林的重宝，藏剑山庄也以剑而闻名天下。若非因为藏龙老人与少林、武当、昆仑三大派掌门人具有生死之交，那么此剑呢，恐怕早已被人夺去。虽是如此，藏剑山庄为了此剑，还是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浴血奋战。那游少庄主又怎会将这传家之宝轻易地送给人呢？
1: 莫说是把剑，我就算要他的脑袋送给我，他也绝不会拒绝的，你信不信？
0: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看了他一眼，此剑价值只怕还在金丝甲之上。

0: 阁下为何要以贵易贱？
1: 我呀，这个人天生有个脾气，越不容易到手的东西，我是越想要。
0: 哈哈，恰巧啊，我也有这种脾气。
1: 怎么，你还是不肯？
0: 不肯。
1: 你为何一定非要那金丝甲不可呢？
0: 那是我的事儿，与阁下无关。
1: 久闻小李探花一向淡泊名利，视富贵如浮云。20年前视功名如粪土，10年前又散尽了万贯家产，隐姓埋名，萧然出关。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对区区一件金丝甲看得那么重呢？
0: 我的原因呢，只怕和阁下一样。
1: 你莫非是为了天下第一的美人？
0: 也许吧。青衣人也笑了笑。
1: 不错，我也早就听说过，你对佳人和美酒是从来不肯拒绝的。
0: 只可惜啊，阁下并非绝代之佳人。
1: 哦，你怎知我不是？
0: 他的笑声突然变了，变得银铃般的娇美。笑声中就见青衣人缓缓脱下了那双暗青色的手套，露出了他的手来。
1: 李寻欢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手。
0: 小李风流，他的一生中也不知和多少位绝色美人有过幽期的密会，他掌中没有拿着飞刀和酒杯的时期，也不知握过多少双春葱般的柔仪。美人的手大多都是美丽的，但是他却发现无论多么美的手，多多少少总有一些缺陷。有的是皮肤稍黑，有的是指甲稍大，有的是指尖稍粗，有的是毛孔稍大。就连那使他魂牵梦绕永生难忘的女人，那双手也并非全无瑕疵的。因为那个女人的个性太强，所以她的手也未免稍大了些。但现在展示他李寻欢眼前的这双手却十全十美，毫无缺陷，就像是一块精心雕成的羊脂美玉，没有丝毫杂色，有那么柔软，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既不太长也不太短，就算最会挑剔的人也绝对找不出丝毫毛病来。青衣人柔声地说道：“
2: 你看我这双手是不是比青魔手好看一些呢？”
0: 他的声音也突然变得那么娇美，就算用出谷黄莺的四个字来形容，也嫌太侮辱了他。
1: 李寻欢叹了口气：“
0: 哎，你用这双手杀人，也没有人能抵抗的，又何必再用青魔手呢？
2: 现在我想再和你谈谈交换条件，条件是不是已好了些呢？”“
1: 还不够好。”
0: 青衣人用他那双无瑕疵的手一拉袖子，他的衣袖就断落了下来，露出了一双丰盈而不见肉，纤美而不见骨的手臂。
1: 手本来已绝美，
0: 再掺上这双臂更令人目眩。
2: 青衣人看了他一眼：“那么现在呢？”“
1: 还不够。”
2: 青衣人笑了：“哎呀，男人都贪心得很呐，尤其是有本事的男人，越有本事这贪心就越大。”
0: 他身子轻轻地扭动，说完了这句话，他身上已剩下一缕轻纱制成的内衣，是雾里看花，最是销魂。李寻欢已将没有毒的酒倒了一杯，举杯笑着说：“
1: 赏花不可无酒啊。”

0: 销魂。如果说世上有很多男人情愿被这双脚踩死，也一定不会有人怀疑的。接着他又露出了他那双修长的笔直的腿。在那一刹那间，李寻欢的呼吸都似乎已停止。青衣人笑着说道：现在还不够吗？李寻欢将杯中酒是一饮而尽，笑着说道：我现在如果说够，那我就是个呆子了。没有人能想到世上竟有如此完美的躯体。现在青衣人已将躯体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了李寻欢的眼前。他的胸膛坚挺，双腿紧闭，在这诱人的躯体后却有三具尸体，但这非但没有降低他的诱惑，反而更平添了几分残酷的煽动力。那实在可以令任何男人犯罪。唯一遗憾的是，他还没有将那青惨惨的面具拿下来，他只是用那双诱人的眼睛望着李寻欢，轻轻喘息着说：现在总该够了吧。李寻欢望着他脸上的面具，微笑地说道：已差不多了，只差一点。
1: 你已经应该知足了。
0: 容易知足的男人时常都会错过很多好东西的，对吧？青衣人的胸膛起伏着，那一双嫣红的蓓蕾骄傲地挺立在李寻欢的眼前，似乎已在渐渐地胀大。他轻轻颤抖着说道：
1: 你何必一定要看我的脸呢？这么个样子，岂非反而能增加几分幻想，几分情趣呢？
0: 我知道有很多身材很好的女人呢，那张脸却是丑八怪。
1: 你看我像丑八怪吗？
0: 那倒说不定。青衣人叹了口气说道：
1: 你真是个死心眼儿，但我劝你啊，最好还是别看着我的脸。
0: 为什么呢？
1: 我和你交换了那件金丝甲之后啊，立刻就会走的，以后只怕永远再也不会相见。你给我金丝甲，我给你世上最大的快乐，这本是很公道的交易，谁也不吃亏，所以以后谁也不必记着谁。
0: 言之有理。
1: 但你只要看到我的脸之后，就永远再也不能忘记我了，而我却是一定不会再跟你要好的，那么你难免就要终日相思，岂非自寻烦恼？
0: 你倒对自己很有自信啊。青衣人的纤手自胸膛上缓缓地滑了下去，带着诱人的媚笑说：
1: 我难道不该有自信？
0: 李寻欢悠然地说道：也许我不肯和你做这交易呢。
1: 怎么，你不肯？
0: 他终于伸起手将那面具摘了下来，然后他就静静地望着李寻欢，像是说：现在你还不肯吗？这张脸实在美丽的令人窒息，令人不敢逼视。再配上这样的躯体，世上实在很少有人能抗拒。就算是瞎子，也可以闻到他身上散发出那一缕缕的甜香，也可以听到他那销魂荡魄的柔语，那是男人无法抗拒的。李寻欢不禁又叹了口气说道：
2: 哎，难怪一哭那样的人会将青墨手送给你啊，难怪游少庄主肯心甘情愿地将他的传家之宝奉献在你的足下。我现在

0: 迟疑无法不行。这赤裸着的绝代美人只是在微笑着没有说话，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用不着说话了。她的眼睛会说话，她的微笑会说话，她的手，她的胸膛，她的腿，她身上的每分每寸都会说话。她知道这已足够了，若有男人还不明白她的意思，那一定是个白痴。她在等待着，等待着邀请。但李寻欢偏偏没有站起来，反而倒了杯酒，缓缓地喝了下去，又倒了杯酒，才举杯笑着说：我呀，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眼福了，谢谢你。女子咬着嘴唇低着头说道：想不到像你这样的男人还要喝酒来壮胆。
1: 因为我知道漂亮的女人也都很不容易满足的。
0: 就在这时，女人滋溜一声像蛇一般的滑入了李寻欢的怀抱，酒杯当的一声掉在了地上碎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心萎缩呀，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了。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儿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净食，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
0: 你可
1: 了。
0: 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呐、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字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万支，而且是79块钱3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万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的性价比呀，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
0: 你
1: 呀，
0: 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 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1: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0: 对，
1: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消字号的产品。
0: 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1: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四五十岁了，二三十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了一半了，有这样的人吧？
0: 有啊，
1: 你才四五十岁啊，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四五十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0: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1: 啊。对，
0: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身高1.75米左右，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1: 啊。
0: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1: 拔，
0: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1: 哎呦，
0: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1: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
0: 吗？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0: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1: 对，
0: 我家楼下这大爷，他跟我爸唠嗑的就说嘛，这些年很少吃肉。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一吃就塞牙，一塞牙就容易发炎。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1: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0: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1: 哎呀，
0: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1: 啊，
0: 就那么吃。
1: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也吃不了好的。
0: 对，
1: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0: 对，
1: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0: 对，
1: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0: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1: 什么叫病从口入？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0: 对呀，
1: 就这个道理，
0: 直接咽肚了，
1: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0: 那你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1: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

0: 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1: 嗯，
0: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1: 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0: 嗯，
1: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0: 哎，
1: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0: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0: 对，
1: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1: 口水。
0: 口水唾沫是吧？
1: 是，
0: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习惯啊，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1: 说它有作用吗？
0: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吧。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的。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七八十年
1: 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的，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肖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嗯，
1: 立刻没了2/3的份额呀。
0: 牙膏啊2/3都没了、啊、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2/3了、嗯、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支？
1: 10000支。
0: 就10000支。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1: 没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0000支。
1: 对呀，10000支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呦，
1: 那多好啊，就是10000支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10000支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支。
0: 三支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支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一万只怎么的也能撑两天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这是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1: 快没了
0: 。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0: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牙龈萎缩呀，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了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儿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石，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啊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一万只而且是79块钱三只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一万只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三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
1: 嗯，
0: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可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硝字号，这个硝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硝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四五十岁了二三十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四五十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四五十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哎，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还跟我爸唠嗑的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1: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0: 什么叫病从口入？
1: 嗯，
0: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1: 对呀，
0: 就这个道理，
1: 直接咽肚了，
0: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 开始定植了，
1: 嗯，
0: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
1: 嗯，
0: 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
1: 嗯，
0: 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1: 嗯，
0: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1: 那你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0: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1: 嗯，
0: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1: 啊、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0: 嗯，
1: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0: 哎，
1: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0: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0: 对，
1: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1: 口水，
0: 口水唾沫是吧？
1: 是，
0: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许的一个习惯、啊、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1: 说它有作用吗？
0: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吧，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啊，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1: 七八十
0: 年
1: 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的，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说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消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啊，
1: 立刻没了1/3的份额呀。
0: 牙膏啊1/3都没了、啊、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1/3了、嗯、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支？
1: 1万支。
0: 就1万支。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1: 没了，
0: 是吧？ 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一万只。
1: 对呀，一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呀，
1: 那多好啊！就是一万只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呢。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一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只。

0: 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在这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1: 快没
0: 了，快没了。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牙龈出血呀、牙龈萎缩呀，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了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是
0: 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儿省大钱儿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啊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3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

0: 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这匹好了，下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硝字号，这个硝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硝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四五十岁了，二三十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了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四五十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四五十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他跟我爸唠嗑，他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它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吧，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 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哈，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1: 七八十
0: 年
1: 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的。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说到了活动的第二天，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肖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啊，
1: 立刻没了1/3的份额呀。
0: 牙膏啊，1/3都没了、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1/3了、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支？
1: 10000支。
0: 就10000支。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1: 没
0: 了，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0000支。
1: 对呀，10000支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呦，
1: 那多好啊！就是10000支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是吧？就给咱们10000支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支
0: 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支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10000支怎么的也能撑2天吧，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这是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1: 快没了。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牙龈出血呀、牙龈萎缩呀，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了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镀膜的，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 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儿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石，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呐、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三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可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消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四五十岁了，二三十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四五十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四五十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吗？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还跟我爸唠嗑，他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它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1: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0: 什么叫病从口入？
1: 嗯，
0: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1: 对呀，
0: 就这个道理，
1: 直接咽肚了，
0: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
1: 嗯，
0: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
1: 嗯，
0: 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
1: 嗯，
0: 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1: 嗯，
0: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1: 那您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0: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1: 嗯，
0: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1: 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0: 嗯，
1: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0: 哎，
1: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0: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0: 对，
1: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1: 口水。
0: 口水唾沫是吧？
1: 是，
0: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 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许的一个习惯、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1: 说它有作用吗？
0: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

0: 它起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巴。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哈，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1: 七八十
0: 年
1: 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呢。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消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 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啊，
1: 立刻没了1/3的份额呀。
0: 牙膏啊1/3都没了、啊、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1/3了、嗯、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支？
1: 1万支。
0: 就1万支。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1: 没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万支。
1: 对呀，1万支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呦，
1: 那多好啊，就是1万支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1万支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支
0: 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支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1万只怎么也能撑2天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这是第二天是吧，基本上快没了。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0: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

0: 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
0: 了。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呐、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字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三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三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
1: 嗯，
0: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

0: 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消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四五十岁了，二三十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了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四五十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四五十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嘛。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他跟我爸唠嗑的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1: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0: 什么叫病从口入？
1: 嗯，
0: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1: 对呀，
0: 就这个道理，
1: 直接咽肚了，
0: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
1: 嗯，
0: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
1: 嗯，
0: 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
1: 嗯，
0: 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1: 嗯，
0: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1: 那您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0: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1: 嗯，
0: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 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1: 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0: 嗯，
1: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0: 哎，
1: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0: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0: 对，
1: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1: 口水，
0: 口水唾沫，是吧？
1: 是。
0: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许的一个习惯啊。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1: 说它有作用吗？
0: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吧。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七八十年
1: 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呢。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 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说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硝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啊，
1: 立刻没了1/3的份额呀。
0: 牙膏啊1/3都没了、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1/3了、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支？
1: 1万支。
0: 就1万支。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儿了，
1: 没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万只。
1: 对呀，1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呀，
1: 那多好啊！就是1万只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1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支
0: 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支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1万只 怎么的也能撑两天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

0: 呢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呐、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3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可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 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

0: 紧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硝字号，这个硝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硝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四五十岁了，二三十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四五十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四五十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他跟我爸唠嗑的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吧，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哈，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呀，
1: 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了
1: ，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呢，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说到了。活动的第二天，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消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啊，
1: 立刻没了三分之二的份额呀。
0: 牙膏啊，三分之二都没了，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三分之二了，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支？
1: 一万支。
0: 就一万支。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1: 没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一万支。
1: 对呀，一万支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呀，
1: 那多好啊，就是一万支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一万支。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支，
0: 三支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支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一万只怎么也能撑两天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在这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1: 快没
0: 了，快没了。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0: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呀。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儿省大钱儿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 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啊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三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三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
1: 嗯，
0: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可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销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40-50岁了20-30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了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40-50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40-50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 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
1: 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

0: 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1: 拔，
0: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1: 哎呦，
0: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1: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嘛，
0: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0: 嗯，
1: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0: 嗯，
1: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0: 嗯，
1: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0: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1: 对，
0: 我家楼下这大爷他跟我爸唠嗑的就说嘛，
1: 嗯，
0: 这些年很少吃肉，
1: 嗯，
0: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1: 嗯，
0: 一吃就塞牙、
1: 哦、
0: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1: 嗯，
0: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1: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0: 嗯
1: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他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0: 对呀，他不止不能吃肉，他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1: 哎呀，
0: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1: 啊，
0: 就那么吃。
1: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0: 嗯。
1: 啊，也吃不了好的。
0: 对。
1: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0: 对。
1: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0: 对。
1: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0: 嗯，
1: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0: 嗯，
1: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0: 嗯，
1: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0: 嗯，
1: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0: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1: 什么叫病从口入？
0: 嗯，
1: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0: 对呀，
1: 就这个道理，
0: 直接咽肚了，
1: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
0: 嗯，
1: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
0: 嗯，
1: 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
0: 嗯，
1: 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0: 嗯，
1: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0: 那你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1: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0: 嗯，
1: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0: 嗯。
1: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0: 啊、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1: 嗯，
0: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1: 哎，
0: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1: 对，
0: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1: 对，
0: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1: 是不是？
0: 是、啊、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
0: 嗯，
1: 它起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0: 对，
1: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0: 嗯，
1: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0: 嗯，
1: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0: 对，很少，很干吧，
1: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0: 对呀，
1: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0: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1: 哎，
0: 补充溶菌酶，
1: 对，缺啥补啥嘛，
0: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1: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0: 嗯，
1: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 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

0: 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哈、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啊，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七八十年
1: 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的。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说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肖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啊，
1: 立刻没了1/3的份额呀。
0: 牙膏啊1/3都没了、啊、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嗯、没了1/3了，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只？
1: 1万只。
0: 就1万只。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的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儿了，
1: 没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万只。
1: 对呀，1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呀，
1: 那多好啊！就是1万只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1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只
0: 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只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1万只怎么也能撑2天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这是第二天，是吧？基本上快
1: 没
0: 了，快没了。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0: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呀。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啊，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了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石，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啊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液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3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可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销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40-50岁了20-30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40-50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40-50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 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还跟我爸唠嗑，他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它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1: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0: 什么叫病从口入？
1: 嗯，
0: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1: 对呀，
0: 就这个道理，
1: 直接咽肚了，
0: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
1: 嗯，
0: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
1: 嗯，
0: 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
1: 嗯，
0: 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1: 嗯，
0: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1: 那你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0: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1: 嗯，
0: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1: 啊、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0: 嗯，
1: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0: 哎，
1: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0: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0: 对，
1: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1: 口水，
0: 口水唾沫，是吧？
1: 是，
0: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习惯啊、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1: 说它有作用吗？
0: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 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吧。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哈，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了
1: ，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呢。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硝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 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啊，
1: 立刻没了1/3的份额呀。
0: 牙膏啊，1/3都没了、啊、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1/3了、嗯、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支？
1: 1万支。
0: 就1万支。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儿了，
1: 没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万只。
1: 对呀，1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呦，
1: 那多好啊！就是1万只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1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只
0: 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只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1万只怎么的也能撑2天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这是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1: 快没了，
0: 快没了。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0: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呀。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啊，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镀膜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儿省大钱儿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啊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三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三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
1: 嗯，
0: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可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

0: 不一样，它是正规的销售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四五十岁了，二三十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了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四五十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四五十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
1: 嘛，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他跟我爸唠嗑，他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它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巴，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

0: 化产品的牙膏，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1: 七八十
0: 年
1: 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呢，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说到了活动的第二天，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肖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

0: 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1: 啊，
0: 立刻没了三分之二的份额呀。
1: 牙膏啊，三分之二都没了、啊、呵，
0: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1: 哎呦，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0: 嗯，
1: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0: 嗯，
1: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嗯、没了三分之二了，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只？
0: 1万只。
1: 就一万只。
0: 对。
1: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0: 嗯，
1: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0: 嗯，
1: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0: 没了。
1: 了，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一万只。
0: 对呀，一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1: 对呀，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1: 嗯，
0: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1: 哎呦，
0: 那多好啊，就是一万只不够分啊。
1: 不够分是吧？
0: 不够抢啊。
1: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0: 嗯。
1: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0: 嗯。
1: 是吧？就给咱们一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0: 嗯，
1: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0: 三只
1: 还是？
0: 对，
1: 那相当于一只才20块多点吧。
0: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1: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0: 都高，
1: 那都是极高的，
0: 嗯，
1: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0: 对，
1: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0: 嗯，
1: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0: 嗯，
1: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一万只怎么也能撑两天吧，
0: 嗯，
1: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0: 这个力度太强了。
1: 活动这是第二天是吧？基本上快没了。
0: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1: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0: 嗯，
1: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
0: 是的。
1: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0: 嗯，
1: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0: 对，
1: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0: 嗯。
1: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
0: 嗯，
1: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0: 明白
1: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0: 明白了
1: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0: 嗯，
1: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0: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1: 哎，镀膜的，
0: 嗯，
1: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0: 嗯，
1: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0: 跟着好，
1: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0: 那不就是花小钱儿省大钱了吗？
1: 对，你看看。
0: 是啊。
1: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0: 嗯。
1: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0: 嗯。
1: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0: 哎呦。
1: 真的。
0: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1: 嗯，
0: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1: 可不吗？
0: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1: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0: 对啊，
1: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0: 嗯，
1: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嗯，
1: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0: 嗯，
1: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0: 对，
1: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啊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0: 嗯，
1: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

0: 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3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
1: 嗯，
0: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可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销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40-50岁了20-30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40-50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40-50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 是不是？
1: 嗯，
0: 他会。

0: 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还跟我爸唠嗑的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他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他不止不能吃肉，他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1: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0: 什么叫病从口入？
1: 嗯，
0: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1: 对呀，
0: 就这个道理，
1: 直接咽肚了，
0: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
1: 嗯，
0: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
1: 嗯，
0: 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
1: 嗯，
0: 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1: 嗯，
0: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1: 那你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0: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1: 嗯，
0: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1: 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0: 嗯，
1: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0: 哎，
1: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0: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0: 对，
1: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0: 是不是？
1: 是
0: 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1: 口水。
0: 口水唾沫是吧？
1: 是
0: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习惯、啊、
1: 嗯，
0: 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1: 说它有作用吗？
0: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吧。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 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的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1: 七八十
0: 年
1: 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的。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肖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啊，
1: 立刻没了1/3的份额呀。
0: 牙膏啊1/3都没了、啊、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1/3了、嗯、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只？
1: 1万只。
0: 就1万只。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1: 没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万只。
1: 对呀，1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呀，
1: 那多好啊！就是1万只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1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只
0: 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只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1万只怎么也能撑2天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这是第二天，是吧？基本上快
1: 没了，
0: 快没了。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0: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呀。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啊，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了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啊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液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三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三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
1: 嗯，
0: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可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销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40-50岁了20-30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40-50岁啊，
1: 嗯，
0: 是吧， 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四五十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还跟我爸唠嗑，他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它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1: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0: 什么叫病从口入？
1: 嗯，
0: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1: 对呀，
0: 就这个道理，
1: 直接咽肚了，
0: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
1: 嗯，
0: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
1: 嗯，
0: 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
1: 嗯，
0: 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1: 嗯，
0: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1: 那你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0: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1: 嗯，
0: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百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1: 啊、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0: 嗯，
1: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0: 哎，
1: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0: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0: 对，
1: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1: 口水，
0: 口水唾沫，是吧？
1: 是，
0: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许的一个习惯啊、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1: 说它有作用吗？
0: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巴。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

0: 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的。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了
1: ，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的。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肖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啊，
1: 立刻没了2/3的份额呀。
0: 牙膏啊，2/3都没了、啊、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2/3了、嗯、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支？
1: 10000支。
0: 就10000支。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儿了，
1: 没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10000支。
1: 对呀，10000支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呦，
1: 那多好啊！就是10000支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10000支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支
0: 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支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10000支怎么的也能撑2天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这是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1: 快没了。
0: 就
1: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0: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啊、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了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呐、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字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3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可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销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40-50岁了，20-30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40-50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40-50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

0: 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啊，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嘛。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还跟我爸唠嗑的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他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吧。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哈，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呀、
1: 啊，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了
1: ，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的，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说到了。活动的第二天，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肖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啊，
1: 立刻没了1/3的份额呀。
0: 牙膏啊1/3都没了、
1: 啊、呵，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1/3了、嗯、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支？
1: 10000支。
0: 就10000支。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1: 没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一万只。
1: 对呀，一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呦，
1: 那多好啊！就是一万只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一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只，
0: 三只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只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一万只怎么的也能撑两天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这是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1: 快没了，
0: 快没了。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0: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呀。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了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石，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呐、啊、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

0: 类似的护理产品，
1: 嗯，
0: 哪能这么便宜啊？
1: 对呀、
0: 啊，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1: 嗯，
0: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3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1: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0: 嗯，
1: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0: 嗯，
1: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0: 对，
1: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0: 嗯，
1: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了。
0: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1: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
0: 嗯、
1: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0: 对，
1: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0: 嗯，精挑万选。
1: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0: 都得行
1: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0: 嗯，
1: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0: 对，
1: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0: 对呀，
1: 你可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0: 嗯，
1: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0: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1: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0: 嗯，
1: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硝字号，这个硝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0: 对，
1: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0: 嗯，
1: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0: 嗯，
1: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0: 对，
1: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0: 嗯，
1: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硝字号的产品。
0: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1: 嗯，
0: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1: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0: 嗯，
1: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0: 哎，
1: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40-50岁了，20-30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
0: 嗯，
1: 有这样的人吧？
0: 有啊，
1: 你才40-50岁啊，
0: 嗯，
1: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40-50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0: 嗯，
1: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0: 嗯，
1: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0: 嗯，
1: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0: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1: 嗯，
0: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1: 嗯，
0: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1: 啊。对，
0: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1: 嗯，
0: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1: 啊。
0: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1: 嗯，
0: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1: 拔，
0: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1: 哎呦，
0: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1: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嘛。
0: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0: 嗯，
1: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0: 嗯。
1: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0: 嗯，
1: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0: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1: 对，
0: 我家楼下这大爷他跟我爸唠嗑，他就说嘛，
1: 嗯，
0: 这些年很少吃肉，
1: 嗯，
0: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1: 嗯，
0: 一吃就塞牙，
1: 哦，
0: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1: 嗯，
0: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1: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0: 嗯
1: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0: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1: 哎呀，
0: 只能喝点白米粥 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就那么吃。
1: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0: 嗯，
1: 啊，也吃不了好的。
0: 对，
1: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0: 对，
1: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0: 对，
1: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0: 嗯，
1: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牙齿本身上的，
0: 嗯，
1: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0: 嗯，
1: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0: 嗯，
1: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0: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1: 什么叫病从口入？
0: 嗯，
1: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0: 对呀，
1: 就这个道理，
0: 直接咽肚了，
1: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
0: 嗯，
1: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
0: 嗯，
1: 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
0: 嗯，
1: 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0: 嗯，
1: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0: 那你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1: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0: 嗯，
1: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0: 嗯，
1: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0: 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1: 嗯，
0: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1: 哎，
0: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1: 对，
0: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1: 对，
0: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1: 是不是？
0: 是，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0: 口水。
1: 口水唾沫是吧？
0: 是，
1: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许的一个习惯啊，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0: 说它有作用吗？
1: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0: 嗯，
1: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
0: 嗯，
1: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0: 对，
1: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0: 嗯，
1: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0: 嗯，
1: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0: 对，很少，很干吧。
1: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0: 对呀，
1: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0: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1: 哎，
0: 补充溶菌酶。
1: 对，缺啥补啥嘛。
0: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1: 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0: 嗯，
1: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0: 嗯，
1: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0: 对，
1: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0: 嗯，
1: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
0: 嗯，
1: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0: 嗯，
1: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0: 嗯，
1: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0: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1: 对，
0: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1: 嗯，
0: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

0: 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1: 从这个时候开始。
0: 对
1: 对，很简单吧，是吧？
0: 嗯，
1: 因为咱每天都得刷牙呀。
0: 对呀，
1: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0: 嗯，
1: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0: 对呀，
1: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0: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1: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0: 嗯，
1: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0: 嗯，
1: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0: 嗯，
1: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0: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1: 对，你得用的好的，
0: 嗯，
1: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那对呀，
1: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0: 都在用，
1: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0: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1: 对，
0: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1: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0: 嗯，
1: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0: 嗯
1: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0: 对
1: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0: 嗯，
1: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0: 对，
1: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0: 哇，
1: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了
0: ，
1: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呢，
0: 嗯，
1: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0: 嗯，
1: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0: 明白。
1: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0: 嗯，
1: 做一次镀膜。
0: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1: 第二天，
0: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硝子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1: 啊
0: 立刻没了1/3的份额呀。
1: 牙膏啊，

0: 盖都没了，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啊。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三分之二了、嗯、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只，
1: 一万只，
0: 就一万只，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1: 没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一万只，
1: 对呀，一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呦，
1: 那多好啊，就是一万只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一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只，
0: 三只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只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一万只怎么的也能撑两天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这是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1: 快没了，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0: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了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啊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 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在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字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3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不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消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40-50岁了，20-30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40-50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40-50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

0: 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1: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1: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1: 我家楼下这大爷还跟我爸唠嗑的就说嘛，
0: 嗯，
1: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1: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1: 一吃就塞牙，
0: 哦，
1: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1: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1: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1: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1: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1: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1: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1: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1: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1: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1: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1: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1: 嗯，
0: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1: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0: 什么叫病从口入？
1: 嗯，
0: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1: 对呀，
0: 就这个道理，
1: 直接咽肚了，
0: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
1: 嗯，
0: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
1: 嗯，
0: 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
1: 嗯，
0: 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1: 嗯，
0: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1: 那你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0: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1: 嗯，
0: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1: 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0: 嗯，
1: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0: 哎，
1: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0: 对，
1: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0: 对，
1: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0: 是不是？
1: 是
0: 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1: 口水。
0: 口水唾沫是吧？
1: 是
0: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习惯啊，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1: 说它有作用吗？
0: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对，
0: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1: 嗯，
0: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吧。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

0: 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的。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1: 七八十
0: 年
1: 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呢。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
1: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肖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0: 啊，
1: 立刻没了三分之二的份额呀。
0: 牙膏啊，三分之二都没了，呵，
1: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0: 哎呦，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1: 嗯，
0: 说这个库存呢已经见底大半了，
1: 嗯，
0: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三分之二了，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只？
1: 一万只。
0: 就一万只。
1: 对。
0: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1: 嗯
0: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1: 嗯，
0: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1: 没了。
0: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一万只。
1: 对呀，一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0: 对呀，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嗯，
1: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0: 哎呦，
1: 那多好啊，就是一万只不够分啊。
0: 不够分是吧？
1: 不够抢啊。
0: 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的。
1: 嗯。
0: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
1: 嗯。
0: 是吧？就给咱们一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1: 三只，
0: 三只还是？
1: 对，
0: 那相当于一只才20块多点吧？
1: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0: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1: 都高，
0: 那都是极高的，
1: 嗯，
0: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1: 对，
0: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1: 嗯
0: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1: 嗯
0: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一万只怎么的也能撑两天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1: 这个力度太强了。
0: 活动这是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1: 快没了，
0: 快没了。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1: 嗯，
0: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呀。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牙龈萎缩呀，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了
0: 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
1: 那不就是花小钱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 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

0: 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字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0: 嗯，
1: 哪能这么便宜啊？
0: 对呀。
1: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0: 嗯，
1: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拿出来10000支。而且是79块钱三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
0: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昨天10000支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
1: 嗯，
0: 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1: 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
1: 嗯，
0: 是吧，那我想说什么，79块钱三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
1: 嗯，
0: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1: 嗯，精挑万选。
0: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1: 都得行
0: 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
1: 嗯，
0: 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1: 对，
0: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1: 对呀，
0: 你能这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
1: 嗯
0: 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
0: 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
1: 嗯，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1: 对，
0: 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
1: 嗯，
0: 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
1: 对，
0: 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
1: 嗯，
0: 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销字号的产品。
1: 嗯，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1: 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0: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
1: 哎
0: 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40-50岁了20-30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了一半了，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有啊，
0: 你才40-50岁啊，
1: 嗯，
0: 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40-50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
1: 嗯，
0: 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
1: 嗯，
0: 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
1: 嗯，
0: 甚至耳鸣头晕，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1: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0: 嗯，
1: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0: 嗯，
1: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0: 啊。对，
1: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0: 嗯，
1: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0: 啊，
1: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
0: 嗯，
1: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0: 拔，
1: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0: 哎呦，
1: 现在呀，瘦的90斤都不到了，
0: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嘛，
1: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牙。

0: 是口腔的疾病，
1: 是不是？
2: 嗯，
0: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2: 嗯，
0: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2: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2: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0: 对，
2: 我家楼下这大爷，他跟我爸唠嗑的就说嘛，
0: 嗯，
2: 这些年很少吃肉。
0: 嗯。
2: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0: 嗯，
2: 一吃就塞牙，
0: 哦，
2: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0: 嗯，
2: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0: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2: 嗯
0: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他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2: 对呀，他不止不能吃肉，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0: 哎呀，
2: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0: 啊，
2: 就那么吃。
0: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2: 嗯
0: 啊，也吃不了好的。
2: 对，
0: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2: 对，
0: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2: 对，
0: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2: 嗯，
0: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2: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2: 嗯，
0: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2: 嗯，
0: 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会大幅度的减少。
2: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大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2: 对，很少，很干巴。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2: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2: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2: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2: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2: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是吧？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2: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2: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2: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2: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的。
2: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2: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2: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2: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2: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2: 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2: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2: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2: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2: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2: 对呀。
0: 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2: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的生物溶菌酶这种功能性牙膏。
2: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2: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2: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2: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2: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2: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2: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2: 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2: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2: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2: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2: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2: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 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2: 嗯，
0: 推荐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2: 对，
0: 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2: 哇，
0: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2: 七八十年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呢。
2: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2: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2: 嗯，
0: 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2: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2: 嗯，
0: 做一次镀膜。
2: 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个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肖字号认证，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今天呢，我突然有几句话想跟大伙说，说什么是夫妻关系？叫了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时候不记仇，生气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了，大事一起商量，小事一起原谅，就再苦啊，你记住

不发火，再难也不抱怨，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那都是上辈子的缘分，那不是仇人呐。所以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地方。那老话讲了，一个巴掌还拍不响呢，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啊，多包容，你这样，你这个家庭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越来越顺。那我这话讲完了。可能有人会说，大林老师，你今儿是怎么了？上来怎么说这么多话呢？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啊？的确，今天呢，确实有些伤感，有些激动，也算是帮了我一些朋友吧。前几天呢，我接到一电话，一个从大安打过来的电话，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个地方啊，很多人甚至头一次听到这么个城市。这个大安它归白城管，白城啊是个市，是属于咱们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市。这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一女同志，她跟我说大哥呀，你救救我。她这一句大哥呀，把我心都给喊酸了。第一，她肯定是比我小，第二呢，他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他认可我这人，讲话了没把我当外人啊，这就是娘家人。第三呢，肯定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说你救救我这一类的话。我说别着急，咱慢慢说。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2了。我说你家是哪儿的呀？大安的。我一听，说这个地儿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但我没去过啊。说归白城管，我们这儿啊属于一个县级市，也就是小县城。我说那你遇到什么难处了？你跟大哥说说。说说他又哭了啊。完了之后就在那说我疼啊，大哥我疼啊。我说慢慢说啊，不着急。完他就开始跟我说了，说我这身体呀一直不好，冠心病又10多年了啊，一直就这么对付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啊就特别疼。没下岗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下岗之后就啥活都干过了啊，扫过垃圾，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现在干不动了就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呀？说就一个啊，30好几了还没成家呢，给人家打工啊，做那个大理石的切割安装。我说这活我知道啊，这活可不好干啊，暴土尘烟的。因为我治疗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肺子里边好几个结节，就我说的这男同志一开始啊，到医院检查，你这就是钙化点儿。其实这就是经验了。这个钙化点儿啊，它是一个小圆点儿，就跟那个葡萄粒儿似的，它表面光滑，没毛刺儿。但是从中医讲啊，这都属于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就告诉我，啊，这大理石切割的。我说工作时候是不是不怎么戴口罩啊？是。太热了，戴不住，戴着口罩喘不过气儿的。那你想啊，就那工作环境，那石头一切割，那全是灰呀，对吧？暴土尘烟的，他不戴口罩，那不都吸肺子里去了？所以时间长了，这不就形成结节了？我就跟他一说，哎呦，他一听，啊，不是瘤，那悬着的这颗心就放下了。我说你这就是瘀啊。我给你开点化瘀的药，你回去吃吃看啊。后来呢，慢慢的这个结节就没了，这是我治过的一个。那咱再说回这个大安的老妹妹啊，我说你得让你儿子干活是戴口罩啊。他说是，孩子这些年呢受累了，竟为了我挣点钱呢，都给我买药治病。他说大哥呀，我还是个要强人，我是

在没法了，我这求到你这儿了。我说老妹妹啊，你能找我，那就说明你信任我，咱就别说求，我呢就全力以赴帮助你，好不好？他就跟我说，啊，说我40多岁呀、啊、就离婚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个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呢还爱干净，总是洗洗涮涮的。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呀有时候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呢在家睡觉。你看我这人爱干净啊，家里啥活我都干，我都不让他干，就我全包了，买菜做饭呐、啊、收拾家务啊，全是我的活。这不有一天吗，我瞅着那个床单被罩啊不太干净了，啊，埋汰了，我说我就给洗一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来睡觉，我们家住的那是小塔尖房，跟对面的那个邻居啊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天可能嫌我洗衣服这声音大了，影响他睡觉了，就骂骂咧咧的，啊，生气了就把我那搓衣板都给我摔碎了。就这么一个人，其实这些吧我还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的早，我不到40岁啊就回家了。没回家之前吧，单位有玩那个股票的，啊，人家都说挣钱啊，完了之后呢也穿楞着我啊跟着买股票。我一想也不用出力啊，就贴补家用。再一个呢都是单位同事，他也不能骗我，其实我那时候不懂，所以我也就跟着人家就买了5000块钱的。结果呢就从我买那天开始，这股票啊就一直跌一直跌，最后就跌没了，这5000块钱呢就等于没有了。他这每一次啊只要一想起这事儿来呢，哎，他就嘚嘚，一想起这事儿来呢他就说我，甚至说我败家。我也是个要强的人呐，所以白天呢我给人当保姆，给人做上两顿饭，晚上呢我就上小区去收拾垃圾，啊，一个月能给700块钱。我就想我早点把这5000块钱挣出来，我不想再听他嘚嘚了。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唯独接受不了的就是他总打孩子。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离婚了，啊，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所以这些年呐，我这病啊就是累的，整个后背那个脊柱啊全都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还不驼背啊，但后背总疼，我要驼点背呢我就能感觉轻松点，所以久而久之习惯了之后，哎呦，这个背啊就越来越驼了。就现在从侧边看，这后背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就前两天突然之间呐，浑身疼，是后背也疼啊，胯骨轴子也疼，完了膝盖也跟着疼，脚脖子也疼，浑身上下哪哪都疼，疼得我两天两夜都没从床上起来，疼得我两天两夜都没吃饭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但还是疼。哎呀，疼得我直掉眼泪，在家挺了几天，实在是挺不住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啊，然后呢你就忙你的去，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他要休息的话那老板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啊，给我拉到医院门口就行了，剩下我自己就能做了，啊，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这大夫呢给我开了好多好多项检查，我就问大夫，我说这些检查大概得花多少钱呢？大夫就说要全做下来呀，差不多得2000-3000块钱。就我一听，我说不行，啊，这么贵呀，我也没这么多钱呢。那大夫说了，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去给你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没那么多钱呢。大夫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呢，那你不如先做前两项检查，看看你缺钙不，看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啊没办法了，啊，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增生，全都是骨刺，你要想治好

的话那就得手术，那我们这还做不了，要不你就往长春，再不行就往北京去吧。我说能不能给我先开点药啊，大夫就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先吃。回到家我吃了好几天始终也不见缓解呀，这每天疼得我太遭罪了，疼得我太痛苦了，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我想请大林老师你救救我。你看这话说到这儿，我一听我听明白了，我就跟这老妹妹说，我说生活上你也是个苦人啊，我想尽一切办法我得帮你。完了之后我说我多问你一嘴啊，就现在你这个退休金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不？都开不到，开不到，一个月就1800多块钱。完事呢我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我说那行，那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年老病了，你上哪看都那回事儿，做手术后背呢脊柱敲折了，重新再接，这个手术15-16万20多万这都不一定，关键是啥呀，他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儿，所以就是保守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啊，咱就别说能好利索，用我话讲就70来岁的时候这驼背呀、啊、还是60来岁的那个状态保持住了，我觉得这就行，就没有必要再去花那个钱遭那个罪。说白了这个病啊就是个风湿骨病，脊柱疼，后背疼，脖子疼，腰腿疼，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吗，不通则痛，那这个痛是不是就是疼的意思啊，对吧，说好听的啊，书面用语就叫痛啊，咱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就疼，哎呀真疼啊，是不是，你要说真痛啊就让人听得别扭，但是书面用语它就是痛，一个意思。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嘛、啊。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你比如说我扫马路的，我环卫工人，你就穿的再多穿的再暖和他也一样有这病，为啥，凌晨起来就开始干活，讲话了冰天雪地的干，对不，你要是赶上下雪了下雨了你更得干，你得先把那道给人扫出来呀，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穿着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进去，有的呢还成天沾水。我说你以前呢你来厂子做手套，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弯个腰啊低个头的，那后背脊柱有问题那是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风湿骨病，一说这个风寒湿邪，那都是有外界因素，受风了受寒了受凉了，其实这些呀是咱避免不了的，对不，所以时间一长了就落病了。为啥说这病冬天加重，为啥说越寒冷讲话了寒冬数月的越厉害呢，你看他这个浑身疼正好发生在暑9的29，这一进酒你就发现你身上所有的老病啊就全来了，有的是老胃病犯了，有的开始咳嗽上了，有的呢这肝呐、啊、开始不舒服了，有的是肾出问题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然后那个腿呀脚面子呀还浮肿，有的血压呀血糖又高了，有的心脏又犯病了啊，有的开始成天脑袋疼，成天迷糊的晕。你看夏天是不是就没这么多事儿，就越是入冬啊越是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就是瘀加重了。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就像啥呢，就像咱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讲话了都能看到底儿，这个缓慢的往前流动，这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不是流动的就慢了，完事儿这水也浑了也看不到底儿了，等你再到冬天呢它就结冰了冻上了，是不是压

根儿那水就一动不动了，那就是完全淤那地方了，就完全就不通了。所以越不通就越疼，不通则痛吗？所以为啥啊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淤太大了啊，淤的太厉害了，所以就浑身疼痛啊，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了，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的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的呢？大家记住，缺钙啊一般是抽筋儿。可能有人说了抽筋儿，对啊，有的晚上睡一觉抽筋儿了，着凉了，缺钙了。那么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它没有意义，讲话了纯纯的在那浪费钱。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啊，你看我还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带着老妈来看病的，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病。那为啥带着老妈呢？他自己这病重，他一个人出来这老妈不放心，所以呢就带着老妈来看病了。这病人今天我还记得呢，叫张波。他患这病啊叫强直性脊柱炎。他这个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整个身体就屈成了90度啊。过去讲弯腰行礼行大礼，对不？行大礼。那他这个病啊让强直性脊柱炎给折磨的，这个脸直接就贴在膝盖上了。这娘俩呢是从那个大农村来的，讲话是属于边远山村。本来呀这孩子就风华正茂的年纪，就在2岁时候吧，这就腰部啊逐渐就弯曲。这一弯曲呢，身高从1.73米到现在呀这1米左右，整个人走路啊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那脸都贴着膝盖走啊。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又必母啊，可这老母亲给他洗了26年这招。因为这个病的瘦啊，身上是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而且家境贫寒，所以呢也只能就这么活着。这老母亲从他患病26年就没有一天是不掉眼泪的时候。怎么的，老母亲愁啊，你说当父母的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对不？自己将来有一天不在了，就这么个儿子，你让他怎么活？这怎么办呢？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天出门呢就拿一个小镜子啊，照着前面啊，照着天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地上的道，看不到前边，所以每天呢讲话走路那就相当困难的一件事。这村里人呢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做了一辆电车，4个轱辘一个平板加上个电瓶。后来挨家凑的钱一共凑了有5000块钱，所以娘俩来北京来看病了。听完这娘俩讲述这过程，哎呦，我这心里边特别难受啊，也跟着掉眼泪了。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子说，其实呢他也40多岁了，我说我给你扎2针啊，给你下针灸，看能不能给你缓解缓解，能不能让你身子啊稍微抬起来点。于是呢我就把他后背撩开给扎了2针。正常这个脊柱疾病呢需要在眼睛上扎2个穴位，叫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它管脊柱的病。但他这个情况啊，他这个深度弯腰鞠躬啊，脸都贴着膝盖上了，这个下针呢就不太好下。我就跟他老母亲讲，我说你扶好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躺地上了啊，仰着壳躺地上了，这样我的脸正好能对着他的脸，我直接就躺在医院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他旁边的老母亲呢就赶紧的就给我薅住了，说老大夫这可使不得，老大夫。我说没什么啊，因为我这个位置我从这个角度呢我好下针，别的位置吧也不太方便，说实话就我那么躺着我也不舒服。
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骨头位置不能大屈，听我讲课啊都知道我打小不有这个骨头坏死的毛病吗，所以我也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小伙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能帮他我得帮他，我就强忍着给这小伙眼睛上扎了两针，就那睛明穴给他下上针了。在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明显能感觉到那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是合计是不是小伙儿汗水啊，讲话了没扎过针灸针，这一扎针他紧张害怕呀，是不是，是不是有汗水啊。后来我仔细一看，不是，那是孩子的泪水，可能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啊，他流泪了。给孩子扎完针，这学生们呢就给我扶起来了。我就跟这孩子说，我说稍微活动活动，可是怎么说呢，一点变化没有，毕竟是26年了，那强直性脊柱炎变形都长死了，你说你让他改变谈何容易啊。这个时候啊，这孩子老母亲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说大夫啊，你救救孩子吧，啊，你救救他吧，啊，我说大姐你快起来快起来，我就赶紧啊给这老太太扶起来。我说这么的，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找院长去啊，兴许能碰着也兴许碰不着啊，看看运气吧，啊，看看能不能帮一帮。你还别说，那天真行，正好院长也出诊，就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老天爷都在帮他。我们院长啊是个妇产科专家，那天正好也出诊，我就给这娘俩呢带过去了。我就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我就跟这院长讲了，照顾呗，从大山里来的啊，全村人给拿的钱一共凑够了5000块钱。我说院长啊，我看着这娘俩啊，我这心里特别难受，我说帮一帮啊，我工资卡上好像还有那么1-2万块钱，我想给这娘俩先拿上1万块钱。院长说不用，咱们医院每年不都有帮扶救助名额吗，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去安排吧。后期呢这娘俩我就一直没有跟着，因为他这个病啊得需要手术啊，所以就直接转外科了。听说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期间呢抽空我也会去看一看。2次腰椎截骨，1次两侧髋关节股骨头置换啊，1次呢髋关节拉伸间距，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都是我们医院那个王宇主任亲自给做的。第一次手术听说做了15个小时，第二次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剩下2次手术啊就好多了。做完之后就已经明显的啊能抬起腰来了，这后期不做了2次手术就完全能直立行走了。所以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你真有大爱啊，有人说大林老师是有热心肠的。其实我觉得呢，谁都有个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要不过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这病没这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万不得已，所以呢能给我打这个电话也让我很激动，说明他信任我呀，他没把我当外人啊，他相信我，我能帮助他。所以那几天呢我是左思右想，我都想给他邮寄过去几副舒心汤去了，但我一合计他起来都费劲，你说你让他熬那挺难的一件事，二一个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这老妹妹现在疼着受不了，舒心汤能解决不能解决，但是慢呐，不可能说当天吃完当天就见效当天就缓解。所以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眼前这个疼呢，让他用点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我想到我一位学生了。这个学生啊
是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时候的一位学生，他也是吉林人，姓绳啊，哪个绳啊，叫绳子的那个绳。那么这个姓绳的同学现在在长春中医当大夫，家里边啊人家就是干这个的，讲话呢祖传的手艺。因为他跟我说过啊，他家里边主要是治啥的呢，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就专门治疗颈肩腰腿疼痛，家里边有这个就祖传的方子啊，外用的，就是效果老好使了。就现在啊，他这个叔叔啊大爷呀家的孩子都开着门诊呢，门诊都开挺老大，他不爱在家干。你讲话了，就是家族企业家族事业他不愿意干，所以他毕业之后呢念的研究生，后来呢就留在了长春中医学院啊。他当时在我们哈尔滨中医院呢考研啊，改那个学院四点儿。我昨天呢我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小绳，哎呦大林老师，哎呦这是多长时间没联系了，我说你挺忙吧。他大林老师啊，我还行，你身体挺好吧，师娘都挺好的吧。我都挺好，都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在医院出门诊之余，我通过那个广播电台上啊给科普中医文化呢，有时间呢也在广播上啊给人指导指导疾病啊，这一天过得挺充足的，挺好。我说小绳啊，那老师给你打电话啊，有个事儿我得麻烦你啊。怎么的呢？我说我有一听友，因为电话当中呢也没有看着人，但我估计啊风湿骨病啊，而且疼得挺严重，也许是强直性脊柱炎啊，也许是什么呢，风湿性关节炎，这我还不敢确定。但现在怎么的呢，疼啊，浑身疼，尤其说是那个后背啊，整个脊柱这一块疼得特别厉害，说是现在浑身上下那骨头关节全疼，已经一个多礼拜没起来床了。今年60多岁了，身体不是特别好，老慢病也很多，尤其这今年这浑身上下这骨头关节就疼啊，疼的都好几天没吃饭了，自己一人孩子干体力活的，他这一个月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自己一个月退休金啊才1800来块钱。我说我不知道你那有什么好药没，我记得以前啊咱们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你跟我提过，说你家里有个挺好的外用药，叫什么来着？这小程就说叫筋骨痛啊。我说筋骨痛啊，不是，是筋骨痛啊，是筋骨痛，是外用的喷剂，很多年前就已经注册商标了，叫绳医生筋骨通，属于我们吉林省这边的一个老字号，是外用的，用起来挺方便啊，哪疼喷哪，哪疼了就往哪喷啊，哪个关节肿了疼了啊喷就行了，挺好使。我说还是你有头脑啊啊，拿你自己的姓注册了个商标。他说我哪有那头脑啊，都是我大爷家的孩子弄的啊，我那大表哥他们弄的，本身就是管这个筋骨疼痛的，所以就叫筋骨痛。我这里边都什么药啊？他说说明书上写的啊，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湖锁、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当然了不光是这些，有一些还没写。我那正常得卖多少钱一瓶啊？他我们自己门诊一般就是100多块钱，外边呢也有拿我们的药能卖到300-400块钱的也有。我说哦，我想通过你买几瓶。他说老师啊，咱们之间还什么买不买的呢，你是我师傅，我送你一些不也应该吗？我说那我谢谢你了，我就把我地址告诉他了。放下电话我心里合计，这回好了，这回好了啊，这白城的老妹妹用上这绳式筋骨通，等好一好我再给她开上这舒心汤，外在化瘀止疼，
内在化。

瘀祛病，这么内外一结合一治，啊，我一想这儿，我就挺高兴的，对吧？哎，我解决问题了，这不嘛，晚上，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啊，老伴就问我，说你晚上我看你吃个饭都抿个嘴儿，你这是有啥好事啊？捡着钱了？我说现在上哪捡钱去呀？你看现代人买东西都用着手机付款，兜里都不揣钱，上哪捡钱去呀？老伴就问我，那你是遇到啥好事了？我就把白城的大妹子情况跟老伴一说，老伴就说，有的男人呐就不靠谱，你说嫁给你了，给你生孩子，给你生儿育女，哪那么容易呀？换不来一点疼爱。老伴又问我，说老头，你知道我看上你哪点不？我说肯定不是钱，因为咱俩认识那时候我也没钱呢，肯定是看着我长得好看了。这老伴就笑了，你可拉倒吧，你长得好看，你要长得好看，那世上就没有好看人了。我说那是啥呀？老伴就说，是责任心，负责任，有责任心，有担当啊，所以跟你在一起穷啊累啊我不怕啊，跟你在一起这么些年就从来没让你把钱交给我吧，因为我相信你，你从来不乱花钱。我说老伴儿啊，你说到钱了，我还得向你坦白，就前不久啊，我给我那些听友们买了不少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花了好几万块钱，我这一直还没跟你说呢啊。你看我这话说完啊，我看老伴儿犹豫了一会儿，说没事儿啊，你这花钱呢都花在正地方了，你现在做这事儿不就是你的心愿吗？我说今天呢我又做了一件事儿，我就把我这个学生啊给我这个筋骨通这个事儿我告诉老伴儿了。老伴儿就说，那这个妹妹应该帮，谁得有个难处，但不是我说你老头子，如果每个人都跟你电话沟通，你能接过来不？我说那不能。如果每个人都跟你说，你能帮过来不？我说那也不能啊。说过去啊有那么句老话，说宁落一圈不落一人，你既然给，你就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这东西呢他没有这方面毛病的，你就给人家，人家不要，那既然要的都是说有这方面病痛的，都是长时间的颈肩腰腿疼痛的，长时间的风湿骨病疼痛的，都是有需要的，所以你要给，你就面向所有的人，谁也别落下，对不对？他不要那是他不需要，你别人家想需要找你了你没有，是不是？你说你给这个不给那个不好，是不是？说面向所有的听众啊，谁有这方面病痛那就给谁。我一听，哎呦，我说老伴你说这话有道理啊，我当时我怎么没想到呢？完了之后我马上我又给我那个学生打电话，打给那个沈医生，我说老师还有点事儿，刚才呀我跟你师母一说这事儿，你师母说我做的不对啊，说我应该面向所有的听友啊，所有有需要的我都应该给，所以我就不能再管你要了啊，因为我这么给的话那量就大了啊，要太多不是那回事儿，这么的吧，我买点啊，我花钱买，但是呢你给老师个最低价，你给我便宜点，我多买点啊，我送给所有有需要的这些个听友这些朋友。小程就问我说，师傅啊，那你大概需要多少啊？我说你那个是喷的外用的，喷上之后有没有刺激感呢？他说那没有，因为我们家这筋骨通是吉林老字号，一盒里边是一瓶，完了都是独立包装的。我说那一个人我送一瓶最少得给我准备3000瓶啊，啊，完多少钱啊，你跟我说一声，你给我个银行卡号，到时候我把钱给你转过去。我这学生小程就说，我问问我大表哥吧，啊，现在呀这事儿都是归他管，完事儿呢我尽快给你个准信儿。我说那行啊，你快去问问吧。这不嘛，昨天晚上来信儿了啊，小程说

0: 跟那边已经说完了，让我放心。我说那你把那个银行卡号给我，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小声说完事再说吧，啊，完事再说，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所以呢，我这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儿我告诉给咱大家伙，这个金骨通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外用的，哪疼喷哪，主要缓解疼痛，消除疼痛的。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金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胡索、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啊，这些药主要适用于像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颈肩腰腿疼痛啊、腰间盘突出、滑膜炎啊、膝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引起的骨头关节疼痛。所以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不能说咱们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最起码咱们能缓解点疼痛，能缓解点疼痛了，对不对？哎，能减轻病痛了，咱们不那么遭罪了，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也算是我尽绵薄之力吧。跟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喽。咱别说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最起码二便得通，筋骨得通啊。啊，那咱哪儿疼啊，咱就往哪儿喷。这个呢，我送给大伙儿的一点心意吧。啊，还在准备当中。22号早上8点以后，啊，医务人员不都上班了吗？完、啊、到那个时候，大家再报名领取吧。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打电话咨询。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的听友，您一定要仔细听。7月22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喷剂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你像我有个朋友，他是大学的一名老师，就他母亲呢，当时给出的诊断呢是胃高胃体病啊。你像胃不有两个口吗？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啊叫贲门，出口呢叫幽门。那这个位置连接着我们的食道啊，所以手术根本够不着。啊，是特别费劲的一台手术。一般就是胃上长息肉的，他爱往这个病上钻。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这老人情况你打算怎么办呢？就是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就是过度医疗走的，脑梗，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他父亲是离休，医疗这个费用啊公家给管。他说就这样，如果重新选择，我都不愿意我父亲这么遭罪，浑身那插满了管子。他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什么意思都没有了，植物人，你跟他说话啊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跟他说了很多话，我看我父亲眼角湿润了，当时走的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我坚决不能给她过度医疗。他说我母亲现在都快90多岁了，不能再开刀了。所以当时西医呢也采取了一些方法，但是几乎可以说这些办法啊没起到什么作用啊，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吧。那主治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撑2年，最多呀。啊，在这之前呢，我这朋友啊，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一些现代教育，啊，包括有一些西方教育，所以呢，还是比较相信这个西医的。但当时一看西医这条路不行啊，走不通啊，没办法，就开始找我看中医。中医看病啊，首先是看的这个人，啊，就是你首先得找病因，你找到病因了。你才能切进去，这个病啊它像大山一样压得你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的你品都是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边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再犯，他母亲大学教授退休了，还有教学工作，所以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家庭的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全来了，所以得这么个病。你就记住，这人在重压之下他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瘀。所以当时跟我这朋友一商量，采取中医方法多活了10几年啊，他母亲今年都90多了，啊，老太太还挺好呢。这咱们认识了，缘分。我说句道家话，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亲人有什么疾病，你就从化瘀入手啊，得化瘀，得通毒啊。所以时常的咱们化化瘀。你看过去啊，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重打锣令"。

说那个血管已经堵了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呀就说到了，嗯，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啊，老伴儿啊还是孩子？老大姐说老伴儿没了，嗯，前些年就去世了。我说那是孩子伺候啊，孩子也没了。我一听，我当时我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就一个。我说那你自己现在一个人呗？老大姐就说，那孩子20多岁前就没了，救火走的。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老大姐说平时靠邻居给我带点馒头啥的，喝点热水，或者煮个方便面，这就一顿饭了。那一刻，哎呦，别提了，我这心里多难受了。那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也挨过饿，我特别理解大姐这种。我当时这眼泪呀，就在那眼圈里含着，我使劲咬着我的手指头，我怕我心里难受啊，我怕我哭。这个老大姐啊，要是知道的，心里肯定更不好受。所以我说你把你那个家庭地址给我，我给你有点挂面，有点面条。啊，老大姐说不行不行，啊，谢谢你老师，我现在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听你节目，我觉得，有你在我这就很幸福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脑梗造成半身不遂。什么叫半身不遂呀？就是半拉身子不好使，就像那马路似的，啊，这边本来呀是两排车道走的，现在呢有一条车道淤堵了，所以呢这条道是不是就过不了车了，就瘫痪了。那人也是一样，所以过去讲话半身不遂啊，叫半身淤堵。所以为啥那一侧胳膊腿不好使啊？他淤堵住了。淤堵了能好使吗？我说大姐，你这样啊，你比如说我自己配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个时候用上化化瘀，怎么的心脑平安不出事儿，对吧？你都用一用。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就咨询我说膝盖滑膜炎啊，我说膝盖这病不好治，首先呢得看看你体重，身高减掉100，再乘以2，啊，这是咱们说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啊，你不能说我就以它为这个标准了，不是，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呢，简单的估算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超标。一般膝盖不好的人，多半都伴有肥胖，啊，就是身体太胖了，上身的压力太大了。如果说你要是超标了，你把我那个蔬菜减肥汤喝上，就半根白萝卜、半根胡萝卜、3根芹菜、3个小西红柿。家里有那个榨汁机的，你用榨汁机；没有的怎么办呢？没有的就是给它擦成丝，完了之后呢，用蒸干净的那个屉布啊，给它转，啊，把里边的那个汁儿啊给它挤出来。这首先，咱们得先减肥呀，啊，先减肥。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膝盖滑膜炎，这分为几种，就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外伤性滑膜炎以及劳损性滑膜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那这种滑膜炎，膝盖积液是红色的，啊，就跟那血色似的。我说我估计你膝盖那个积液是黄色的。有膝盖积液肯定影响走路，这病躺着没事，就怕坐起来，就怕你走。但这病的治疗原则就是化瘀除痹，啥意思？那位置淤堵了，所以影响走路，蹲下起不来，走路感觉憋着，其实就是淤堵造成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我这个办法呀叫膝关节微波炉外用法，啊，便宜好用还方便。就你准备好药材，桃仁15克，红花15克，当归15克，川牛膝10克，生带黄20克，茯苓20克，川芎10克，鹿鹿通是30克，桂枝10克，鸡血藤30克，生甘草5克，生筋草30克，川贝泻20克，这些药材。

0: 给它装进纱布，蒸上一个小时，热敷膝盖，或者装布袋，用水泡湿，放入这个微波炉当中，啊，给它加热10到20分钟，热敷膝盖，一天两次，一次是30分钟。热敷的时候垫上个毛巾，啊，别把那皮肤烫坏了。完，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呢给我来个电话。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喷剂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今天呢，我突然有几句话想跟大伙说，说什么是夫妻关系？叫了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时候不记仇，生气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了。大事一起商量，小事一起原谅。就再苦啊，你记住，不发火，再难也不抱怨，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那都是上辈子的缘分，那不是仇人呐。所以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地方。那老话讲了，一个巴掌还拍不响呢，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啊，多包容，你这样，你这个家庭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越来越顺。那我这话讲完了，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老师，你今儿是怎么了？上来怎么说这么多话呢？说这些话

什么意思啊？的确，今天呢，确实有些伤感，有些激动，也算是帮了我一些朋友吧。前几天呢，我接到一电话，一个从大安打过来的电话，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个地方啊，很多人甚至头一次听到这么个城市。这个大安它归白城管，白城啊是个市，是属于咱们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市。这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一女同志她跟我说，说大哥呀，你救救我。她这一句大哥呀，把我心都给喊酸了。第一，她肯定是比我小，第二呢，她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她认可我这人，讲话了没把我当外人啊，这就是娘家人。第三呢，肯定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说你救救我这一类的话。我说别着急，咱慢慢说。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2了。我说你家是哪儿的呀？大安的。我一听，我说这个地儿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但我没去过啊。说归白城管，我们这儿啊属于一个县级市，也就是小县城。我说那你遇到什么难处了？你跟大哥说说，说说他又哭了，啊，完了之后就在那说，说我疼啊，大哥，我疼，啊，我说慢慢说，啊，不着急，完他就开始跟我说了，说我这身体呀一直不好，冠心病又10多年了，啊，一直就这么对付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啊就特别疼。没下岗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下岗之后，就啥活都干过了，啊，扫过垃圾，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现在干不动了，就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呀？说就一个，啊，30好几了，还没成家呢，给人家打工，啊，做那个大理石的切割安装。我说这活我知道啊，这活可不好干啊，暴土尘烟的。因为我治疗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肺子里边好几个结节。就我说的这男同志一开始啊到医院检查，你这就是钙化点儿。其实这就是经验了。这个钙化点儿啊，它是一个小圆点儿，就跟那个葡萄粒儿似的，它表面光滑没毛刺儿。但是从中医讲啊，这都属于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就告诉我，啊，这大理石切割的。我说工作时候是不是不怎么戴口罩啊？是，太热了，戴不住，戴着口罩喘不过气儿来。那你想啊，就那工作环境，那石头一切割，那全是灰呀，对吧？暴土尘烟的。他不戴口罩，那不都吸肺子里去了？所以时间长了，这不就形成结节了？我就跟他一说，哎呦，他一听，啊，不是瘤，那悬着的这颗心就放下了。我说你这就是瘀啊，我给你开点化瘀的药，你回去吃吃看。啊，后来呢，慢慢的这个结节就没了，这是我治过的一个。那咱再说回这个大安的老妹妹。啊，我说你得让你儿子干活是戴口罩啊。他说是，孩子这些年呢受累了，净为了我挣点钱呢，都给我买药治病。他说大哥呀，我还是个要强人，我是实在没法了，我这求到你这儿了。我说老妹妹啊，你能找我，那就说明你信任我，咱就别说求，我呢就全力以赴帮助你，好不好？他就跟我说，啊，说我40多岁呀，就离婚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个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呢还爱干净，总是洗洗涮涮的。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呀有时候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呢在家睡觉。你看我这人爱干净啊，家里啥活我都干，我都不让他干，就我全包了，买菜做饭呢，
收拾家务啊，全是我的活。这不有一天吗，我瞅着那个床单被罩啊不太干净了，啊，埋汰了，我说我就给洗一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来睡觉，我们家住的那是小塔尖房，跟对面的那个邻居啊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天可能嫌我洗衣服这声音大了，影响他睡觉了，就骂骂咧咧的啊，生气了就把我那搓衣板都给我摔碎了。就这么一个人，其实这些吧我还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的早，我不到40岁啊就回家了。没回家之前吧，单位有玩那个股票的啊，人家都说挣钱啊，完了之后呢也穿楞着我啊跟着买股票。我一想也不用出力啊，就贴补家用。再一个呢，都是单位同事，他也不能骗我。其实我那时候不懂，所以我也就跟着人家就买了5000块钱的。结果呢，就从我买那天开始，这股票啊就一直跌一直跌，最后就跌没了。这5000块钱呢就等于没有了。他这每一次啊，只要一想起这事儿来呢，哎，他就嘚嘚；一想起这事儿来呢，他就说我，甚至说我败家。我也是个要强的人呐，所以白天呢，我给人当保姆，给人做上两顿饭；晚上呢，我就上小区去收拾垃圾，啊，一个月能给700块钱。我就想，我早点把这5000块钱挣出来，我不想再听他嘚嘚了。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唯独接受不了的就是他总打孩子。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离婚了，啊，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所以这些年呢，我这病啊就是累的，整个后背那个脊柱啊全都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还不驼背啊，但后背总疼，我要驼点背呢我就能感觉轻松点。所以久而久之习惯了之后，哎呦，这个背啊就越来越驼了。就现在从侧边看，这后背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就前两天突然之间呢，啊，浑身疼，是后背也疼啊，胯骨轴子也疼，完了膝盖也跟着疼，脚脖子也疼，浑身上下哪哪都疼，疼得我2天2夜都没从床上起来。疼得我2天2夜都没吃饭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但还是疼。哎呀，疼得我直掉眼泪，在家挺了几天实在是挺不住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啊，然后呢你就忙你的去。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他要休息的话那老板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啊，给我拉到医院门口就行了，剩下我自己就能做了。啊，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这大夫呢给我开了好多好多项检查。我就问大夫，我说这些检查大概得花多少钱呢？大夫就说要全做下来呀差不多得2-3千块钱。就我一听我说不行啊，这么贵呀，我也没这么多钱呢。那大夫说了，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去给你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没那么多钱呢。大夫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呢，那你不如先做前2项检查，看看你缺钙不，看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啊没办法了啊，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增生，全都是骨刺，你要想治好的话那就得手术，那我们这还做不了，要不你就往长春，再不行就往北京去吧。我说能不能给我先开点药啊，大夫就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先吃。回到家我吃了好几天始终也不见缓解呀，这每天疼得我太遭罪了，疼得我太痛苦了，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我想请大林老师你救救我。你看这话说到这儿，我一听我听明白了，我就跟这老妹妹说，我说生活上你也是个苦人啊，我想尽一切办法我得帮你。完了之后我说我多问你一嘴啊，就现在你这个退休金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不？说开不到，开不到，一个月就

1800多块钱，完事呢，我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我说那行，那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年老病了，你上哪儿看都那回事儿。做手术，后背呢脊柱敲折了，重新再接。这个手术15、6万、20多万，这都不一定。关键是啥呀？他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儿，所以就是保守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啊，咱就别说能好利索。用我话讲，就70来岁的时候，这驼背呀，还是60来岁的那个状态，保持住了，我觉得这就行，就没有必要再去花那个钱遭那个罪。说白了，这个病啊，就是个风湿骨病，脊柱疼、后背疼、脖子疼、腰腿疼。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不通怎么的？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吗？不通则痛，那这个痛是不就是疼的意思啊？对吧？说好听的啊，书面用语就叫痛啊，咱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就疼，哎呀，真疼啊，是不是？你要说真痛啊，就让人听得别扭，但是书面用语它就是痛，一个意思。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嘛。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你比如说，我扫马路的，我环卫工人，你就穿的再多，穿的再暖和，他也一样有这病。为啥？凌晨起来就开始干活，讲话了，冰天雪地的干，对不？你要是赶上下雪了、下雨了，你更得干。你得先把那道给人扫出来呀，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穿着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进去，有的呢还成天沾水。我说你以前呢，你在厂子做手套，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弯个腰啊，低个头的，那后背脊柱有问题，那是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风湿骨病，一说这个风寒湿邪，那都是有外界因素，受风了、受寒了、受凉了，其实这些呀是咱避免不了的，对不？所以时间一长了就落病了。为啥说这病冬天加重？为啥说越寒冷，讲话了寒冬数月的越厉害呢？你看他这个浑身疼，正好发生在数九的29，这一进酒，你就发现你身上所有的老病啊，就全来了。有的是老胃病犯了，有的开始咳嗽上了，有的呢这肝呐开始不舒服了，有的是肾出问题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然后那个腿呀、脚面子呀还浮肿，有的血压呀、血糖又高了，有的心脏又犯病了，啊，有的开始成天脑袋疼，成天迷糊的晕。你看夏天是不是就没这么多事儿？就越是入冬，啊，越是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就是瘀加重了。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就像啥呢？就像咱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讲话了都能看到底儿，这个缓慢的往前流动。这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不是流动的就慢了？完事儿，这水也浑了，也看不到底儿了。等你再到冬天呢，它就结冰了，冻上了，是不是？压根儿那水就一动不动了，那就是完全淤那地方了，就完全就不通了。所以越不通就越疼，不通则痛嘛。所以为啥啊？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瘀太大了，啊，瘀的太厉害了，所以就浑身疼痛。啊，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了，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的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的呢？大家记住，缺钙呀，一般是抽筋儿。可能有人说了，抽筋儿对啊，有的晚上睡觉抽筋儿了，着凉了，缺钙了。那么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它没有意义。讲话了，纯纯的在那浪费钱。

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啊，你看我还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带着老妈来看病的，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病。那为啥带着老妈呢？他自己这病重，他一个人出来这老妈不放心，所以呢就带着老妈来看病了。这病人今天我还记得呢，叫张波。他患这病啊叫强直性脊柱炎，他这个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整个身体就屈成了90度啊。过去讲弯腰行礼行大礼，对不？行大礼。那他这个病啊让强直性脊柱炎给折磨的，这个脸直接就贴在膝盖上了。这娘俩呢是从那个大农村来的，讲话是属于边远山村。本来呀这孩子就风华正茂的年纪，就在20岁时候吧，这就腰部啊逐渐就弯曲。这一弯曲呢，身高从1.73米到现在呀这1米左右，整个人走路啊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那脸都贴着膝盖走啊。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又必母啊，可这老母亲给他洗了26年这招。因为这个病他瘦啊，身上是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而且家境贫寒，所以呢也只能就这么活着。这老母亲从他患病26年就没有一天是不掉眼泪的时候，怎么的老母亲愁啊，你说当父母的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对不？自己将来有一天不在了，就这么个儿子，你让他怎么活？这怎么办呢？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天出门呢就拿一个小镜子啊照着前面啊照着天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地上的道，看不到前边，所以每天呢讲话走路那就相当困难的一件事。这村里人呢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做了一辆电车，4个轱辘一个平板加上个电瓶，后来挨家凑的钱一共凑了有5000块钱，所以娘俩来北京来看病了。听完这娘俩讲述这过程，哎呦我这心里边特别难受啊，也跟着掉眼泪了。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子说，其实呢他也40多岁了，我说我给你扎2针啊，给你下针灸，看能不能给你缓解缓解，能不能让你身子啊稍微抬起来点。于是呢我就把他后背撩开给扎了几针。正常这个脊柱疾病呢需要在眼睛上扎2个穴位，叫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他管脊柱的病。但他这个情况啊，他这个深度弯腰鞠躬啊，脸都贴着膝盖上了，这个下针呢就不太好下。我就跟他老母亲讲，我说你扶好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躺地上了啊，仰着壳躺地上了，这样我的脸正好能对着他的脸，我直接就躺在医院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他旁边的老母亲呢就赶紧的就给我薅住了，说老大夫这可使不得，老大夫。我说没什么啊，因为我这个位置我从这个角度呢我好下针，别的位置吧也不太方便。说实话就我那么躺着我也不舒服，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骨头位置不能大屈。听我讲课啊都知道我打小不有这个骨头坏死的毛病吗，所以我也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小伙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能帮他我得帮他，我就强忍着给这小伙眼睛上扎了2针，就那睛明穴给他下上针了。在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明显能感觉到那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是合计是不是小伙汗水啊，讲话了没扎过针灸针，这一扎针他紧张害怕呀，是不是？是不是有汗水啊？后来我仔细一看，不是，那是孩子的泪水。
可能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啊，他流泪了，给孩子扎温针，这学生们呢就给我扶起来了。我就跟这孩子说，我说稍微活动活动，可是怎么说呢，一点变化没有，毕竟是26年了，那强直性脊柱炎变形都长死了，你说你让他改变谈何容易啊。这个时候啊，这孩子老母亲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说大夫啊，你救救孩子吧，啊，你救救他吧，啊，我说大姐你快起来快起来，我就赶紧啊给这老太太扶起来，我说这么的，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找院长去，啊，兴许能碰着，也兴许碰不着，啊，看看运气吧，啊，看看能不能帮一帮。你还别说，那天真行，正好院长也出诊，就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老天爷都在帮他。我们院长啊是个妇产科专家，那天正好也出诊，我就给这娘俩呢带过去了，我就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我就跟这院长讲了，照顾呗，从大山里来的啊，全村人给拿的钱一共凑够了5000块钱。我说院长啊，我看着这娘俩啊，我这心里特别难受，我说帮一帮啊，我工资卡上好像还有那么1-2万块钱，我想给这娘俩先拿上1万块钱。院长说不用，咱们医院每年不都有帮扶救助名额吗，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去安排吧。后期呢这娘俩我就一直没有跟着，因为他这个病啊得需要手术啊，所以就直接转外科了，听说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期间呢抽空我也会去看一看，2次腰椎截骨，1次2侧髋关节股骨头置换啊，1次呢髋关节拉伸间距，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都是我们医院那个王宇主任亲自给做的。第一次手术听说做了15个小时，第二次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剩下2次手术啊就好多了，做完之后就已经明显的啊能抬起腰来了，这后期不做了2次手术就完全能直立行走了，所以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你真有大爱啊，有人说大林老师是有热心肠的，其实我觉得呢谁都有个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要不过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这病没这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万不得已，所以呢能给我打这个电话也让我很激动，说明她信任我呀，她没把我当外人啊，她相信我，我能帮助她。所以那几天呢我是左思右想，我都想给他邮寄过去几副舒心汤去了，但我一合计他起来都费劲，你说你让他熬那挺难的一件事，二一个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这老妹妹现在疼得受不了，舒心汤能解决不能解决，但是慢呐，不可能说当天吃完当天就见效当天就缓解，所以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眼前这个疼呢，让他用点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我想到我一位学生了，这个学生啊是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时候的一位学生，他也是吉林人，姓绳啊，哪个绳啊，叫绳子的那个绳，那么这个姓绳的同学现在在长春中医当大夫，家里边啊人家就是干这个的，讲话了祖传的手艺，因为他跟我说过啊，他家里边主要是治啥的呢，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就专门治疗颈肩腰腿疼痛，家里边有这个就祖传的方子啊，外用的，就是效果老好使了，就现在啊他这个叔叔啊大爷呀家的孩子都开着门诊呢，门诊都开挺老大，他不爱在家干，你讲话了就是家。

族企业、家族事业，他不愿意干。所以他毕业之后呢，念的研究生，后来呢就留在了长春中医学院。啊，他当时在我们哈尔滨中医院呢考研啊，改那个学院试点儿。我昨天呢我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小绳，哎呦大林老师，哎呦这是多长时间没联系了，我说你挺忙吧。他大林老师啊，我还行，你身体挺好吧，师娘都挺好的吧。我都挺好，都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在医院出门诊之余，我通过那个广播电台上啊给科普中医文化呢，有时间呢也在广播上啊给人指导指导疾病啊，这一天过得挺充足的，挺好。我说小绳啊，那老师给你打电话啊，有个事儿我得麻烦你啊。怎么的呢？我说我有一听友，因为电话当中呢也没有看着人，但我估计啊风湿骨病啊，而且疼的挺严重，也许是强直性脊柱炎啊，也许是什么呢，风湿性关节炎，这我还不敢确定。但现在怎么的呢，疼啊，浑身疼，尤其说是那个后背啊，整个脊柱这一块疼的特别厉害，说是现在浑身上下那骨头关节全疼，已经一个多礼拜没起来床了。今年60多岁了，身体不是特别好，老慢病也很多，尤其这今年这浑身上下这骨头关节就疼啊，疼的都好几天没吃饭了，自己一人孩子干体力活的，他这一个月还得给孩子交那个医疗保险，自己一个月退休金啊才1800来块钱。我说我不知道你那有什么好药没，我记得以前啊咱们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你跟我提过，说你家里有个挺好的外用药叫什么来着。这小程就说叫筋骨痛啊。我说筋骨痛啊，不是，是筋骨痛啊，是筋骨痛，是外用的喷剂，很多年前就已经注册商标了，叫绳医生筋骨通，属于我们吉林省这边的一个老字号，是外用的，用起来挺方便啊，哪疼喷哪，哪疼了就往哪喷啊，哪个关节肿了疼了啊喷就行了，挺好使。我说还是你有头脑啊啊，拿你自己的姓注册了个商标。他说我哪有那头脑啊，都是我大爷家的孩子弄的啊，我那大表哥他们弄的，本身就是管这个筋骨疼痛的，所以就叫筋骨痛。我这里边都什么药啊？他说说明书上写的啊，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湖锁、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当然了不光是这些，有一些还没写。我那正常得卖多少钱一瓶啊？我们自己门诊一般就是100多块钱，外边呢也有拿我们的药能卖到300-400块钱的也有。我说哦，我想通过你买几瓶。他说老师啊，咱们之间还什么买不买的呢，你是我师傅，我送你一些不也应该吗。我说那我谢谢你了，我就把我地址告诉他了。放下电话我心里合计，这回好了，这回好了啊，这白城的老妹妹用上这绳式筋骨通，等好一好，我再给她开上这舒心汤，外在化瘀止疼，内在化瘀祛病，这么内外一结合一治啊，我一想这儿我就挺高兴的，对吧。哎，我解决问题了。这不嘛，晚上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啊，老伴就问我说，你晚上我看你吃个饭都抿个嘴儿，你这是有啥好事啊，捡着钱了。我说现在上哪捡钱去呀，你看现在人买东西都用着手机付款，兜里都不揣钱，上哪捡钱去呀。老伴就问我，那你是遇到啥好事了。我就把白城的大妹子情况跟老伴一说，老伴就说，有的男人呐就不靠谱，你说嫁给你了，给你生孩子，给你生儿育女，哪那么容易呀、啊？

0: 换不来一点疼爱。老伴又问我，说老头，你知道我看上你哪点不？我说肯定不是钱，因为咱俩认识那时候我也没钱呢，肯定是看着我长得好看了。这老伴就笑了，你可拉倒吧，你长得好看，你要长得好看，那世上就没有好看人了。我说那是啥呀？老伴就说，是责任心，负责任，有责任心，有担当啊，所以跟你在一起穷啊累啊我不怕啊，跟你在一起这么些年就从来没让你把钱交给我吧，因为我相信你，你从来不乱花钱。我说老伴儿啊，你说到钱了，我还得向你坦白，这前不久啊，我给我那些听友们买了不少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花了好几万块钱，我这一直还没跟你说呢啊。你看我这话说完啊，我看老伴儿犹豫了一会儿，说没事儿啊，你这花钱呢都花在正地方了，你现在做这事儿不就是你的心愿吗？我说今天呢我又做了一件事儿，我就把我这个学生啊给我这个筋骨通这个事儿我告诉老伴儿了。老伴儿就说，那这个妹妹应该帮，谁都有个难处，但不是我说你老头子，如果每个人都跟你电话沟通，你能接过来不？我说那不能。如果每个人都跟你说，你能帮过来不？我说那也不能啊。说过去啊有那么句老话，说宁拉一圈不拉一人，你既然给，你就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东西呢他没有这方面毛病的，你就给人家，人家不要，那既然要的都是说有这方面病痛的，都是长时间的颈肩腰腿疼痛的，长时间的风湿骨病疼痛的，都是有需要的，所以你要给，你就面向所有的人，谁也别落下，对不对？他不要那是他不需要，你别人家想需要找你了你没有，是不是？你说你给这个不给那个不好，是不是？说面向所有的听众啊，谁有这方面病痛那就给谁。我一听，哎呦，我说老伴儿，你说这话有道理啊，我当时我怎么没想到呢？完了之后我马上我又给我那个学生打电话，打给那个沈医生，我说老师还有点事儿，刚才呀我跟你师母一说这事儿，你师母说我做的不对啊，说我应该面向所有的听友啊，所有有需要的我都应该给，所以我就不能再管你要了啊，因为我这么给的话那量就大了啊，要太多不是那回事儿，这么的吧，我买点儿啊，我花钱买，但是呢你给老师个最低价，你给我便宜点儿，我多买点儿啊，我送给所有有需要的这些个听友这些朋友。小程就问我说，师傅啊，那你大概需要多少啊？我说你那个是喷的外用的，喷上之后有没有刺激感呢？他说那没有，因为我们家这筋骨通是吉林老字号，一盒里边是一瓶，完了都是独立包装的。我说那一个人我送一瓶最少得给我准备3000瓶啊，啊，完多少钱啊，你跟我说一声，你给我个银行卡号，到时候我把钱给你转过去。我这学生小程就说，我问问我大表哥吧，啊，现在呀这事儿都是归他管，完事儿呢我尽快给你个准信儿。我说那行啊，你快去问问吧。这不吗，昨天晚上来信儿了啊，小程说跟那边已经说完了，让我放心。我说那你把那个银行卡号给我，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小程说完事儿再说吧，啊，完事儿再说，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所以呢我这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儿我告诉给咱大家伙，这个筋骨通相当于外用化瘀药，外用的，哪疼喷哪，主要缓解疼痛，消除疼痛的。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筋骨通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胡索、西藏雪莲、西藏鹿宝、麝香啊，这些药 主要适用于像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颈肩腰腿疼痛啊、腰间盘突出、滑膜炎啊、膝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引起的骨头关节疼痛。所以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不能说咱们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最起码咱们能缓解点疼痛，能缓解点疼痛了，对不对？哎，能减轻病痛了，咱们不那么遭罪了，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也算是我尽绵薄之力吧。这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喽。咱别说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最起码二便得通，筋骨得通啊。啊，那咱哪儿疼啊，咱就往哪儿喷。这个呢，我送给大伙儿的一点心意吧。啊，还在准备当中。22号早上8点以后，啊，医务人员不都上班了吗？完、啊、到那个时候，大家再报名领取吧。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打电话咨询。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的听友，您一定要仔细听。7月22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喷剂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 舒心汤几位。

0: 中药配伍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你像我有个朋友，他是大学的一名老师，就他母亲呢，当时给出的诊断呢是胃高胃体病啊。你像胃不有两个口吗？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啊叫贲门，出口呢叫幽门。那这个位置连接着我们的食道啊，所以手术根本够不着。啊，是特别费劲的一台手术，一般就是胃上长息肉的，他爱往这个病上钻。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这老人情况，你打算怎么办呢？就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就是过度医疗走的，脑梗，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他父亲是离休。医疗这个费用啊，公家给管。他说就这样，如果重新选择，我都不愿意我父亲这么遭罪，浑身那插满了管子。他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什么意思都没有了，植物人，你跟他说话啊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跟他说了很多话，我看我父亲眼角湿润了，当时走的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我坚决不能给他过度医疗。他说我母亲现在都快90多岁了，不能再开刀了，所以当时西医呢也采取了一些方法，但是几乎可以说这些办法啊没起到什么作用啊，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吧。那主治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撑2年，最多呀，啊，在这之前呢，我这朋友啊，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一些现代教育，啊，包括有一些西方教育，所以呢，还是比较相信这个西医的。但当时一看西医这条路不行啊，走不通啊，没办法，就开始找我看中医。中医看病啊，首先是看的这个人，啊，就是你首先得找病因。你找到病因了，你才能切进去。这个病啊，它像大山一样压得你喘不上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的你品都是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边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再犯，他母亲大学教授，退休了还有教学工作。所以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家庭的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全来了，所以得这么个病。你就记住，这人在重压之下他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瘀。所以当时跟我这朋友一商量，采取中医方法多活了10几年啊，他母亲今年都90多了，啊，老太太还挺好呢。这咱们认识了，缘分。我说句道家话，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亲人有什么疾病，你就从化瘀入手啊，得化瘀，得通毒啊。所以时常的，咱们化化瘀。你看过去啊，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从打锣另开张。就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你是不是也得定期的打扫打扫啊？也得定期的把这淤的地方、堵的地方、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给它往下清理清理，打扫打扫，对吧？你像前不久，我接到咱们一位新疆地区老姐姐打过来的电话，这老姐姐有脑梗，右边的这半拉身子呀不太好使，平时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就摔跟头。已经摔好几回了，把自己的腰腿给摔坏了，走不了路了，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啊，扶着那床头啊挪动几步。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 冠心病。

0: 给我带点馒头啥的，喝点热水，或者煮个方便面，这就一顿饭了。那一刻，哎呦，别提了，我这心里多难受了。啊，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也挨过饿，我特别理解大姐这种。我当时的眼泪呀，就在那眼圈里含着，我使劲咬着我的手指头，我怕我心里难受啊，我怕我哭。这个老大姐啊，要是知道的，心里肯定更不好受。所以我说，你把你那个家庭地址给我，我给你有点挂面，有点面条啊。老大姐说，不行不行啊，谢谢你老师，我现在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听你节目，我觉得有你在我这就很幸福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脑梗造成半身不遂。什么叫半身不遂呀、啊、就是半拉身子不好使，就像那马路似的啊，这边本来呀、啊、是两排车道走的，现在呢有一条车道淤堵了，所以呢这条道是不是就过不了车了，就瘫痪了。那人也是一样，所以过去讲话半身不遂啊，叫半身淤堵。所以为啥那一侧胳膊腿不好使啊？他淤堵住了，淤堵了能好使吗？我说大姐，你这样啊，你比如说我自己配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个时候用上化化瘀，怎么的心脑平安不出事儿，对吧？你都用一用。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就咨询我说膝盖滑膜炎啊，我说膝盖这病不好治，首先呢得看看你体重，身高减掉100再乘以2啊，这是咱们说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啊，你不能说我就以它为这个标准了，不是，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呢简单的估算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超标。一般膝盖不好的人多半都伴有肥胖啊，就是身体太胖了，上身的压力太大了。如果说你要是超标了，你把我那个蔬菜减肥汤喝上，就半根白萝卜，半根胡萝卜，3根芹菜，3个小西红柿，家里有那个榨汁机的你用榨汁机，没有的怎么办呢？没有的就是给它擦成湿，完了之后呢用蒸干净的那个屉布啊给它转，那把里边的那个汁儿啊给它挤出来。这首先咱们得先减肥呀，啊先减肥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膝盖滑膜炎，这分为几种，就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外伤性滑膜炎以及劳损性滑膜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那这种滑膜炎膝盖积液是红色的啊，就跟那血色似的。我说我估计你膝盖那个积液是黄色的，有膝盖积液肯定影响走路，这病躺着没事，就怕坐起来，就怕你走。但这病的治疗原则就是化瘀除痹，啥意思？那位置淤堵了，所以影响走路，蹲下起不来，走路感觉憋着，其实就是淤堵造成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我这个办法呀叫膝关节微波炉外用法啊，便宜好用还方便。就你准备好药材，桃仁15克，红花15克，当归15克，川牛膝10克，生带黄20克，茯苓20克，川芎10克，鹿鹿通是30克，桂枝10克，鸡血藤30克，生甘草5克，生筋草30克，川碧泻20克，这些药材给它装进纱布，蒸上1个小时，热敷膝盖，或者装布袋，用水泡湿，放入这个微波炉当中，啊，给它加热10到20分钟，热敷膝盖，1天2次，1次是30分钟，热敷的时候垫上个毛巾，啊，别把那皮肤烫坏了。完，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呢给我来个电话。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

0: 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大林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筋骨通喷剂，不收大伙一分钱，免费发放。大林老师说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骨病就是典型的淤堵不通。送给大家这个喷剂筋骨通，是外用化瘀方剂，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咱们往哪儿一喷，配合化瘀方剂舒心汤，内外通调，帮咱们老风湿老骨病的听友缓解疼痛。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暂定在7月22号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更多详情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进行咨询，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0: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余欢，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说说革命歌曲。余欢，给我把相片也取来了。英焕，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可那是哭啥嘞？你。

0: 中啊。
1: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0: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呢。
1: 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0: 你去。
1: 哎，
0: 他不把你骂死。
1: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0: 哎，我也没办法。
1: 哎，银环，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呐？
0: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1: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0: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1: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0: 啊、
1: 你呢？
0: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1: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0: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1: 啊？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0: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1: 银环，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0: 别理我。
1: 银环。

会宣传小混响，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几趟，我的娘谁不多，这些也长，我的爹逢人就说。

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怒可恨。

登上屋上舞蹈，登后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0: 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当好着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现在去还不晚，
1: 他要不叫去了，
0: 干脆咱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到朝阳沟再给他来信，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啊也收不起来。
1: 他要粘到路上了，
0: 粘到路上再说嘛，挪一步总比站那儿强吧。啊，
1: 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哎，栓宝
0: 啊，
1: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1: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0: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哎，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那把我那边撕掉。
1: 你敢？
0: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你撕你撕。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做主吃一辈子吧。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

0: 外地儿，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决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天秤

0: 严成，你给他儿舅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儿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我那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这……哎呀！天成，天成，你怎么？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蚊虫叮咬不只是皮肤瘙痒，还会传播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病毒性传染病。儿童属于易感高危群体，居家每周清理花盆、瓶罐积水，切断蚊虫繁殖源头，外出穿长袖

0: 仓库，涂抹合规驱蚊产品，远离河边草丛蚊虫密集区域，幼儿勤洗手，不要抓挠叮咬伤口，避免破溃感染。孩子持续高烧，口腔内长疱疹，手脚起红疹，及时就医，排查病毒感染，做好居家防蚊消杀，降低传染病感染概率。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君儿笑呵呵，香蕉。

0: 又在那相应换的不是？
1: 太儿大娘，你坐。
0: 哎，这人影长来是不来呀，那咋还不来嘞？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嘞？
0: 真比那三清诸葛还难呐！城里头有些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儿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嘞了不得，是个石头蛋啊也把它装起来，看见个黄后园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哎，俺那个暖水瓶你叫我拿走吧，我去给队里送瓶水去。
1: 你看我都给忘了。
0: 哎呀，你看看那里边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呀，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你看还给他攒了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我还信你了，
2: 咋？
1: 你诓我不止一回两回了，你个就会笑。
2: 娘，这回可是真来了，走，咱赶快去接接他，走走，哎，真来了，真来了，快点，走去接接他。
3: 山猫太监，
1: 老东西，那是笑啥笑？
3: 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高温峰值。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